齿开外，细腰扎背，面色淡金，剑眉朗目，三绺长髯飘洒胸前，头戴二龙斗宝盔，红缨高罩，身穿黄金甲，闪披件大红城袍，胯下一匹黄骠马，手提金钉长缨束。他面带惊慌，一边跑一边回头张望。不大会儿的功夫，从他身后就追来很多人，其中有这么个人，长得像尊凶神一般。只见他身高过丈，胸宽背厚，肚大腰圆，面似西瓜皮，粗黑的八字眉像两条大豆虫子一般呢，眉梢拉到额角下，蒜头鼻子，大嘴叉子，生就一双铜铃眼，头戴青铜盔，身穿青铜甲，内衬绿征袍，胸前狐狸尾，脑后雉鸡翎。这烧饼大的两个护耳金环左右相配，掌中擎着一把金钻开山斧。这俩人是谁呢？尤其是前边跑的这位，就是三年前率领几千人马造了反，占据濠州金朔都督郭子兴。这真是无巧不成书啊，朱元璋本来要去投靠他，没成想现在正被人追杀呢。后边这位啊，那也不是别人，正是元朝勇将赛马王彻里不花。说这郭子兴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这郭子兴啊，带领几个亲兵在40里外的义安啊访友归来，正好碰上元朝大都督彻里不花带领一队人马到这庆吉办事啊。走到义安县附近，二人相遇了，那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不用通名报姓，那就动手打了起来。俩人大战了不过10个回合，郭子兴一看自己身旁几个亲兵全都战死了，不敢恋战，只好把马落荒而逃。那身后这位彻里不花哪里肯放他走啊，他是蒙古战将啊，有一身好骑术，立即带着手下就拍马追来呀。追到码头已经够上马尾了，他举起开山大斧照定郭子兴就砍。朱元璋一看追来的是个元朝的将官，说时迟那时快，他一哈腰啊，捡起两块核桃大的这么个石子，照定这彻里不花嗖的一下一声就打过去。咱们前文书可说了，朱元璋放牛的时候练就这么一手投石神功，打得特别准呢、这正好打在彻里不花的手腕子上，这小子顿时觉得整个胳膊发麻，哎呀一声，右手就不听使唤了，这勉强把这斧子交到左手，抬头看是哪儿打来的暗器，哪儿放的冷枪啊。可是这石子儿啊，它不像是开枪，开枪还能听到个响啊，知道是哪儿打的，这石子儿你哪儿找去？这小子正左右观看呢，忽然间朱元璋第二块石子已经到了，这块石子像流星一般直奔他印堂中的那只立木而来。那听众说了，你别讲了，这怎么印堂中间还有个立木啊？这哪是人呢？这整个一个二郎神呢？哎，其实不是，这小子呀并不是脑门子中间多长了一只眼睛，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怎么说呢，这小子人长得老，印堂中间深深的长了3道立纹呢、这3道立纹两头窄中间宽，跟枣核一样，离老远一看就好像一只眼睛一般。民间传说马王爷

三只眼，所以人们呢给他起了个赛马王的外号。今天这朱元璋第一块石子儿是为了救急，第二块石子往哪儿打呢？他相中了这撤离不花印堂当中的那只立木了。就这儿吧，这撤离不花刚一抬头，那石子儿啊带动风声可就到了。这小子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而听啪的扑的一声，正打在这小子立木当中，这鲜红的血呀顺脸就流下来，疼得这小子哇哇怪叫。这时候朱元璋又捡起几块小石子儿，冲着这撤离不花嗖嗖嗖，哎呀，从这点射变成了机关枪扫射一般，雨点一般的就打过去啊。撤离不花挨了一顿猛打，头也抬不起来，眼睛也睁不开了，满眼都是血呀，再也不敢往前追了，只好败下阵来。身旁这些小喽啰一看自己这将领都挨揍了，一个个全都扯马往回跑。这撤离不花带着人呢败下阵去，直往后逃，是头也不回呀。朱元璋这手飞石投计那可真是不一般呐、啊、哎，练牛的时候你看人家啊，人家放牛那不光放牛，还练了一手好暗器。没想到今天这一阵飞石把郭子兴给救了。郭子兴本来在前边逃命，就听着风声啊呜呜的从耳旁掠过，但是没一个打到自己，就知道这可是有高人相救啊。他紧忙勒住马的缰绳，翻身下马，对着面前的小树林子一抱拳，救我的英雄请出来相见。朱元璋一看啊，追兵已然被自己打退，那么就闪身出了树林，与面前这人相见。朱元璋也一拱手向这郭子兴还礼，见勇为人之本分，老人家不必过谦，请速速赶路去吧。郭子兴一看救自己的哎，这位竟然是个年轻人，哎呀，看这样子身材魁梧，仪表堂堂，他紧忙上前道谢，多谢壮士救命之恩，今日若非壮士相救，某家呀早命丧黄泉了，不知壮士贵姓高明，家住何处啊？朱元璋答道，在下姓朱名元璋，乃濠州孤庄村人士。说完转身就要走，郭子兴急忙拦住了这面前的小伙子，哎，壮士慢走，请随我到府中一叙。郭子兴这时候除了要报答救命之恩，他还有个打算呢。他见这朱元璋虽然衣衫褴褛，但相貌堂堂，体格魁梧，又打得一手好飞石，心中是有三分喜爱，就想把朱元璋请到濠州。可朱元璋却说，哎呀，谢谢老人家一片好心啊，是我不能久留，我还要赶路呢。郭子兴就问呢，那请问壮士要到哪里去啊？哦，我到濠州去。哎，我就是濠州人呢，那正好一路同行，请壮士上马，我为壮士牵马而行。这郭子兴啊还挺客气。朱元璋紧忙说道，哎，老人家，这可万万使不得呀，还是请您上马吧。郭子兴看着面前的小伙子，哎呀，即使壮士不肯上马，你我那就一步同行吧。郭子兴牵着马同朱元璋一块儿向濠州走去。在道上这郭子兴就问，壮士去濠州是投亲还是访友啊？朱元璋说道，哎呀，

0: 老人家呀，我一不投亲，二不访友，我是去濠州投奔金朔都督郭子兴去。郭子兴一听这话，啊，这朱元璋这小伙子是投奔自己来的，他心中就暗暗高兴，心说呀，能把他收到帐下，那确实是好事一件呐、啊。此人的身手，那以后绝对是我的左膀右臂呀、啊。有听众不明白，这个郭子兴为什么叫金朔都督？啊，这里咱们再交代一句，这朔呀，乃是咱们古代的一种兵器，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长缨枪，哎，这么个物件，或者是矛。但这件兵刃名叫朔，郭子兴使用的就是啊，叫金朔。其实哪是金的呀？那古代哪有那么多金呢？就是黄铜，看得金灿灿的，所以叫金朔。好了，咱们书归正传。郭子兴一听这朱元璋是要投奔自己，虽然高兴，但是还得问问是为什么投奔自己呀、啊？庄师为何要去投那郭子兴呢？朱元璋说了，郭大帅为人侠义，礼贤下士，是一位反元的老将，我为反元救民特来投奔于他。郭子兴哈哈大笑啊，哎呀，壮士，你谬赞了，不瞒你说，我就是郭子兴。朱元璋闻听，上下看了老头一眼，见这位老者眉宇之间有一股英雄气概啊，莫非此人正是郭子兴？他想了想，这老头应该不能撒谎啊，这冒充什么千万富翁，可能是有人那么做，但是这冒充这反元头领，我想没几个人会这么作死吧啊，你冒充点大款都行，冒充反元的通缉犯，造反的，那除非这人是精神不好啊。朱元璋想到此处，上前是深施一礼，朱元璋参拜大帅，刘伯温先生见我来投奔大帅，请大帅将我收在帐下，也好为反元救民效力。说罢就要跪倒，郭子兴是急忙上前把他搀起来。哎呦，壮士请起，且随本王回府，咱们府上再说。两人这就赶回了濠州城，郭子兴叫人伺候朱元璋沐浴更衣，功夫不大，朱元璋就回到客厅。他头戴白缎子扎巾，身穿白缎绣花袍，威武之中又带着几分英俊。朱元璋也高兴坏了，从小到大没穿过这么好的衣裳，小的时候就甭提了，穿得跟个小要饭花子一般。那么懂事的时候就送进寺中当了和尚了，这在马府上将近一年的光景，穿的那也是特别的简陋啊。刚回到这客厅中，就见郭子兴又让人捧出了白银200两、钛缎10匹，对朱元璋说，朱壮士救命之恩难以报答，送上薄礼一份，聊表本王的心意，请壮士笑纳。朱元璋一看，紧忙说道，哎呀，王爷厚爱，元璋心领了，这份厚礼元璋可不敢领受，请王爷快快收起来吧。这一个要送，还一个不收，二人推让了半天呢、啊。这场景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们脑子里已经有画面了啊，尤其这画面在咱们东北特别的常见、啊、尤其下饭馆子，俩人争着买单，争着给钱，差不多，哎，大哥，这次我来，哎，你不行，你别动，这次我来，你别扯那事儿，我来，上次我就吃你的，俩人争让了半天呢、啊。 啊，这朱元璋和这郭子兴情况也差不多。最后这郭子兴见朱元璋绝非客套，也只好将礼物收回。朱元璋这种施恩不图报的君子作风，让这郭子兴更加的喜爱。二人是越谈越投机呀、啊。郭子兴就问朱元璋的身世，朱元璋毫不隐瞒，如实相告。当他谈到随高斌长老啊年幼学艺的时候，郭子兴兴高采烈地说：“啊，壮士经名人指点，一定武艺高强啊！不知擅长何种兵器啊？”朱元璋说：“只因恩师精通拳术，未曾学得几手粗拳笨腿，刀枪剑戟也能使得。”郭子兴本想重用朱元璋，又怕众人不服啊，因此询问朱元璋会使什么兵刃，想看看朱元璋有多大的本领。这一听朱元璋这么说，他低头想了想，本王有意让你练一趟拳给大家看看，不知你意下如何呀？这朱元璋可是个聪明人呐、啊，已经明白了郭子兴的用意，很痛快的就答应了。当时说定，第二天在演武厅练拳。述说简短，到了第二天一早，郭子兴把文官武将全部请来，众将官见礼啊。郭子兴就把昨天怎么遇到彻里不花，朱元璋又怎么把他救了，细细的说了一遍。末了他说：“我看此人文武双全，相貌堂堂，又胸怀反元大志，我想提拔提拔他，可是光我说好不行，我让他献艺，大家看看有才无才能不能提拔。”大家紧忙说：“就依主公。”郭子兴这就命中军去驿站，请朱壮士过府。功夫不大呀，朱元璋来到演武厅，众人举目观看，见来人大概20岁上下，身高8尺开外，细腰扎背，相貌堂堂。这朱元璋站在中央，这就要开始练拳了。他四下看了一眼，拉开架势，准备开练。这不练还则罢了，一练可就练出事儿来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最近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被听众朋友问到，说什么时候请这个糖尿病方面的控糖的专家来给我们说一说呢，或者是我们的中医的专家能说一说控糖呢。那么今天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的血糖也不是很稳，平常也会出现了这个三多一少的症状，口渴呀，然后这个是干吃不胖啊，包括这个种种的一些症状，稍后的时间我们会请老师跟大家说一说。如果真的是糖友，赶紧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来问候本期的嘉宾冯野秋院长，我们的中医验方高手。冯院长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4: 这个季节和这个糖尿病的联系紧密嘛，就是每个疾病它都会有它一个高发的这个季节。现在是春天，跟这个糖尿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5: 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在中医看来呢，糖尿病呢在中医看来叫消渴病，就是说出现三多一少的症状。在这个季节之中呢，就春季跟夏季交界处，就是人身体调节能力啊受到限制，脾胃啊肝胆呢出现紊乱，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糖尿病属于高发阶段，而且呢就是说控糖啊属于不稳的阶段，说这个季节一定要当心。
4: 糖尿病我们说是一个代谢类的疾病，那么就是跟我们这个代谢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血糖整个的代谢出现了紊乱了。那么最终的根源在中医这块，如果要调的话，你一般会首选哪几个这个脏器呢？
5: 糖尿病呢，也就是消渴症呢，与三个脏器密切相关。首先呢，就是脾胃的关系特别密切，因为脾主受纳，胃主呢胃主那个运化啊，就是说如果脾胃功能出现紊乱的时候，咱们血糖会出现问题。另外呢，与肾的关系特别密切，因为肾呢就是调节人体这个水液的平衡，调节人体营养的平衡。中医讲肾为胃之官，就是它呢就是说胃肠的开合呢受这个肾的功能的影响，所以说呢。在中医归纳为下消症，有些消渴症啊就是出现下消，就是肾消啊，这个时候要调节肾脏。另外呢，很多这个糖尿病啊与这个肝胆的关系特别密切，也就是说呢与咱们情志关系特别密切，比如说经常出现这些抑郁啊、焦虑啊、失眠呢、多梦啊，导致咱们内分泌系统的紊乱，所以说这时候呢会出现这个血糖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只要调节肝胆，把肝胆调节舒畅之后，内分泌平衡了之后，这个血糖才能回归于正常。
4: 肝和胆是首当其冲要调的这两个脏器。如果我们反过来说，这一个人的肝胆不是特别好的时候，那么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血糖的代谢，这么说有道理吗？
5: 有道理，因为这个肝胆，中医讲肝胆呢主调节情志，人的情志呢与糖尿病有密切的关联。 其实很多人可能认为这个糖尿病啊，可能就是我吃出来的，我饮食不恰当啊，它只占这个糖尿病发生的一个方面，与情绪的因素特别密切啊。比如说，有的人经常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焦虑的状态啊，长期的疲劳、长期的抑郁啊，情绪特别经常的低落。这个时候呢，人体内分泌系统会出现紊乱，因为咱们内分泌一旦紊乱之后呢，就会影响咱们胰岛的功能，胰岛一旦出现问题之后，血糖的干预啊、调节就会出现紊乱，这时候就容易出现糖尿病。所以说呢，要是如果出现糖尿病之后，如果出现这种情志的问题，一定要调节这个情志，让心情保持愉快，保持乐观，这样呢，就是对咱们糖尿病的康复才有帮助。
4: 妥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平常肝胆就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西医里面的检测报告当中，什么胆壁欠光滑呀，然后这个肝郁气滞哈，这是这个中医的说法。总之，平常脾气暴的、脾气大的，经常容易这个口干舌燥的哈，五心烦热的朋友，那么也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血糖了。那甚至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方法来调理我们的这个心智。看来调心和调身呢是密不可分的。那如果说本身也有这个糖尿病，赶紧来关注我们本期的惠阳生会健康，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在快手直播当中呢，老铁们可以搜索主持人惠宇，别忘记了来播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也加入到我们的健康的粉丝团，成为我们的健康团员。惠阳生会健康，欢迎您继续来收听。

0: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我们就先说一说吧，这三多一少是不是还是有一些人不太了解，到底什么多什么少呢？冯院长。
1: 三多呢，比如说它会出现食量增多，就是说特别的，中医把它称为消渴病嘛，就特别的爱饿，就是可能不到饿的时候它就出现饥饿感了，而且出现饥饿感的同时呢，可能冒虚汗，然后呢身体就感觉像寒战一样，就感觉哆嗦了，就老百姓说你看我都饿得直哆嗦了，然后呢像虚脱的感觉，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警惕啊，就是说出现了这种身体这个代谢的异常了。出现这个情况。另外呢多饮，就是说特别想喝水，平时呢咱可能正常人可能出现口渴之后呢，饮一些水之后，马上这个口渴的症状就解除了，但是出现血糖高之后，这种口渴呀，就是说出现消渴了，就是，也就是什么叫消渴呢，就是说我渴了之后我喝水，喝水之后不能解决这个口渴的问题，马上出现小便了，然后呢继续喝，这样呢反反复复的这种口渴小便，口渴小便交替出现，这就是咱中医所谓的消渴。这个时候就是饮水量增多，大家一定要去警惕。另外呢小便量增多，就是尿频呢，就是说可能正常人每天的排尿量啊都是趋于正常的，但是如果一旦出现血糖高之后呢，小便特别频繁，总想上厕所，有的时候呢排便量还特别的多，这个时候呢就可能意味着您血糖增高了。所谓的一少呢，就是说身体出现消瘦，特别能吃能喝，然后呢身体还体重出现下降，特别出现乏力，这个时候就是说所谓的出现了一少了。所以说出现三多一少之后呢，就是任何群体都要马上去到医院去检查，不要去耽误，因为血糖高啊，就是持续增高之后对身体危害特别的大。
0: 三多就是吃的多、喝的多、排的多，这个指的是小便排的多。一少呢就是消瘦，
1: 对，身体体重减少，
0: 就是说他喝到这个体内的这个水不能够很好的吸收，就很快的排出体外了，所以他一直真正的身体对于这个水的需求他达不到，是这样吗？
1: 是这样，就是这个是什么原理呢，就是你血糖持续增高之后，身体里边必须有充足的水分把它溶解掉，就好比咱们冲一杯糖水似的，如果说你糖放的多了，你水放的少，你想想那个糖啊就不能充分的溶解到水之中，
0: 就是我们说的齁得慌，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说人呢就反复的想喝这个水，然后呢把这个血糖稀释，然后呢通过利尿把这个血糖过高的部分排掉，这个时候尿糖也就增高了，所以说它会出现这种症状。
0: 但是它只是口渴，想多喝，但是不见得喝的这个水对它有用。
1: 对，是这样。
0: 好，我们来迎接听众的热线，48岁的公主岭徐女士，食欲方面还有心情方面哈，看来这个心情不太好，是不是影响吃了哈？你好，徐女士。
2: 哎，慧宇好，
0: 你好，
2: 院长好。
1: 哎，你好。
0: 食欲方面怎么了？是不太愿意吃饭了？
2: 就是特别不愿意吃饭，要是不对口，一口都不想吃，油腻的、肉类了都不想吃。完情绪特别低落。
0: 最近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 对啥也不感兴趣。
0: 最近遇到什么难事儿了，或者
2: 没有遇到啥事儿？完了就是情绪就是不太好，完了还有点我昨天的时候还有。有点爱喝酒。
0: 他48岁，我们昨天打电话时我说今天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怀疑他是不是更年期的一些综合症的表现。
1: 行，您我问你几个问题啊，平时大便怎么样？
2: 大便还行。
1: 小便怎么样？
2: 小便有点勤。
1: 行，您这个病啊，我不用过多问您太多的症状了，因为您这个病已经比较清晰、比较明显了。我给您
0: 这就比较清晰了。
1: 哎，对，我给您分析一下啊。像您这个情况呢，主要就是肝胆出现问题了，肝气出现瘀滞啊，出现淤堵。我所谓的肝胆问题，不是说出现肝炎了啊，您不用担心，就是肝气瘀滞。因为中医讲肝主调节情志啊，就是说在五行在这个四季之中呢，与春季相应，所以说在春季的时候呢，这个肝胆容易出现问题，肝胆出现问题之后呢，情志就是极其容易出现问题，就刚才您反映了，我特别的心情抑郁啊，感觉特别憋屈，然后呢同时感觉各种兴趣啊就感觉减少了，就是出现这种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就是人变得像无欲无求一样，也不想吃，也不想喝，也不想玩，也不想乐。同时呢就是说饮食出现偏嗜啊，就是看您说任何食物我都不想吃，同时呢我还想喝点酒，因为酒性啊疏散，你喝完酒之后呢，酒能把这个肝气郁滞一过性的把它疏解好，所以说呢您反倒能心情舒畅一些，这就是您这个病的来龙去脉啊，我给您分析的就比较明白了。
2: 就是啥喝酒吧，情绪喝完酒爱哭。
1: 对，您瘀阻嘛，因为酒入肝经啊，说你喝完酒之后啊，它能起到一个简单的轻微的疏泄作用，所以说您说喝完之后舒适，感觉得劲儿。但是呢，它不能解决您这个病，我这样说您明白了吧？
0: 所以对他来说是不是还得少喝酒？
1: 别喝了，因为喝酒呢，他就是说，就是这个叫饮鸩止渴啊，喝完当时挺舒服，但是呢，同时酒也是伤肝的啊，它对您肝脏也有一定的刺激，它不能把您这个病解决了，只是表面上把这个病情掩盖住了啊。
0: 也就是说，他的问题从肝上找是最对症的，是吧？
1: 对
0: 啊，
2: 我还得说，就是特别肉啊、油类，特别不想吃。
1: 因为肝脏啊，就是主疏泄啊，脾胃的主运化，就咱吃进的食物，不是光咱胃肠把它消化吸收了，而是通过肝胆呐、或者胰腺呢，分泌出去这些分泌液，分泌比如说胰液、胆汁啊，把它才把这些油腻的食物消化掉。您肝气疏泄出现障碍的时候呢，咱们胆汁分泌就有些障碍了，所以说呢，您会厌油腻啊，不愿意吃油腻的食物，一吃不是说吃，甚至说人家炒菜炸个锅呀，您闻的那个油那味儿，你都可能恶心，都难受。
0: 那他这种情况，中医可以调理吗？
2: 我又落一句，就是早上四五点钟自汗，就是出汗。
1: 您这个呢是内分泌紊乱的一个症状啊，与咱肝胆的疏泄不调有关联啊。
0: 还是肝胆上找。
1: 对，
2: 冯院长，那能不能给我出点方啊？那个，你这酒能不能记了？你我心
0: 能不能记？不是问我俩，得是问您能不能记酒。
2: 就是控制，就是自己控制不了。我心需要啥药控制一下？
0: 你把钱给老伴儿，或者把钱放我这儿。
2: 情绪方面给我出点方，冯院长。
0: 您能录音吗？
2: 能，我回听，我天天听你这节目
0: 啊，还能回听，您太厉害了。好，那您现在准备让我们那个老师给出个小方，但是要遵医嘱啊。好，开始。
2: 最好是气酒的方也给我出了。
1: 行，等那个我把您的肝气舒展开之后，您这个酒就自然不想喝了，因为现在你有这个病啊，就是说人有什么病啊，就试试什么食物。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吧？
2: 明白。
0: 好，我们开始。
1: 柴胡七克，炙石七克，白芍十克，炙甘草十克，生龙骨十克，生牡蛎25克，香附15克，栀子5克。这个方呢，咱们用5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即可。然后呢，一周之后给我们打电话，我再帮您调解这个方剂啊，先吃一周。
0: 回听吧，好不好？
2: 谢谢冯院长的故意啊。
0: 不客气，我们再见。
2: 辛苦了。
0: 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想喝酒就把这个广播打开，听听我们的回播，尽量
2: 听
0: 听我们老师跟您说的，要少喝酒，这是最重点的地方啊。我们再见。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哈。这个酒啊，我们说伤肝伤肾，本身这肝有问题的人就一定要这个控制一下哈。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啊，刚才咱们说到了三多一少，有一多呢就是尿频。可是接下来这位妈妈要给孩子咨询是吧？是不是妈妈我不知道。那这个孩子6岁，也是尿频的问题。你好，王女士。
3: 慧也好，冯院长好。
1: 好，
0: 您是孩子的什么人？
3: 我是他姥姥。
0: 姥姥。
3: 我是一通的。
0: 一通的。这个孩子6岁，那么他的体重什么情况？除了尿频以外，还有其他的症状吗？
3: 他就最近3-5天之内有点爱了尿尿。我跟冯院长说，我19年的，冯院长，我上你那去过好几次，就那小孩
1: 啊。我有印象，有印象。
3: 我是那姥姥。他咋的呢？那个时候就是怕风，那个时候，现在不是，现在咋就最近几天啊？就这3-5天之内，他就，你就像你憋不住尿的那种，我尿的不多。完了，刚开始那尿还颜色，早上那盆尿颜色挺还行，挺正常。就平时他因为尿多尿的频嘛，就挺比较发白，像水似的。就晚上前儿。
1: 知道。

0: 平时你摸他手脚凉不凉？
1: 手脚还行，但是晚上的时候，哎，他愿意光脚啥的，他晚上就进被窝的时候，
0: 那个、
1: 那脚冰凉冰凉，像冰似的。
0: 这个病可以了，不用再说了，我已经给你判断出来了啊。
2: 嗯。
0: 再就是着凉了，出现肾寒了，所以说呢，出现小便频数，像尿路感染一样，经常上厕所。去呢，可能小便颜色特别青啊，不是说像尿路感染似的那个小便特别黄这种感觉。手脚总冰凉的，这就是说出现肾寒了啊。来源就是这个孩子就经常光脚啊，不穿拖鞋呀、啊，或者这个季节比较凉，屋里这个温度比较低，造成这个情况啊。
2: 那这个六岁的小朋友也中药吗？还是什么样的方法？
0: 可以用中药调。
2: 慧宇提醒您哈，毕竟我们说这个不是孩子的这个爸爸妈妈，所以姥姥姥爷爷奶奶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尊重爸爸妈妈的这个选择，好不好？您可以为他记，回头呢让爸爸妈妈来听我们的回播，是否用药由父母来决定，好吗？
1: 哦，我知道知道，谢谢慧宇。
2: 能录音是吗？
1: 冯院长，能。
2: 你有他
1: 跟自己
2: 的信息吗？冯院长的电话你有没有？
1: 我有，都有，我们打过不少次交道。
2: 那您就线下跟他联系
1: 的，
2: 好不好？
1: 啊，
2: 线下联系就行了。
1: 给我来出点药方呗，冯院长，我打电话太多了。
2: 可以，那您现在的药方，那我们现在出一个方。
1: 冯院长给我出啊。
0: 好嘞，鸡内金五克，小茴香三克，干姜两克，覆盆子三克，益智仁三克。茯苓七克，白术三克，炙甘草五克，这个方就可以了啊。咱们用五碗水煮成两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然后呢，在家的时候啊，你给他穿上厚点的棉袜子啊，或者是棉拖鞋，腿上呢，你也给他穿个厚点的小毛裤啊，因为这个季节呀、啊，天里屋里边比较阴寒，别看外边比较暖，但屋里边发硬呢，发冷啊，
2: 还是有点凉。
0: 对孩子这阳气不足，所以说导致下焦虚寒，出现这肾寒了。
2: 哦、
0: 我这样嘱咐您，明白吧？
1: 我明白，我觉得您说的可对了。我还有一个事，冯院长，就他那大便比较黏稀，
2: 孩子还
1: 是
2: 您
1: 不成条。就是这小孩儿、
0: 您先这样啊，先一步一步治啊，先把这个小便的问题解决，把肾的问题解决，然后呢，你下周要是好了之后，您再给我打电话，我再帮您调这个肠胃问题啊，不要把这两个问题搅到一起，这样呢对这个调节不利啊。
2: 一个一个调，好不好？好嘞，我们再见啊。
1: 那谢谢了。
2: 我们说孩子着凉了是吧？
0: 对。
2: 就是这个家里有小男孩的可能都会有这个感受。孩子我们经常说小男孩的这个什么什么小孩的屁股三把火哈，
0: 对，
2: 就是说小孩子总是觉得跟大人的这个对温度的感受不太一样，他们经常会吵吵这个热呀什么的，但是也会着凉，因为我们说冬春交际，特别是现在初春的时候，北方的这个温度屋里还是有点硬的，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老年人在屋里面现在穿的可能还是毛衣是吧，对，外面有的时候给他穿这个短袖，就是温差挺大的其实，所以我们希望在家的这个老人的孩子，我们要根据家里面的温度情况及时的增减衣物。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啊！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三多一少，那这个多呢，就是能吃能喝，排得多哈，指的就是小便比较频；一少呢，就是干吃，其实也不长肉，也不胖，就是体重还会不断的减少。当出现这种情况下的，一定要去判断一下是不是糖尿病了。可是我们也见过这样的一类人，他不是三多一少，他或者这个症状不是很明显，甚至还会有什么呢？就是偏胖的这个体质，这个怎么理解呢？
0: 因为这个咱所谓的消渴病嘛，也就是说糖尿病，它可能处于不同的时期，有可能在身体极早的时候呢，血糖已经出现波动了，就是可能血糖啊就是达到6.1以上，但身体完全不会出现症状，也不会出现说易饥呀、易渴呀，然后小便频数呀，或者是消瘦这个症状，反倒呢可能饮食也趋于正常，但是呢血糖它就是高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定期的到医院呢去抽个血，验一下血糖不要单凭症状去判断身体的健康状况，就定期做下体检吧。
2: 体检很重要。那么我们说有的时候体检啊，这个血糖的值也不能太过于敏感，就是我们说这个西医里面的这个体检值，我们应该如何来测才是真正的判断你的这个血糖的问题呢？
0: 因为这个呢，与咱们健康啊，与当时这个这段时期的饮食，与当时期的这个心情或者是这个情志有密切的关联。也不能光凭这个说这个血糖一次性增高，咱就过于紧张，因为他身体有一个波动啊，人体还有一个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如果要连续测三次之后，如果出现还是说稳定性的增高，这个时候呢，就大家一定要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您们出现糖尿病了。
2: 连续三次，而且这个一般就是空腹啊、饭后啊，你可能都要测一测。
0: 对，最主要还是空腹血糖，这个诊断性的
2: 价值很重要。任何事件，我们就尤其身体方面的健康的问题都不能忽视。血糖的问题无小事，因为我们知道血糖高，它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就是一个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这个是让我们觉得最可怕的一件事儿。我们大家可能通过节目也了解了不少，比如说糖尿病眼病啊、足病啊，甚至还有肾病。那么你可能控制到最后你无法控制的时候，那么有些东西就只能是这个任其摆布了。那我们在能控制的这个阶段，其实还是有办法的，是不是？
0: 是这样。早期的时候呢，咱们干预啊，就对血糖特别有益处。比如说开始出现血糖高之后呢，不用过于紧张。首先呢，把这个饮食结构调整好，因为很多糖尿病啊与这个饮食结构有密切关联。比如说哈，就是说身体经常摄入大量的高糖啊、高脂类啊、高油腻的饮食啊，这样呢对咱们就是说血糖伤害比较大。另外呢，咱们调节一下咱们饮食起居啊，比如说经常运动量特别少，经常说不爱动啊，这个对身体这个血糖也是比较有伤害的。另外呢，就是尽量不要熬夜啊，有的人就喜欢熬夜，然后呢早晨不爱起床，这个对咱们内分泌系统都也有相当的影响。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说这个血糖还不能平复的话，咱们呢尽量用一些药物去干预一下，根据咱具体的情况，咱们比如说咱们是胃肠出现问题了，胃火比较大呀，或者是呢肝胆出现淤阻了，或者呢咱们肾气出现虚弱了，根据相应的这个症状、相应的病情，用一些药物相应的去干预它，很多的这个早期的糖尿病呢，咱都能够把它给治愈啊。
2: 越早期的这个干预越好啊。那么有的人可能是就像我们刚才也看到过这样的体质，偏寒的体质，可是又感觉到外面的一个又干又火，这样的体质是不是会有一种冲突呢？跟这个季节？
0: 它这个情况呢比较多见啊，就可能它肝火就是肝火，这个病就是这样，它各自发生各自的病，比如说出现肝火盛啊、口干口苦啊、烦躁易怒、失眠多梦。同时呢，身体寒气比较重，经常怕冷啊、手脚冰凉啊、后背疼痛啊、腰痛啊等等，就是这两个病呢，它是互相不兼容的，不是说这边有火、这边有寒，它一综合的病就好了，不是这样，它是说自己的伤害带，就是说完成自己的伤害。
2: 好，那我们再看看哈，这个还有人在我们的这个公屏当中咨询，他说跟糖尿病有没有关系呢？我们说了三多一少，你有没有这个特点呢？比如说糖尿病跟这个肝的确是有关系，肝胆有关系是吧，但是并不是说绝对的啊。一定要看你自己的这个血糖的值，包括有没有三多一少肝吃不胖的这个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医生平安，他说了食道总是有东西咽不下去，总是有东西还是说总是好像是有东西，我们知道这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对，它可能就是出现这种没和气儿了，就是出现咽喉啊，或者是嗓子这个部位，或者食道这个部位呢，经常有像有异物感，总感觉说我喝水也顺不下去，吃东西也都卡顿的这种感觉。这个中医讲就是一个气郁啊，把这个气郁解除好之后，这个病就好了，它不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肿物阻塞的那块，而是一种感觉啊，就中医讲就是叫没和气儿。
2: 有的时候还有慢性咽炎，它可能也会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那么就要看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经常早上出现这个问题比较多啊，还是说一天总会有这样的问题，有没有这个咽干咽痒的问题，还是只是有这个吞咽的有异物感，越详细越好的告诉我们。好了，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这个传统节目会养生会健康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守候和支持，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也感谢我们的冯野秋院长，辛苦了冯院长，我们再见。
0: 再见。
3: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 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

0: 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

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那北京时间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我市开展最美家庭种子工程520的主题活动。那在5月20号的时候呢，市妇联、市民政局、东华社区联合开展了最美家庭种子工程520暖心主题活动，进一步弘扬文明婚恋新风，更续优良家风家训，以家风聚力文明建设，为喜结良缘的登记领证新人夫妇送上了满满的祝福和诚挚的期许。
1: 活动现场的氛围呢是温馨又浓厚的，工作人员呢向前来登记结婚的新人夫妇宣讲了家风建设的相关理念，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倡导呢互敬互爱、勤俭持家，还有呢就是孝老爱亲的良好家庭风尚。活动还邀请了最美家庭代表现场分享和睦相处之道、家庭教育经验，用真实鲜活的家庭故事传递向善向好的家风力量，为新人夫妇传授呢经营幸福家庭的实用方法。
0: 与此同时，书法爱好者还为新人夫妇现场书写传统的婚书，以笔墨寄深情，让传统文化见证美好的姻缘，增添新婚仪式感。主办方还为大家赠送了名为《生育的馈赠，成为更好的自己》的书籍，以书香涵养家风，让家风滋养幸福的生活。
1: 那此次活动呢，依托呢最美家庭种子工程，把家风教育融入呢新婚祝福之中，既增添了节日的温情，又推动了优良家风走进千家万户。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家风建设工作，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以好家风涵养好民风，以家庭文明之力助推社会文明建设走深走实。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天威电话，深耕实业强根基，赋能经济向新型。一直以来呢，双辽天威电话有限公司深度依托本地的资源禀赋，将项目建设作为发展根基，以转型升级激活内生动力，从规模的扩容到质效的跃升，从工艺革新到产业进阶，企业步步深耕，久久为功，在自身蓬勃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为双辽全域产业提质、经济提速、发展提及持续注入源源不断的硬核动力。在双辽天威电这个电话有限公司30万吨的电石生产基地呢，处处呈现出呢干劲十足的繁忙的奋进氛围。那么作为区域重点企业之一，该项目总投资呢是10.5亿元，占地面积25.5万平方米，项目在原有的设备基础上进行提质升级，配套建设220千瓦的变电站工程，形成了4条生产线，年产30万吨电石的生产能力。双辽天威电话有限公司始终坚持实业初心，锚定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加大项目投入与技术改造力度。目前已完成2条生产线的建设，并已试运行。试运行期间呢，生产线运行稳定，工艺参数精准达标，充分验证了新技术、新设备的可靠性和先进性。那下一步呢，双辽天威电话有限公司呢将持续深耕主业，勇毅前行，持续推进项目建设、技术创新与产能提升，不断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呢积极融入地方发展大局，主动担当社会责任，以实干实际赋能产业升级，助力乡村振兴，为双辽加快建设产业兴旺、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城市贡献更大力量。

0: 那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聊发布的消息，文旅协同添活力，双聊非遗亮相长春。为深入落实长春都市圈文旅合作框架协议，深化区域文化交流协同，5月22号由四平市文广旅局选派的我是太平谷皮影戏两大非遗项目亮相长春都市圈非遗巡回展演活动，为市民们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传统文化盛宴。
1: 那在长春市南关区啊，我们在这个历史文化街区的广场上是围满了前来观看的市民。那作为吉林首批呢非遗项目的双聊太平谷呢率先登场，还有羊皮鼓面搭配着这鼓边的九连环。那传承人敲响鼓点时呢，鼓点这个是雄浑且厚重，铁环呢清脆悦耳。搭配呢舒展刚健的舞蹈动作，彰显了劳动人民豪迈的气概，又饱含了对太平生活的美好向往，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0: 随后呢，拥有百年传统史的四平市级非遗项目双聊皮影戏也精彩亮相。这一承载着老辈人集体记忆的文化瑰宝，曾是20世纪80年代前百姓最期盼的节庆娱乐。展演当中呢，传承人展示了薄薄的这个牛皮精雕细琢的皮影人偶，灵巧的操控下呢，像人物动植物在方寸的屏幕上呢灵动的鲜活。《西游记之大战蝎子精》《武松打虎》等经典的剧目也是轮番上演，互动问答点燃全场的热情，而取材于双聊大喇叭山传说的金马驹的故事，更让市民领略到了地方特色的文化魅力。
1: 我们现在看到图片这皮影戏啊，小的时候呢我也看过皮影戏，但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样的这个技术，那融合了现代技术之后呢，你能看到这画面更精致了，
0: 对，
1: 而且呢还有彩色的元素，
0: 对，色彩更丰富了，
1: 让你呢就会

0: 觉得呢，这个在你的整个成像当中特别的丰富，
1: 嗯，
0: 而且故事内容呢，由于有专业的人士呢参编呢，也会更加的丰富，人物也更加鲜活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不仅呢这来了一波回忆杀，也让我们记忆当中的这种文化呢，这个推广了出去，让更多人了解了我们双辽。
1: 对，
0: 那非遗项目走出四平，亮相长春，既展现了双辽非遗的独特魅力，让市民近距离感受光影艺术与传统歌舞的魅力，更推动了区域文化资源共享，为长春市的商圈的为长春市圈文旅协同发展呢是注入了鲜活的动力。接下来我市非遗项目还将陆续深入到吉林市辽源市四平市开展演出活动。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0: 吃。
1: 对，这个时候呢，你就想哈，你走进这个水果店呢，或者说你走进这个市场，你就看吧，琳琅满目的、五彩缤纷的，这哎呀，非常好看的各种各样的水果蔬菜。大量的丧尸了，
0: 咋人那么邪狠人呢？
1: 哎，
0: 你就别说你往出走了，就不走，我脑子里都成像。
1: 对，你就想，这商家也是可会搭配了呢。你这是粉的、红的，哎，这个蓝的哈，这是各种颜色的、黄的，给你搭配到一起，你就感觉走不动道呢，怎么就？
0: 就是尤其是我们现在啊，通过多种途径能够感知到信息的时候，
1: 嗯，
0: 走不出去咱也能成像，
1: 哎
0: 哎，也能在家寻思
1: 啊，对，
0: 反正咋的都得吃，
1: 我都得吃到嘴里。眼下呢，就是哈，虽然说在店里我没有看到，但是这手机啊，我这每天刷的勤呐，
0: 看呐，
1: 看的勤，在全网刷屏的这个粉色蓝莓到底是不是真的？哎，记者探访了。
0: 嗯、
1: 说到蓝莓，咱可能看到的就是这个蓝，是蓝紫色的这个，
0: 哎、对，就是这种呢，像有点发黑，
1: 哎，
0: 完然后还有点蓝，
1: 对，
0: 还有点紫，
1: 紫不溜的这个色儿，
0: 哎就是、说不清这啥色儿，
1: 嗯，
0: 还有点果粉，
1: 哎。哎那一提到这个蓝莓，我们说的想到的就是这种。那你说草莓吧，可能咱现在最近几年有这个白草莓，但是这个蓝莓我确实是没有见过粉色的蓝莓哈。
0: 就是这几年呢，有些水果啊，随着科技啊和这个农业技术的增进啊，你比如说苹果，以前我们说青的它就酸。
1: 酸对。
0: 现在你看到这个比如说好吃的王林苹果，你看到它确青确青的，它还挺好吃的呢。
1: 它挺甜。
0: 哎，你还呢？原来你知道这个所有涉及到草莓就是白色儿的。
1: 嗯。
0: 直到后来你看到了，就是
1: 粉红色的。
0: 只要你直到你后来看到了白色儿的，
1: 哎，
0: 你就发现，哎妈呀！打破了我的认知啊！
1: 以前呢，菠萝就是菠萝，凤梨就是凤梨，
0: 嗯、
1: 芒果就是芒果。但是呢，
0: 嗯、
1: 现在有什么芒果凤梨？哎，不知道他俩是哈，
0: 他俩啥时候
1: 处
0: 的呢？
1: 对，
0: 哎，我不知道。
1: 哎，
0: 但现在呢，我又有点让我呢瞠目结舌了啊！我就寻思、
1: 嗯，
0: 啥时候又有粉色蓝莓了呢？
1: 哎呦，你说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
0: 嗯、
1: 有粉色的菠萝，
0: 嗯，
1: 这个确实是看到，而且价格不便宜。那像现在我们看到说这个有粉色的蓝莓，实为什么呢？它品种是红粉佳人。果色呢、
0: 哎、
1: 是这个粉中哎带点紫，
0: 妈呀，
1: 非通体的荧光粉，并不是说整体哎呀都是粉的嘟的，不是这样的、
0: 啊，还不是那种死亡芭比粉。
1: 对，
0: 哎，
1: 网传的图片呢，大多数都是 AI 合成的。
0: 啊，
1: 其实它这个果皮呢比较薄，耐储存性呢也比较差，种植的条件呢也非常的苛刻，它得需要在强酸性的这种高有机的这种土壤当中才能够生长。
0: 哦，
1: 单株的产量仅有2到3斤，目前产量可以说是极少极少，市面上也非常的难购买到。
0: 你这么说的话呢，我决定等一等它，
1: 等一等，
0: 哎、
1: 给它点这个产量，让它提升一下。
0: 这个价格，如果说在我的眼帘能看到，那我不是咬牙跺脚啊，
1: 我不太能接受。
0: 我看一看，我等一等、
1: 哎、
0: 啊！你就瞅多少人心哈，粉色的蓝莓，哎，那么最近呢，一款呢通体的，就像刚才董林描述的这种招人心的大蓝莓，在各大社交平台就上了热搜榜，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和热议。
1: 嗯、
0: 然而，当大家在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搜索时，却发现这个粉色蓝莓买不到现货。咋回事呢？
1: 那怎么网上看见有，我怎么去买它就没有呢？
0: 嗯、
1: 可能大家就好奇了。
0: 哎，对，
1: 这个时候呢，哎，记者呢走进了位于成都市青白江区的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的基地，一探究竟，看看怎么回事。
0: 记者呢来到该基地啊，说干就干哈，咱们看到一排整齐的果树呢，果树间啊见到了传说中的粉色蓝莓，眼前的实物和网传的图片。有点差距有点大呀，
1: 哎
0: 哎，
1: 这买家秀卖家秀不一样了，
0: 俩人有点大，哎，
1: 照片
0: 网传很火的粉色蓝莓，品名为呢粉红佳人，属于呢中晚熟的品种，每年5月下旬到6月初成熟，目前呢是正值呢这挂果期，而四川省农业科学这个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的副所长呢，他顺手摘了一颗向记者展示。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成熟的果实并非啊是那种通红的、啊、通粉的啊，不是那样的，
1: 哎，
0: 而是呈现出一种的粉中带紫的渐变色调，

0: 那果柄部位啊，大多保留着白色或青色。他直言呢，大自然中啊，并不存在网传的那种通体的荧光粉的啊，那种蓝莓。而且网上的爆款呢，绝大多数是 AI 合成的。
1: 嗯，
0: 哎，网友对于部分的染色和转基因的担忧呢，那这个我们的农业人士也说。粉红佳人是美国农业部与新泽西州于2005年推出的观赏与食用兼用型的兔眼蓝莓品种，它的这个色泽品种杂交选育天然结果。哎，在自然界中呢，野生蓝莓本身就有红色和白色的丰富色彩，只不过咱没观察到而已。
1: 哎，咱可能没看到，咱们大多数买的呢都是常见的这个款品种。
0: 嗯，
1: 那像这个长得特别好看呢又渐变的这种蓝莓哈，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那记者也是体验发现，与市面上常见的普通蓝莓相比呢，这个红粉佳人的内部哈种子比较多。咀嚼的时候呢，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小籽儿这种颗粒的感觉，
0: 嗯，
1: 整体的风味呢是酸甜适口的，和普通的蓝莓其实相差并不大，但是其花青素的含量远远要低于普通蓝莓。哎，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科普过哈，说咱买蓝莓买小的，为什么说买小的呢？
0: 皮儿好。
1: 皮儿好，因为蓝莓当中的花青素成分主要集中在蓝莓的皮儿上，所以说这个皮儿你越小越厚，那花青素含量也会比较多。那这个刚才我们在提的时候前面也说过了哈，它的皮比较薄，所以说可能花青素的含量就会相对来说哈少一些。
0: 另外啊，我不知道我的想法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这个皮儿的色儿呀也有点淡哈、
1: 哎、是吧？对，
0: 是不是花青素也淡哈？
1: 对，
0: 你比如说咱们吃那个紫甘蓝，你看吃完这紫了好青的啊那是不是就是因为色儿的原因？
1: 嗯，
0: 那除了我们认识到好听的红粉佳人之外呢，国内目前引进的国外粉色的蓝莓品种还有粉色爆米花和粉色宇宙等等。
1: 嗯，
0: 所以说咱听到这些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它是假的，但也不要啊就谈到变色儿就谈到对身体也有很多不健康、
1: 哎、
0: 也不一定是这样的。
1: 对，虽然说这款蓝莓现在在网上炒的可以说是沸沸扬扬，但是无论说是线上啊还是说线下的农贸市场商超啊，都很难找到售卖的商家。这个红粉佳人呢，它果皮比较薄，而且呢它果皮薄，它磕磕碰碰哈，它储存性就比较差。
0: 哎，
1: 它根本就经不起长途的运输，这种来回的折腾，再加上它本身种植条件又很苛刻，所以说导致目前的产量是非常稀少的。那农业专家呢也解释了一果难求的背后原因。据他透露呢，前几年成都本地曾经有过少数的这个种植户哈，他尝试过种过，但是呢由于难以形成规模的效应，主要用于果园的采摘，按照普通蓝莓的价格去售卖，如今呢这个种植的农户可以说是寥寥无几了。
0: 也就是说用我们东北话说不皮实。
1: 哎
0: 哎，然后呢产量还少。
1: 对，
0: 这样的农户呢也都费了很大心。
1: 对，
0: 就会呢导致呢他的这个种呢大过于收了，这样的话就、
1: 嗯、
0: 而且他对土地的要求对环境要求还挺
1: 高
0: 的，
1: 太
0: 高
1: 了、
0: 哎、
1: 对，
0: 所以说啊就是呢大家呢很难见到，所以大家这也要一定要警惕了，你买的蓝莓是不是真正的粉红佳人，或者是说也要理性对待每一个你觉得哎你没见过的
1: 新鲜的物
0: 种。哎、嗯、有些时候呢并不是要谈颜色就会变，但有些时候也要擦亮自己的双眼。

0: 最近哈，这个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
1: 嗯，
0: 眼看呢，这小漂亮的裙子啊，你就都得拿出来穿了。
1: 哎呀，
0: 哎，这再低头看看自己这个
1: 一说，这脸蛋子。感觉有点肿呢，
0: 哎，可能这可不是我胖了啊，我可一点都没胖，
1: 哎、
0: 可能这个脸呐，是不是这个肿啊？昨晚上喝水是不是多了呢？总之就是想给自己找各种理由。
1: 哎，对，
0: 就是说，哎，我这脸好像是浮肿了，水喝多了。
1: 嗯。
0: 那眼下
1: 感觉有点，你看还有点像，哎妈呀，咱有点发腮呢，
0: 哎，
1: 是的，
0: 这个下巴怎么多出一层肉呢？
1: 有点松垮，
0: 哎，但绝对不是我吃胖的原因
1: 啊，
0: 跟我肯定是没有关系。眼下呢，看到了这样一条哈，说一吃主食就变成了碳水脸，别再妖魔化米饭和馒头了。
1: 嗯，
0: 哎，我们一说吃碳水，那谈碳水那肯定是色变的。
1: 哎，对，
0: 我减肥呢，我可不能吃碳水啊。
1: 嗯，
0: 那我吃碳水，我今天吃了，我明天不得胖二斤呢？
1: 嗯、
0: 一提到说吃碳水，那大伙儿完了，我减肥，我这绝对是会变胖，会升糖的。所以就是在网上，很多人一提到碳水，马上就不行，我不能吃
1: 啊。而且有人就现在有个新兴的词儿，碳水脸。
0: 哎。
1: 嗯，
0: 之前呢，就是不知道什么叫碳水脸，就总之哈，就知道说吃碳水吃多了好像不太好。
1: 哦。
0: 但是最近听说了碳水脸这词儿，在网上呢，哎，就引起了很多的关注。
1: 嗯。
0: 说按照网络上的这个话语来描述哈，我们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就说你这面部浮肿发胀，下颌线呢，哎，也不清晰了，你没有下颌线了。
1: 完了。
0: 哎。皮肤呢，你也是暗沉了，松垮了，
1: 白了呢。哎，
0: 我今儿看起来气色非常的倦怠，整个给人感觉就像一个发面大馒头一样，
1: 哎、
0: 这种非常的虚浮的感觉就被认为是什么、
1: 嗯、
0: 碳水脸。当然了，这个都是网上的总结，
1: 嗯、
0: 网上的这些所有的描述哈，但并不一定说所有的人都是碳水脸。依我个人而言，我自己的想法啊，我说实话来说，纯是吃胖的。我不能赖碳水，
1: 碳水不背这锅
0: 、
1: 啊。其实啊，我也试过呢，戒碳水。那么我发现呢，我就开始掉毛了，这头发啊就开始呢就很潦草，
0: 嗯，
1: 导致呢就我这个一头粗壮的头发就现在变得呢有点稀少啊，就是地块和地块之间都有缝了，
0: 不平衡了。
1: 哎，所以说呢。这个真正的我们要忌碳水吗？或者是说这个碳水脸这个词儿它对不对？
0: 嗯，
1: 咱们呢要考虑一下，
0: 看一下。前一段时间呢、
1: 嗯、
0: 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我们在聊，他说哎你最近瘦了，我说可不嘛，最近瘦了3-4斤的可自豪了。他说你怎么吃的呀？我说我就是正常的饮食配上每天饭后的这个散步哈、
1: 嗯、
0: 他说那真好。我说我现在吃的特别健康，每天都吃什么什么。他说那你快乐吗？这一句话给我问不快乐了，
1: 不快乐。
0: 我说我除了不快乐以外，我都挺快乐。确实是哈，说这个碳水我们到底该不该吃？一提到碳水，大家就色变，说碳水。

0: 到底我们的身体能量或者说我们的日常这个代谢需不需要。那在一些小范围人群当中也开展了相关的科学探索，引发了很多的关注。那也是确实关注了说像这个高血糖的负荷呀，还有这个精致碳水化合物之间，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个并不是碳水脸的确凿科学证据，医学领域上也根本没有相关的这样的所谓的碳水脸的定义。
1: 我个人认为啊，确实是啊，你吃碳水呢，那你这什么东西都要有度。
0: 对，
1: 你一顿造二斤碳水，你看你胖不胖？
0: 对，
1: 那咱说你能吃光吃碳水吗？
0: 对呀，
1: 你再来点蛋白质，你再整点脂肪，哎，你再把这脂肪蛋白质你再来点油炸的，你说那谁脸不胖啊？
0: 对，
1: 高谁都胖。
0: 对，
1: 哎，
0: 再一个呢，就是像哈，我们现在的皮肤状态，或者是我们这个紧致程度，我们肯定是不能跟小朋友比。
1: 对，就即便呢，就是说咱把脸打得肉嘟嘟的哈，就是我用医美的手段，但是你和小朋友是不能一样的。
0: 对，
1: 就万事万物都有它的自然规律。
0: 对的，
1: 哎，所以说呢，咱呢也别把这个碳水啊这妖魔化了。其实呢，我也试过生酮减肥法。就好久都戒碳水哈，我只吃一些肉类，但是你会发现你人不能长时间的这样吃饭，你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呢会让自己心情也很烦躁。即便你瘦下来之后，哎，可吓得瘦下来见到阳光了，可是当你一恢复正常人稍微一恢复的时候，就好像那久旱逢甘露啊，这地块啊绝对不能失去任何一块营养。
0: 这地块行，我可下见着点水了，我必须得猛猛的吸收啊。
1: 就曾经有人就为此 emo 过，说我啊已经生酮减肥达到了我理想的体重，但是我头天晚上我就吃了一两米饭，我就吃了一点点的菜，这菜和饭加一起都不到一斤，为啥我长了二斤半？
0: 我想的是哈，可能当你身体好久好久都没有摄入到这些东西的时候，那当你的身体机能发现，哎呀，我可下看着这些，我可下看
1: 着好
0: 玩了，那我不得猛猛的吸收啊。当你身体在一个平衡状态的一个情况下，可能你的吸收量哈，就像这个海绵一样，你吸收的，你当你吸满了之后，哎，它可能就没有缝隙再去吸水了。但当你干巴的不行的时候，那你见着水了，你想它是不是得猛猛的吸收啊？
1: 猛猛的哈，用咱们东北话说，那得卡卡吸收。
0: 对，
1: 猛猛的，哎。所以说呢，咱们很多时候啊，这碳水化合物摄入量过高或过低，都会打破身体的代谢平衡。
0: 对的，
1: 带来一定的健康风险。长期过量的摄入碳水化合物，哎，比如说这精致的碳水，你一定会胖。还有可能呢会有心脑血管的疾病或者是糖尿病等慢性的非传染性疾病。而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呢，也会让你的机体呢被迫由糖功能转化为这个脂肪或蛋白质功能，那短期会出现疲劳、低血糖等，长期则会造成呢比如说这个肌肉流失、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等问题。可以说碳水化合物对于维持身体正常的生理机能是非常重要的，是必不可少的营养物质。
0: 对的，
1: 控碳水不是说不让你吃碳水，
0: 对，咱是控，不是戒呀。那戒是咱一碰不碰，
1: 哎，
0: 控呢是咱是控制量哈。目前很多网友就会担心说，摄入碳水，哎呀，能不能糖化反应啊？糖化反应之后，对于女性来说，皮肤是不是会老化？脂肪会不会堆积等等的问题？因而他就会盲目的去追崇低碳水的饮食，甚至是完全拒绝了，我就干脆一口我都不吃。事实上哈，对于我们一般人群来讲，完全戒碳水化合物是不可取的。正确的做法是我们科学的控量，任何事情它都是有一个度的，我们只要掌握好这个度，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维持平衡来说是非常科学的。
1: 我觉得存在即其合理，
0: 对的，
1: 这句话呢是很有道理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无论是碳水也好，还是呢其他的物品，哪怕是就有害而无益的这个油炸食品，那偶尔吃一次也能给你带来快乐。
0: 对，
1: 生活当中呢，我们在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个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呢，人到最后呢，你散发出的那种美丽是由内而外的，是你的修养、你的积累，还有你健康的体魄，你散发出来的这种健康的气质和阳光的微笑。希望大家呢不要过度的解读某一种你身体机能需要的物质，它可能会有一点呢对身体的这个弊端，但不代表完全没有益处。
0: 对的，就像阿豆刚才说到的哈，这个存在即合理，我们只要说精准的，或者说是我们这个控制好，合理的去平衡好，科学的去管理好，我们依照每天的这个日常的饮食去搭配，科学的吃好每一顿主食，每一顿能量的获取，都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呢获得更加均衡，更加持续的能量来源。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维持身体健康，或者说维持我们整个人的这个身体状态，都是有很大益处的。
1: 嗯。

那欢迎继续走进我们979帮你办的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想发布一些便民的消息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将信息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双聊融媒，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的互动。

我们来看一下，华府家院11号楼126平，3室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13351581669，13351581669。

0: 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0: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1: 是啊，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的。
1: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轻松，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喧闹的世界当中啊，我们每天都在忙碌的奔波，心灵也常常感到疲惫。而这里呢，就像是我们心灵的栖息之所，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压力，一起聆听内心的声音，寻找那份属于自己的宁静与温暖。

今天呢，我想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位年轻人呢，他一直梦想着是成为一名画家，可是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他遇到了很多挫折。家人不理解他，朋友也劝他放弃，说画画呢是不能当饭吃的。他陷入深深的迷茫和自我的怀疑当中，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坚持。直到有一天，他在一次画展上看到一幅画，那幅画仿佛有一种魔力，让他重新找回了对绘画的热情和信心。他并告诉自己，无论遇到多少困难，都要坚持自己的梦想。最终呢，他通过不断的努力，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画家。其实这个故事也是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到生活的迷茫和无助，甚至呢是想要放弃。但是呢，只要我们心中有梦想、有信念，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走向成功。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如果有，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中梅，双聊中梅，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那接下来呢，想和大家一起科普一个心理学的小知识，就是心理韧性。其实心理韧性呢，是指个体面的对逆境啊，或者是创伤、悲剧、威胁，或者是重大压力时的适应能力。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快速的恢复并继续前行的能力。那心理性呢比较是韧强的人啊，往往是能够更好的应对生活当中的挑战。他们呢是不会被困难所打倒的，而是把困难看作是成长的机会。那么呢，我们如何提高自己的心理韧性呢？首先呢，最主要的就是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学会呢从困难当中寻找积极的一面。其次呢，就是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朋友和家人的支持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力量。最后呢，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应对各种挑战。也是希望呢，大家都能培养自己的心理韧性，让自己在面对生活的风雨的时候能够

来看一下呢，我们短信留言板有哪位听众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位听众啊，和我们分享了他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件暖心的事情。他说呢，有一天他在公交车上突然低血糖发作，头晕目眩的，就是感觉到很无助。那旁边的一位陌生阿姨立刻从包里掏出了一块糖递给他，还关切地询问他情况。他说的那一刻他真的特别的感动，感受到了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暖。其实呢，他的这位听众的这个故事啊，也是让我们看到了生活当中的美好，就像是冬日里的暖阳给人带来无尽的温暖。

一位听众说呢，他参加了一场运动会比赛，在比赛过程当中啊，他有好几次是想要放弃的，但是看到身边的朋友都在坚持，他也是咬了咬牙坚持下来了。最终呢，他也是成功的跑完了全程。他说呢，那种战胜自我的感觉让他无比的自豪。其实呢，只要我们亲身经历，让我们明白啊，只要有坚持的信念，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其实生活当中呢，也是有温暖的瞬间，也是有挑战和挫折的。就像是有一首歌曲一样，名字叫做《逆战》，那它属于是旋律激昂，歌词充满了斗志。在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像歌中唱的那样，

那分享了这么多啊，接下来让我们来一听一首轻松的歌曲，也是让心情更加愉快，是来自于长安道的，名字叫做《天秤座》。

那时间过得真快啊，那上半段的这个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呢就要结束了，也是感谢每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分享生活故事的听众，是你们呢也是让这个节目变得更加有意义。那希望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都能发现更多的美好，遇到更多温暖的瞬间。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本次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好主播好乐。那今天啊，我们将跨越时空，一起前往是三朝古都西安，开启一场充满古韵与激情的音乐之旅。

西安这座承载着千年历史的城市，就像是一本厚重的史书，每一页都写满了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能唤起我们对往昔的回忆。现在呢，就让我们随着音乐的指引，走进这座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城市。西安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着数不尽的历史遗迹和文化瑰宝。当我们踏入这座城市啊，仿佛能听到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首先呢，就让我们来聆听一首能体现西安历史古韵的歌曲，名字叫做《梦回长安》。

那在这首旋律当中啊，我们仿佛是穿越回了唐朝，看到了繁华的长安城，街道上的车水马龙，商贾云集，大雁塔下文人墨客吟诗作对。大明宫前呢，是以仗队威武雄壮，西安的历史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另一首充满古韵的歌曲，名字叫做《长安忆》。

借我一刻光阴，把你看得真切。身后花开成雪，月光里不凋谢。歌词当中透露出对长安的深深眷恋，西安的每一处古迹、每一块砖瓦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诉说着曾经的辉煌。

那除了悠久的历史，西安的民俗风情也别具一格。这里有热闹的庙会，精彩的社火表演，还有呢就是独特的地方戏曲秦腔。那作为西安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之一，以及高亢激昂的唱腔和浓郁的地方特色，也是深受人们的喜爱。

如今的西岸不仅也是保留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充满了现代的活力。随着时代的发展，西岸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现代音乐作品，比如是黑撒乐队的陕西美食。这首歌曲呢，以说唱的形式介绍了西安的各种美食。说起西安呢，我想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油泼面，其次呢就是裤带面等等。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听，不仅展现了是西安的美食的魅力，也体现了西安这座城市的现代活力和时尚的气息。

其实呢，还有一首歌也是能体现西安的美，就是《大唐荣耀》的主题曲，名字叫做《荣耀》，也是能体现西安的历史韵味。那不知不觉啊，我们的音乐旅行就是要到结束的时间了，但是西安的故事呢还在继续，它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和现代活力就像是一首永不落幕的乐章，永远在我们的心中奏响。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希望下次的音乐之旅我们能一起探索更多美丽的地方。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当下这个多元界充满活力的时代，就音乐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我们的情感大门。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现在人们喜欢的歌曲世界，去感受那些旋律背后的故事和情感。

首先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当下，比如说近几年啊比较流行的歌曲，也是那英和周深合唱的，名字叫做《光亮》。

这首歌曲的以其大气磅礴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也是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那歌曲讲述了就是沉香救母的故事，传递出一种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

心之所向无惧无常，光亮你看，黑暗中那点光把梦照亮。这句歌词仿佛有一种魔力，能让我们在困境当中找到希望。那比如说是歌手的雄厚的嗓音和周深的空灵的高音完美融合，也是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听觉的盛宴。

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由周杰伦带来的，名字叫做《最伟大的作品》。作为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之一，周杰伦的每一首歌曲都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最伟大的作品》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歌词中呢提到了许多世界著名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仿佛呢带我们走进了一个艺术的殿堂。

其实呢，除了这些经典的旋律流行歌曲，网络神曲呢也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比如说是《早安前回》这首歌曲呢，简单易学，旋律欢快，一经推出呢也是迅速在网络圈的走红。他那积极向上的歌词和动感的节奏，也是让人听了忍不住跟着一起哼唱。还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这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歌曲，但是以细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也是讲述了一段遗憾的爱情故事，

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北山的风吹不倒，南山尾，这句歌词呢也是道出了爱情当中的无奈和遗憾，也是相信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想起自己曾经的那朵。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啊，除了这些热门的歌曲，还有很多小众宝藏歌曲等待我们去发现。比如呢，就是陈鸿宇的《理想三旬》。这首歌曲呢，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吉他伴奏和陈鸿宇那略带沧桑的嗓音，但却能深深地打动人心。还有一支乐队叫做是丢火车，他们的歌曲《晚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小众歌曲。歌曲的旋律呢是舒缓而温暖，仿佛在轻轻地诉说着一个故事。

那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之旅就要结束了，也是希望这些歌曲能陪伴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也希望呢您在音乐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和感动。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直播时段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浪漫邂逅秒变杀猪盘，爆照打假背后隐藏连环的骗局。那在语音交友房间里的浪漫邂逅，转眼却变成了步步紧逼的杀猪盘。一句“敢不敢赌照片是本人呢？”背后竟然是环环相扣的诈骗陷阱。近日呢，在江苏省的南通市的崇川区的这个检察院依法办理了一起利用某语音聊天软件中的婚恋交友直播间实施诈骗的案件，将爆照打假、担保对赌的连环骗局公之于众。那经该院的提起公诉近日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夏某拘役5个月，缓刑8个月。那我们来看一下案件的经过。一进房间呢，全是网友在热情的互动。他说以为是遇到了正常的交友，没想到全都是在演戏。家住南通的被害人邓女士回忆起2025年8月的时候，这个遭遇仍然是心有余悸。当天的凌晨，她在使用某语音聊天软件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名叫姻缘房的直播间人气很高，一心呢想要交友脱单的邓女士呢便点了进去。刚进到直播间，主持人就以游戏互动为由要求爆照身份验证，感觉挺正规的，这让郑女士呢多了几分的信任。她一发照片，立刻有打手就跳出来指责她发的照片并非是本人，提出打假对赌。那主持人呢也是随即出面调解，声称可提供第三方的担保这个账户，双方转账后呢视频验证，赢方可全额拿走账户的资金。那为了证明真实性，对方还给他看了转账的截图，真的假不了，他说这局我稳赢了。这邓女士呢也是好奇心这个好胜非常的好胜，在对方不断的怂恿层层的加码之下，邓女士多次转账，累计是2352元。然而呢，邓女士没有料到的是什么，她虽然说本人自证成功了，但对方呢却仍然以主持费、保证金、礼物费、结束费等名目拒不返还上述的钱款。事实上呢，像邓女士被这样被害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在完成转账之后呢就会被踢出语音房、拉黑 QQ， 少则呢被骗1000元，多则2000多元。经查呢，2025年8月到9月，夏某伙同他人在上家的传授与纠结下，长期的盘踞某语音的聊天软件平台当中，以姻缘房为伪装，专门针对年轻网友去进行实施诈骗。那这伙人呢分工非常的明确，各司其职，有的人呢负责在直播间引流，把陌生人呢拉到这个陷阱当中，有的人呢冒充是主持人，掌控全场的节奏，诱导被害人去进行转账，还有的人呢是专职扮演这种打手，以爆照造假为由挑起对赌，还有人呢在房间内起哄造势，烘托虚假的这种非常热闹的氛围，让被害人可以轻轻松松的就放下了警惕。所谓的担保账户其实也是犯罪嫌疑人自己控制的收款账号，所谓的公平对赌呢，就是利用被害人的好胜心和稳赢的自信，骗他们不断的往担保账户当中投钱。那短短一个月内的时间呢，夏某等人累计骗取多名被害人共计是9000余元。案发之后呢，公安机关迅速的立案侦查，2025年9月，民警在夏某位于安徽的住处将其抓获，当场扣押其用于作案的手机、电脑等工具，并固定微信及支付宝的交易账这个记录，还有聊天记录等等，去作为关键的证据。那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案件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南通市崇川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今年四月呢，法院依法作出了前述的判决，其余涉案人员呢被另案处理，案件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1:1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海外直供的猫粮竟然出自黑作坊。随着宠物经济的持续升温呢，宠物食品的消费需求也是在不断的增长。那么眼下呢，就有一些不法的分子盯上了这样一个新兴的市场，在电商的平台上呢，打着海外渠道直供、低价促销等幌子，看似好像很优惠的进口猫粮，背后可能会隐藏着制假售假的黑色产业链。近日呢，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检察院起诉了一起生产销售假冒品牌猫粮的案件。2024年的11月，公安机关发现有人在网络平台去出售假冒的猫粮，然后呢，这个销售的数额还是达到了10多万元。同年的12月呢，犯罪嫌疑人尹某、杨某被公安机关抓捕到案。案件侦查终结之后呢，警方将该案移送至浦东新区的检察院审查起诉。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的经过。24年的3月呢，至案发的时候，尹某在未取得品牌官方授权的情况下，购买正品的猫粮，并比对颗粒的外形，然后联系厂家去仿制原料，网购假冒品牌的包装袋，雇佣工人在仓库内呢完成分装、称重、封口、装箱，再以一件代发的模式，也就是说供应商直接向消费者代发商品，网店经营者无需要库存，你就可以直接赚取差价了，通过快递然而呢对外进行销售。据尹某供述，他原本就是从事这个宠物用品行业的，因为经营呢不太好，听闻这仿冒品牌的猫粮可以牟利比较可观，所以呢就萌生了制假售假的想法。那经网店的杨某自2024年的7月起，从尹某处呢购买了很多的这个冒牌的猫粮，由尹某直接向消费者代为发货。那为了谋取更高的利润，杨某呢随后委托尹某定制了另一个口味的该品牌的假冒猫粮，自行租赁仓库存货销售。那公安机关在杨某的仓库内呢查获了假冒的猫粮930袋，经鉴定的均为假冒产品，商标权利人呢亦出具证明，证实尹某、杨某涉这个以及涉案的店铺均未获得合法的授权。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呢，杨某也辩称起初误以为涉案产品确实是海外的这个渠道货，对假冒的事情呢并不知情，但是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呢，结合全案的证据发现杨某的进货价格明显低于正品，他始终未查验授权的资质，面对消费者的真伪质疑，多次以无仿伪标、生产批次不同等理由搪塞，可认定杨某主观上明知涉案商品是假冒的产品。那么该案当中呢，杨某并非是单纯销售假冒的猫粮，还主动提出定制假冒猫粮的需求。对此呢，检察官围绕两人的犯罪意向、行动、行为分工等等开展了进一步的审查。那么经过调查之后呢，发现合作的后期，杨某对部分假冒产品并非是单纯的购入后销售，而是主动委托其定制另一个口味的这个假冒的猫粮。那是犯罪的犯意提起者和积极的推动者，应该和尹某共同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于他单独销售明知是假冒商品的行为，应另行认定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那么经过全面的核算金额，检察机关最终认定尹某个人实施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非法经营数额呢为17万余元。那杨某单独实施假冒这个注册商标商品犯罪的销售金额呢是18万余元。杨某和尹某共同实施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非法经营数额为19万余元。那么在今年4月10日的时候呢，浦东新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尹某提起公诉，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杨某提起公诉。那目前呢，这个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那么办案的检察官也提醒大家，电商经营者及市场从业者应当严守法律的底线，严禁未经授权生产、定制、灌装、销售
假冒注册商品的宠物食品，坚决抵制制假、售假、贴牌仿冒等违法犯罪行为。广大消费者选购宠物食品时，务必通过品牌官方的旗舰店、授权实体店等正规的渠道，认真核验商品授权资质与防伪标识，切勿轻信低价正品、海外直供等虚假的宣传。如发现制假售假线索，应及时留存证据，并向市场的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北京时间的11:2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这个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一缕药香新表达，中药文创圈粉年轻一代。那么00后的王思雨的床头挂着7-8个草药的盒包，像有助眠的、防感冒的，还有日常佩戴的陈皮香包。他说从前觉得哈中药好像只能是煎服，如今呢也能做成小的挂件，既有这种文化的感觉，而且还很实用，常常是被他选作为伴手礼。那么走访吉林多地的文创市集，记者发现中药材正在以全新的文创的姿态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像药香的手串、草药的荷包等等这种养生的潮品，在年轻的消费者当中呢，哎，可以说是悄然的走红。复原重建的吉林官餐局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热门打卡地，古色古香的清代建筑里面常年飘着浓郁但是却不刺鼻的药香。沉香串呢是温润的朱厚，檀香串呢是清冽的干爽，各色的荷包与单身串呢陈列有序，选购者呢也是络绎不绝。澳门的游客李成带着家人来到吉林旅游，也是专程赶来体验中药市集，像这个诊脉咨询，还有亲手可以做香囊、挑选手串，一家人可以说是忙得不亦乐乎。在临走的时候呢，他还特意挑选了几款带给亲朋好友。他说中药文创好看，而且还很实用，种类呢也是特别的多。那官方呢也是顺势而为，吉林连续2年举办了全省中药文创大赛，参赛的作品呢既有人参、鹿茸等地道的这种药材作为灵感的 IP 形象设计，也有中药材的元素制作的这种像香囊啊、冰箱贴、手机壳等等这种日常的好物，更有整合了千年药典智慧的本草香皂、香氛礼盒等等的创意产品。那中药文创不是噱头，吉林省中西结合医院的药剂科主任刘冬梅解释，像沉香、檀香、助眠安神、艾草、薄荷呢可以提神醒脑，日常佩戴的确是有效果的。放眼全国，中医药文创正在各地的圈粉，像北京的中医院将本草纲目古方制作成了这个荷香珠的手串，上海的雷允上以非遗迹这个技艺推出了5色的香珠，对应不同的养生方哈等等，其实很多地方呢都在这个文创和中药相结合。那么在吉林市政协文史研究员皮福生看来，中药文创的走红本质上是中医药文化主动去适配于现代生活的一个结果，它既激活了传统的生命力，也回应了人们对于健康养生和文化体验的双重需求，让中医药以更加时尚、更加年轻化、更加亲民的姿态走进到我们大众的视野，完成了从这种药罐到潮玩的轻盈转身。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

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二十一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

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

中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

0: 八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2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巴中。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
中方愿同赛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赛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赛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赛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赛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4、3、2、1，点火！
3: 点火！
0: 23:08，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4: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5: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

0: 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赵明还抽空要了一面腰牌给了张作霖，张作霖就回忆起孙烈臣跟他说的那些话。孙烈臣告诉他，兄弟，千万别走歪歪道，我发现这夫人给你写的这几句话，这不是一般的，你还记得吗？高官厚禄指日可待，这没别的，因为你救过夫人的命，夫人想提拔你，叫你放心，不久要招安，招安就封你大官，高官厚禄指日可待，这没什么解释，要命的就是后两句，两地相思何日是了。

0: 什么叫两臂相扶？你扒他扒他的滋味，除了男女之间有了特殊的那个感情，才叫相思。当时张作霖呢，不同意他的解释。
1: 张作霖说不可能。
0: 后来孙烈臣说，有想不到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事儿。你救过夫人的命，他跟你接触过，对你有良好的印象，你们也年貌相当，你也是一代的豪杰。别看有人污蔑说咱是胡子，可咱们做的那些事，官府响当当的将军做不出来，他也不配。那么都是家人爱好汉子，难免一见倾心。另外夫人那个岁数，嫁给一个老糟头子，他能甘心吗？都赶上他爷爷那岁数了，不用问了，他内心是非常痛苦。对你有这种感情，这并不意外。张作霖就想起这些话来，心说十点钟让我上内宅，我可得注意啊，我可得留神呐、不能因小失大。多么高的英雄，多么大的好汉，在这方面栽跟头的数不胜数啊。我可是为我十个弟兄的性命来的，一点不留神把脚步走歪了，慢说招安无有希望，命都得搭在这儿。张作霖默默地主告自己。书说简短，到了9:50过了，赵明起身了，让那三位在这等着，你们别离开这屋，乐意吃吃，乐意休息休息，我陪着你们队长在内宅。先去还去还的，赵明亲自点了一盏灯，陪着张作霖到内宅。张作霖一看呢，走几步就有把门的，走几步就有巡逻的，验过腰牌，二话不说可以进去。一直到了屋门外头，张作霖一看是2层小楼，相当漂亮，楼上有灯光。赵明站住了，我张队长，我不送你了啊，夫人就住到这楼上，一会儿就能来接你了，我可告退了。事情能成功不能成功全在你自己了啊，我还另有公务。什么公务啊？夫人告诉他了，得陪着伊克塔纳，把那老色鬼得缠住，别让他上这儿来。赵明走了，这一说话管家婆听见声了，到楼下拿灯笼一照，一瞅面前站着个人，身材不算甚高，但也不算矬，浓眉大眼，长得挺俏皮。请问您姓张？
2: 啊，
0: 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是我。您还记得我吗？
2: 张作霖说，我记不住了，
0: 我陪着我们夫人在新立屯还见过您呢。
2: 哦，
0: 是这样，夫人正等您呢，赶紧跟我上楼。管家婆头前引路，把张作霖引到楼上。这楼上啊，好几间房子，把他让进一间小客厅。管家婆告诉他，您呢在此稍后，然后推门到里间给玉美人送信。玉美人早就打扮好了，也是提心吊胆在这焦急地等着。这时候的时间已经是晚上10:07了， 这夫人就琢磨着怎么还不来，是不是事情有变化了。正这时候管家婆来报，夫人又惊又喜。管家婆陪着他来到小客厅，张作霖就站起来，赶紧单腿打签儿，毕恭毕敬，夫人一向可好，小人张作霖叩见夫人。要不敢当不敢当，赶紧请坐吧。两个人分宾主落座，管家婆事先都准备好了，吃的喝的都摆在桌子上，非常知趣，恭恭敬敬退出去。夫人早就有话，丫鬟婆子包括管家婆在内都给我精神着点，楼上楼下院里都派了人了，充当耳目，防止他人闯进楼中。特别是将军伊克塔纳要来了，要及时通报。您想，谁不听夫人的？还想活不想活了？外边是戒备森严。翻回头再说玉美人，稳重大方，一点也不显着慌乱，冲着张作霖微微一笑：“张恩公，前者幸蒙搭救，不然的话，我早已做了地府的怨鬼。每当想起这件事情来，我就非常想见您一面，也打算表示表示我的谢意。今天夙愿以偿，我心里是非常高兴。谢夫人，这算不了什么。江湖人讲话，天下人管天下事，那是让我随便碰上了，夫人不必挂齿，请用茶吧，晚点我都准备好了。没有别的说的，今天料备水酒，聊表寸心，多谢夫人。其实张作霖来不是闲聊，火辣辣的一肚子话想要倾诉出来。夫人，我今天见您，一是给您叩安，二我有一件大事相求。别说了别说了，我一定给办，不管是什么事，我答应就是。来，先喝了这杯茶，然后再喝下这杯酒去。夫人，我不会喝酒，多少喝一点，我陪着你。这张作霖一说，夫人就给拦住，刚一提这个事儿，夫人又给拦住，把张作霖急得汗珠子往下直淌啊，好像没憋死。就这样，这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就到了11:30钟了。张作霖勉勉强强喝了两盅酒，最后一看，不说不行了。夫人，恕我斗胆直言，我求您来，您让我说我也得说，不让我说我也得说。看你急的那个样子，好吧，那你就说说究竟什么事儿？是这么回事。 张作霖就把张作相、张四飞十个人被押日本宪兵队的事儿讲了一遍。为了交底呀、啊，让夫人心里好有数，毫没隐瞒。但是这位夫人听完了，连眉头都没皱，嫣然一笑：“哦，是这么点事儿，好吧。”你放心，我一定跟将军诉说此事。他跟日本关东军的山梨大将交情密切，我想他要打个电话或者托个人情，不至于费事。你就听信儿吧，多谢夫人。这夫人说完这句话，又周了一口酒，就唠得起没完来了。什么内容呢？就说他为什么这么年纪轻轻嫁给将军颐和堂呢？我怎么嫁给他的？我们家里摊了什么样的官司？我爹为了报恩拿我许愿，我这一辈子算完呐。老夫少妻，每当想起这件事儿，撕肝裂胆，肝肠寸断，我这一辈子我也不甘心。张作霖低着头听着，心说你跟我谈这没用，这都是废话。但是张作霖头眼光看，灯下观美人，不愧叫玉美人，这夫人长得是真漂亮。要说张作霖是木头疙瘩，一点也没动心，这不合乎道理。都是年轻人呢，同性相斥，异性相引，张作霖这心呢也摘为了几次，但是一想不行，要高度保持头脑的清醒。我为什么来的？我为救我十个弟兄，要一步走错了，后果不堪设想。将来我还希望朝廷招安呢，我无非拿你做个垫脚石，一面之差，将来走漏了消息，我的希望全成为泡影。因此张作霖提高了警惕，绷着这根弦儿，脸上非常严肃，往那一坐是规规矩矩。这夫人说完这个，又提赵家庙新立屯的事，嘚吧嘚嘚吧嘚，这时间就超过了十二点了。半夜冷不丁的就听管家婆在下边说话：“将军您可慢慢走啊，将军到了。”声音清脆，听得十分清楚。这夫人唰就站起来了，脸就变色了。张作霖也站起来了，这样给堵在屋里头，没法说呀。张作霖就问夫人：“这，您看，别着急，我事先已有准备，你赶紧随我到里屋来。”把张作霖领到里屋。有一座大立柜，能有一面墙那么高，那么大。夫人把这柜的门开开了，对张作霖说：“恩公，你就暂时委屈一下，跟这老糟头子有理也讲不通。你拜托我的事情，我一定给你办，就是快进柜。”张作霖想，这多好，我成贼了，钻进去了。他钻里边去了， 这里边全是用不着。

0: 被褥，还有几个大包袱，仗着张作霖身体不高，长得比较瘦弱，要是胖子还麻烦了。再说夫人对着镜子整理整理服装，把头发梳了两下。正在这时，一颗唐娜进了屋呢。夫人还没睡呢啊，将军，你今天晚上怎么这么得暇呀？公事处理完了吗？
1: 哎呦，别提了，都把我累死了。你不让我来，逼着我处理公事，我敢不听吗？没黑天没白天的干呢，总算把手边的公事全处理完了，我这才来找你。嘿嘿嘿，
0: 一个唐娜说到这儿，往外屋一看就一愣，罗列杯盘，两双筷子，两个酒杯，看这样好像吃了不少了。一颗糖呐就问
1: 夫人，这是怎么回事？
0: 当时这玉美人也紧张了，光顾藏张作霖了，没收拾外屋。
1: 啊，
0: 是这么回事，我估摸着将军今天晚上就能来，因此让管家婆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可是左等你没来，右等没来，偏赶今天晚上我有点饿，我自己就先吃了。由于烦闷呢，我让管家婆陪着我喝了两盅。
1: 哎，夫人，成何体统？
0: 有道是母主不同席呀，那管家婆是奴才，怎么能陪着主子饮酒呢？乱弹琴。算了吧，在一个内宅讲什么规矩？再说管家婆跟咱多年了，也不是外人，就是喝两杯酒也算不得什么，你何必动怒呢？
1: 下不为例啊，以后别这样。
0: 这夫人就招呼着重新摆酒菜，这脸上乐呀，心里那个骂呀，心说你瞅你这个缺德色，你跟个老棺材皮差不多少，哎，你怎么就不死了呢？哪怕上楼梯没注意，嘎嘣摔个跟头，把你摔死了；到外边叫土匪把你崩了，我得多高兴啊！哎呀，今天好好的一件事让你给搅了。这夫人是越想越有气，表面上不敢流露出来呀，还得假亲假敬。翻回头咱们再说这一颗糖啊，这老家快七十了，别看那么大的年纪，住了名的色鬼，可在那个年月也不光是他，那些大官僚，那些当权者都是腐败透顶啊，三妻四妾，美女成群，他们一天吃饱了喝足了干什么呢？一手捞银子，一手玩女人，就是听都没听过的事情他们都能做得出来。一颗糖啊当然也不例外了，他从北京回来四天了，这玉美人不让他进屋，不让他挨边，他气得就不得了，

0: 的确呢，在他没在奉天的时候，积压了不少紧要的公事，需要他处理。就这样，他勉勉强强控制着自己，在外书房处理公事。有时候累了，他闭目养神，也想到玉美人，觉着这人有点反常，是不是有点烦我呀？不然的话，多日子没见面了，他怎么往外撵我呢？尤其是今天，他这公事啊，还没等掌灯的时候就处理完了，赵明在旁边陪着他。你说赵明今天怎么这么殷勤呢？嘚啵起来没完，就讲奉天发生的所有这个事情，走又不能走，一直把他拖到晚上12点了。后来义和堂那呀，实在听不进去了，行，别说了，我脑袋都疼了，我得奔内宅。赵明还说呢，哎呀，夫人恐怕睡了吧，您那去了还得先砸门，不如呢您就先在这屋休息，事先呢给夫人打个招呼，让她准备准备再迎接将军。
1: 不必，我们是夫妻，还讲那些事儿干什么？
0: 义和堂那可不糊涂，这脑子里就画了问号了，怎么瞅这赵明怎么也有点反常，心说莫非我这夫人有了外遇了？说什么我是非去不可。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义和堂那可不糊涂，怎么瞅这赵明怎么也有点反常，心说莫非我这夫人有了外遇了？说什么我也得去，我倒要查个水落石出。他是抱着这么一种心来的，你看进屋，他那俩贼眼睛就往四外溜，尤其瞅着这桌酒席，就引起他的怀疑啊。义和堂那在这坐着，心里说：“好贱人，你跟我耍的什么花活呀？这样叫我查出来，别看我喜欢你，我得要了你的命。”但是他又不完全相信，但愿这是错觉。那夫人就爱我，不爱旁人，那才好呢。有时候义和堂那自己还欺骗自己。玉美人陪着他吃喝完毕，款衣就寝，你睡觉了。可夫人一想，我得什么时候跟他谈这件事儿呢？一瞅现在不是时候，我要跟你谈呢，他肯定得炸刺儿。不如明天早上我再跟他说，找一个他高兴的时候再对他讲。这夫人是勉勉强强陪他睡觉。单说张作霖在柜里头待着，你说那滋味能好受得了吗？这大柜密不通风啊，把门一关，里头伸手不见五指啊，而且那衣服的味儿那玩意也呛人呢。张作霖心说，可苦了我喽，我得什么时候能出去？哎呀，情急之下也忘记跟夫人打招呼了。夫人呐、你得快点救我，你要不把我放出去，我非被闷死不可。这一着急冒开大汗了，越出汗越上不来气儿，急得他通身是汗。 他这身子稍微一蹭呗，发出点声响。你看伊和塔纳呀，还真听见了。嗯嗯，什么声音？有人。夫人顿时就紧张上了，哪来的人呢？你说胡话。
1: 不对，
0: 我怎么听着有声音，好像碰了柜子一下。说着话挑帘，伊和塔纳下了地了，在抽匣里头把铁公鸡他捞出来了。铁公鸡是原始的手枪，打单发，但是那玩意儿离着近了，这一下也把人打死。这套护身的东西，拎着铁公鸡把保险灯点上，他就学不开了。玉美人都瘫软到床上了，动也动不了了，瞪眼看着。就见这老家伙里里外外搜了个道，最后搜来搜去到大柜的前边，他举着铁公鸡先向向面，摘耳朵听听什么伤没有。啊，啪，把门他开开了，往里一旋嘛，也什么也没有。单说夫人一看伊和塔纳一开这大柜的门，就好像把他的心撕开一样，心说完了。但是呢，一看伊和塔纳那脑袋往左看往右看的，似乎没发现什么，他感觉得有点纳闷，鼓起勇气喊了一嗓子：“我说将军，你怎么了？你被什么撞上了不成吗？你来找什么呢？”
1: 明明我听着有声，对不住，是风刮窗棂，要不是楼下的声，
0: 可不嘛，我怎么就没听着呢？你快睡吧。大冷的天再把你冻着。一个他那把门关上了，
1: 关完了把铁公鸡搁到抽匣，上床就寝。一直到什么时候，天似亮似不亮，
0: 伊和塔纳沉沉大睡，是鼻息如雷。夫人可没睡，抓这机会轻轻的下了床，回头看看伊和塔纳真睡着了，这才放心大胆到了柜前把门开开，一瞅真没人，心说这张作霖跑哪去了，莫非会变不成？可你仔细往底下一看，张作霖在背后底下把脑袋探出来了，把夫人好像没吓趴下，一瞅这位跟水捞的似的，赶紧点手，张作霖从里边爬出来，他也不会变躲哪去了，没离开这柜，咱没说吗？里头都是不用的被褥，还有几个大包袱。张作霖一听伊和塔纳听着声音搜查，他害了怕了。他主意也多呀，在那缝钻的底下把被窝和包袱顶到头顶，他钻里边去了。伊和塔纳老眼昏花的，也没逐渐的检查，所以把他骗过了。打那张作霖就没敢动，十几床被窝再加个包在身上，这一压谁受得了？好几个小时。中等夫人这一开柜的门，张作霖才爬出去。两人不敢说话，张作霖灭足千宗从楼上下来，夫人也跟下来了。
5: 恩公，
0: 你拜托我的事你放心，我一定办到，你好好听信吧，通过照明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1: 多谢多谢夫人，我走了。
0: 等等， 夫人在怀里一伸手，掏出一块金壳表来。就这块金壳表，那是特制的，大三针秒一分啊，玲珑剔透，外边镶着108颗钻石，吃金的链子。夫人把这表给了张作霖作为纪念，张作霖接过来表示了谢意，带着腰牌16封不见了。夫人这才回来，踏踏实实的眯瞪了一觉。张作霖呢，161回到城起处，郑翠萍、冰喜春、刘小春都在这等着呢，一宿都没合眼呢、赵明也没回家。一瞅张作霖来了，几个人赶紧围拢在一起，怎么样？哎呀，张作霖一摆手，一言难尽，好险好险呐、是这么回事。张作霖还表白呢，夫人对我那人家一本正经，我拿人家当主子，我是个奴才，我们规规矩矩，就怕老将军起疑心，好说不好听啊，浑身是嘴，难以解释，不得不如此啊。赵明说对，那就对了，夫人不是答应了吗？答应了。夫人说将来让我跟你打听信，恐怕这件大事要落到你身上。那行，只要我能办到的，我没有说的，但大伙心里又怀疑呀，义和堂那究竟能不能插手给办这件事儿？一切求天保佑吧。张作霖呢，跟郑翠萍、丁喜春、刘小春一商议，咱得走，回荷花大街张公馆，那还有一部分弟兄呢，别再出了意外。但临走之时，跟城起官赵明打好招呼，每一天我们都来听信。赵明点头，把他们送走了。索性回到张公馆，见着张香葛、胡老嘎等人，一切平安。人家张香葛是个明白人，根本就没有歪歪道，说什么背着张作霖不知道啊，我打个电话呀，我叫人密报警察局宪兵队，没有。他知道一下弄不好，我全家都得死光了，别冒那个风险。对待张作霖手下的保险队是热情款待。等张作霖回来，张香葛还问怎么样，张作霖当然没详细的说，就说将军府我认的人已经打了招呼了，让我听信儿，那就好那就好，但愿事情早日办成啊。你这10位弟兄在宪兵队在这个太危险，就这个罪也受不了。什么叫度日如年？这就叫度日如年。张作霖经他这么一说更着急了。哎，等第二天到将军府见着赵明，就发现赵明面有喜色，就知道事情有眉目了。没等张作霖问呢，赵明先说：妥了，你们这些人呐有希望。哦，怎么？将军答应给办了，正是现在已经履行公事了，大概喜信不久就能传来。那边说怎么回事，这玉美人还真办事。张作霖走了之后，他眯瞪了一觉，上午7点多钟他起来了，
1: 一个他那呢睡到九点才起来，哎，把昨晚的事儿全忘了。一个他那挺高兴，玉美人为了叫他高兴，又给他捶背，又给他按摩，他怎么高兴怎么来。这玉美人连撒娇什么的就把这事儿跟他说了。一开始说的时候伊和堂那没在意，后来一听说涉及到日本宪兵队，伊和堂那这胡子撅起有多高了，就追问起没完来了。我说夫人，你跟我说实话，究竟谁拖的你？要真能把你搬动，这人不简单呢，他是谁？玉美人一想，这个事蒙着盖着根本就不可能，干脆挑明白，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玉美人就说了，拖我这人你清楚，我跟你说过不是一回了，张作霖。
6: 什么？那个土匪头子
1: 呀，瞧你说的，人家是保险队的大队长，
6: 呆着你呢吗？什么他妈保险队，谁承认？官府根本就不承认，那是有钱的人他们自己捅咕起来的，必须得官准立案，官府要不承认那还是土匪。他什么时候来的？
1: 他本人没来，他托个人给捎来的口信。
6: 不管不管，不能管。
1: 这老家伙当时翻脸了，玉美人一看不行，干脆动横的了，又要抹脖子又要上吊。这一哭一闹，把一颗糖那闹得没辙了。玉美人就说他忘恩负义啊，你就忘了，当初我路过新立屯，要没有人家张作霖保护，要没有人家赵家庙保险队帮忙，咱们能有今天吗？不是我一个人说吧，连赵明在大伙儿都可以做见证。有道是救命之恩，铭刻肺腑啊！咱不管他是什么人，对咱有好处，咱就得补报。不补报，良心上也过意不去呀。人家为什么呢？就是有马高邓短的时候，求咱给帮帮忙。真格的拖了我一回，我就不管了。我过河就拆桥啊，我还是个人吗？可惜我怎么嫁给你了，你怎么就不替我想一想？当然这夫人说的比我说的多的多，这一撒泼一和堂那没词儿了。啊，行行，你接茬说吧，究竟怎么个内容？夫人一听有门，一五一十都说了。一和堂那一拍大腿，我的妈呀，给日本少佐三木给打死了，这还了得呀？人家日本人值钱呢，何况是堂堂的少佐呀，我认得他呀，那是宪兵队的指导官，跟宪兵队的队长平级呀。这我能办得了吗？你是堂堂的奉天将军，一品大员，国家的命官，你跟山梨关系又不错，你可以试试吗？我不管你别的，你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这事儿你要办不成，我就跳楼自杀。
6: 别介别介别介别介，
1: 我的宝贝儿，你得给我时间呢，我给你办也就是了。义和堂那到了外边，把赵明给找来了，把这事儿跟赵明说了。赵明心里暗笑，心说我早就知道，但是呢假装不知道，得把脑袋一拨了。哎呦，有这种事儿？
0: 那么将军您看应该怎么办？
1: 难呐，难死我了，办不成这夫人要自杀。你说真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可怎么活呀？办吧，这事儿太棘手了。我说赵明，你小子鬼点子多，你给我出个主意怎么办？赵明一看正好你落入圈套了，赵明还假装着苦思冥想了半天。哎，大人，是不能这样，您跟山里大将通个电话，您把这事儿说说，愣要恐怕要不出来，你也没有词儿啊。咱比如说这么办，您就说这十个人在大清国都是国家的要犯，正在通缉严打，案情重大，需要日本人引渡给咱们，我们要把案件查清了，然后再处决，求日本人给帮帮忙。可人要到了咱手里的，那不就好办了吗？就要求引渡，您看这主意怎么样？
0: 嗯，对，哎，这倒是个好主意，那我就试试吧。
1: 就这样，他跟大连的山梨大将通了一次电话，那阵呢长途电话就有了，只是落后的国家没有，像人家这儿一般都安装了这种电话。哎，山梨大将还真同意了，给了义和堂那这个面子，告诉他我马上命令宪兵队放人，你们派人接管此事，不过这几个人罪大恶极，一定要处决，处决的时候要通知我们。义和堂那满口应承啊，把这老家伙可乐坏了。回来告诉夫人，别哭了，你也甭死了，山梨大将同意了，把人给咱。呀，玉美人也乐了，那什么时候查手去要人呢？就在今天，我派赵明代表将军府去办。就这样，赵明奉命到了日本宪兵队，拿着人名单，还带着囚车、木笼三大件的刑具，把张作相、张四飞这十个人提出来，打囚车、装木笼，带上刑具，押到将军府。到将军府之后，义和堂那那么大的官，不管这些具体的事儿，全委托给赵明了。他表面上，你看这赵明还挺横，明眉瞪眼的，你们一个都活不了，死有余辜。等把你们的案情查清了，万剐凌迟，押到跨院。晚上张作霖他们来了，赵明说，我的爹你可来了，夜长梦多，赶紧把人领走。囚车打开，把人全放出来，刑具撤掉，再看这十个人，没孩子模样的，每个人的脑袋都像柳冠似的，不过是眼睛还能眨嘛，摸摸鼻子还有点气儿，不然呢就是死人了。张作霖疼的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再拖延几天，就是事情办成了，这几个人也不存在了，赶紧雇的车把他们拉到荷花大街张公馆。赵明恐怕路上出事，还派了几个人护送，一瞅进了张公馆了，赵明这才跟张作霖道别。我恩公，我走了，有事儿到将军府找我去。
7: 多谢多谢，
1: 赵大人。这么晚了，

0: 僚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报，你看看姓张的是何许人也，请你上告夫人之多多担待。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3: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4: 在我市学前教育领域，有一位深耕一线33年的教育工作者，他以初心铸师魂，以实干兴元所，以创新育新苗，用实干奉献与不懈创新诠释对幼教事业的无限热爱。他就是我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吴广京始终坚守一切为了孩子的教育宗旨，将师德师风作为立身之本。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他严守教育底线，廉洁奉公，诚信待人，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身边人。从教30余年，吴广京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春泥护花的教育情怀。2017年，市第二幼儿园成立，吴广京扛起办园重任，带领教职工开启从无到有的发展之路。他秉持阳光、绿色、创新、和谐的办园理念，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全力推动园所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在他的引领下，幼儿园人数从150人增至400余人，短短数年跻身省级示范性幼儿园行列，先后获得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全国家园共育数字化项目示范幼儿园、吉林省亲子阅读试验基地等多项荣誉，打造出保教质量高、服务意识强的幼教品牌，赢得家长与社会的广泛赞誉。
2: 幼儿家长杨明佳：
5: 第二幼儿园内的特色课程生动有趣儿，不仅能让孩子快乐玩耍，还能锻炼体魄、开阔思维，培养综合素质。武园长重视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把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园所管理规范细致，老师们专业负责，给孩子们营造了温暖优质的成长环境。把孩子放在第二幼儿园，我们家长十分放心，特别安心，也由衷的感谢武园长和全体老师的用心付出。
4: 作为幼教领域的带头人，吴广京始终保持科研创新精神，深耕教育教学改革。他主动对接东北师范大学专家团队，带领教师反复研讨打磨，将区域活动与体智能活动打造为园所特色，亲自培训教师，深入班级实践，破解教学难题。他的创新实践成果多次在全市教育宣传月推广，更主动帮扶农村幼儿园提升办学水平，推动双辽幼教事业整体提质。
2: 是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6: 吴园长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我们从零起步，摸索探索，稳步推进园所规范化精细化的建设与管理。在他的用心引领下，园所的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在园幼儿数量稳步增长，整体的办学品质、保教质量和服务水平实现全方位提升。吴园长求真务实、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不仅凝聚了团队力量，带动全体教职工凝心聚力、奋勇争先，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指引着我们深耕幼教、用心育人。
4: 从一线教师到园长，吴广京始终把幼儿安全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成长、园所发展扛在肩上。30多年来，他以热爱为灯，以奉献为笔，以创新为艺，在幼教沃土上默默耕耘。他先后荣获四平市、双辽市师德先进个人、吉林省教育科研骨干校长等荣誉，并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巾帼建功

0: 标兵，双辽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先进党务工作者等多项称号。
1: 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
2: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幼教更是用爱浇灌童心，用心呵护每一份童真，静待每一朵小花悄然绽放。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秉持爱岗敬业、实干奉献的劳动精神，把孩子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队伍建设抓在手上，把家园服务落到实处，用心守护每一名幼儿，用情温暖每一位教职工，用力办好群众放心、家长满意的学前教育。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中共双聊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为进一步巩固土地改革成果，推动全县土地改革工作的深入，县委马上召开全县开展大生产运动大会，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县委继续坚持贯彻以贫雇农、中农为骨干的原则，划正阶级成分，争取改造二溜子，督促富农、管制地主、补偿中农的损失等地方政策，还规划全县播种120,000垧，要求男女老少闹春耕，做到家无闲人、外无荒地，熟地在春耕时节完全种上，土地少的村屯要大量开荒，扩大土地面积。广大翻身农民在推倒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之后，重新获得了土地、牲畜、粮食、住房等生产和生活资料。截止到1947年11月，全县斗争地主556户，有14261户、65338人分到青苗地8.27万多公顷，房子11874间，牲畜2500

0: 干部60人，培养积极分子5000人，农民参军1700人。在土改运动中，全县贫雇农共分得土地72873垧，平均每个农民约分得土地5.53亩，耕畜全县6374匹头，散畜2342匹头，平均每农户分得牲畜0.17匹。这样极大地激发了翻身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土地改革，加强了党的建设。中共双辽县委认真贯彻省地委关于党的建设的指示，党的基层组织从无到有，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分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党的组织对当时建党建政、参军参战、土地改革运动有积极的贡献。仅仅几个月，全县已发展党员225人，培养区干部23人，村干部170人，民兵也发展为1573人。1948年是双辽县土地改革后的第一个丰收年。中共双辽县委召开了有240余人参加的全县表彰大会。经过初步的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群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翻身，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开展生产运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截止1948年2月，全县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在全县11个区扩大耕地面积38933.5垧，全县耕种面积为139286垧，粮食总产量为61350吨，比1947年增产133.3%，农民分到土地72873垧，占土地面积的65.5%。北部有的区村屯已达到每人1垧4亩地，全县分耕畜6374头，散畜2342头，平均每人分地0.37公顷，分牲畜0.35头。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0: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3: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 不偏激。

0: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将跟大家说一说，切记办银行卡帮他人转账，小心变成电信诈骗的帮凶。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启动了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发动群众力量，汇集群众智慧，营造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浓厚氛围。据了解，全国公安机关持续开展云建长城、断卡断流等专项行动，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快速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一年来，公安机关立案数同比下降18.7%，国家反诈中心会同有关部门全力构筑防止群众被骗的防火墙，直接推送预警指令达到4060多万条，各地推出预警线索4170多万条，紧急止付涉案资金达到了3290多亿元，成功避免了6170多万名群众被骗。下面还是来关注一条和反诈相关的信息。警方反诈劝阻员每人每天呢拨打400个以上的反诈劝阻电话，智斗诈骗分子争分夺秒的守护群众的钱袋子。在此啊，警方提示大家，诈骗方式方法不断翻新，疫情期间大家更需要提高警惕，避免财产损失。接到陌生人电话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不轻信，仔细甄别来电内容，不透露身份和银行卡等个人信息，不要向对方提供陌生账号转账，如果遭遇电信诈骗，要及时报警，并积极配合警方开展工作。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将邀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切记银行办银行卡帮助他人转账，小心变成电信诈骗的帮凶。
1: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2: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么在今天的下面的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栾广平法官跟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哎，栾法官您好。
3: 哎，您好，各位听众好。
2: 嗯，栾法官，您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案情到底是怎样的，一共有几名被告人，他们是如何来实施这个犯罪行为的？
3: 好的，这个本案呢涉及到3名被告人啊，这个他们呢主要是通过那个提供自己的银行卡帮助上游犯罪分子走账的方式获得收益，那么最终呢是以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呢得到了一定的刑事处罚。
2: 嗯，对，
3: 这个本案
2: 那么这3名被告人啊，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又是如何勾结到一起的？哎，您呢跟大家讲一讲。
3: 那么首先呢是这个被告人陈某啊，他自己自述呢是通过 QQ 群聊天的方式呢得知介绍别人办理银行卡，提供给群主能够获得好处费。
2: 嗯，
3: 于是呢他就通过一个指定的 APP 与群主了取得了联系，并且呢在对方的授意之下呢办理了相应的银行卡，去到对方指定的地点，通过刷脸转账的方式呢获得了一定的收益。
2: 嗯，
3: 之后呢这个群主就告诉陈某说，你可以介绍更多的朋友来做这件事，你呢可以获得相应的好处费。
2: 哦，
3: 于是陈某呢就迫不及待的把这个生财之道啊就是告诉了自己一起做保安的同事陶某。
2: 嗯，
3: 那陶某呢也很积极的参加到这个犯罪活动当中，但是呢他发现自己因为个人征信的问题呢没有办法办理这个一类银行卡，于是呢就通过自己的这个微信群找到了自己认识的李某某，然后呢让李某某呢又去办理了7张银行卡，那么参与到后续的这个犯罪过程当中来。
2: 嗯，对，那么这几张银行卡都是以这几个被告人他自己的这个名字实名办理的吗？
3: 对对对，真实姓名真实的身份去办理的银行卡。
2: 哦，那通过刚才您的介绍，就是实际上这个姓

0: 陈的这个人啊，他并不直接认识那个姓李的人。
1: 对，他们之间呢，并不是就是都是同事朋友的关系啊，是通过一层一层一层这样的啊。他跟曹某呢有直接的联系，那么曹某呢，可能就是像单线联系那种感觉。曹某呢又认识李某啊。
0: 嗯，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他们怎么帮别人转账，从中又怎样来获利，获了利之后啊，又如何来分这个获利的这个钱？
1: 啊，这个转账呢，不是像我们想的通过手机 APP 啊这样的操作啊，他们呢还是用了一种相对比较复杂的方式啊。
0: 嗯，
1: 他们在上家的指示之下呢，就是由上家出这个路费、食宿的费用，然后到达指定的城市，他们去过山西，去过山东，就不同的地点，然后入住这个宾馆。那么到了这个约定好的时间呢，那么他们就到达指定的房间，把自己的手机呢要交给上几游的这个犯罪分子。在上游的犯罪分子操作转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需要这个人脸识别或者是输入密码的情况下呢，那么他们就过来刷脸，过来输入密码，这样呢就把在这个转入他们银行账户里这些电信诈骗的钱款迅速的再转移到上游犯罪分子的这个银行账户当中，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实现了这个钱款的这个转移。那么他们的获利呢，按照这个李某的供述呢，他们是按照转移到自己银行卡的这个份额的1%收取好处费。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份额啊，因为我们这个案件呢，陈某呢是自己先去单独从事了一次这样的这个转移账的活动，当时呢转移的他的银行卡里收到的这个诈骗的金额有10万块钱，那么最终呢他自己供述啊，转移给他犯罪分子给他5000块钱的好处费，但是他们所有的这个转账啊都是通过现金支付的方式，那么你是看不到这个上游犯罪分子转账的记录的，实际上就增加了这个公安机关侦破案件的困难。
0: 那么后来啊，就是您刚才提到哈，沈某这个陈某自己刚开始先单独干了几次是吧，那后来他又和另外的两个人，就是姓曹的人、姓李的人，他们这三个人一块儿又干了多少次，又分别获利多少钱？
1: 后来呢就是在第二次的这个犯罪过程当中呢，第二次犯罪过程结束呢就被抓获了啊，就是只跟陈某做了一次，后来他们三个人呢又一起到了山东省，然后山东省德州市，然后又进行了这样就是如我前面所说的这样一个转移的过程啊。
0: 嗯，
1: 这一次呢他们是一共是当时转账的涉案的金额呢是将近50万元，那么最终呢这个李某呢自述是当时给他转了1.17万元的现金，然后呢给了陈某呢是6000块钱的佣金，那么陈某呢又按照规定呢给了这个曹某呢2800块钱，因为曹某自己呢没有办理银行卡嘛，曹某相当于呢是这其中一个牵线人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他的相对的获利的数额呢就少了一些。
0: 哦，是这样哈。那后来哈，这三个人又是怎么到案的呢？怎么案发的呢？
1: 啊，这个呢是因为呢，这个电信诈骗的受害人呢，他们就后来发现自己这个被骗了嘛，就去报案。报案以后呢，公安机关呢就发现呢，调取银行流水记录以后，发现多名这个被害人的这个钱款呢，都流向了只有李某某这一个人的这个银行卡当中嘛。所以呢，就认为呢，他那涉嫌呢多起那个电信网络诈骗，于是呢就将李某某抓获了。李某某呢，当日呢就协助公安机关啊，把这个他的上家这曹某抓获。之后呢，他们两个人又供述了这个陈某这个牵线搭桥的作用，那么陈某呢就被上网追逃，不久呢也就被抓获归案了。
0: 那么他们这三个人哈，用他们挣来的这个钱啊，干了什么？
1: 这个后续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相应的现金的收入呢，就用于个人的日常花费，就给挥霍掉了。那么到抓获的时候，他们银行卡里呢也没有什么那个实际扣除的金额了。
0: 那他们自己啊，从他们自己的供述来看，他们是不是知道啊，或者说他们是不是能够大概判断出他们所做的这个事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啊，他们是不是知道这个所做的事情有可能会面临着一些什么样的处罚？
1: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就是在我们认定这个罪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主观明知的认定啊。因为这个罪呢是要求犯罪分子要明知自己所帮助的是那个自己所转移的是犯罪所得。那么在这个客观证据下，李某是实际上给曹某呢在 发过微信询问，说我们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帮助电信犯罪分子转移这个财产，要不然呢为什么就是只用银行卡转个账就会给我们这么高的手续费。那么这个当时那个李某呢没有进行曹某没有进行正面的这个回应啊，但是我们从这个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判断呢，就是这个被害根据被告人呢他们自己的这个阅历的情况，那么我们结合他的身份情况来看呢，李某某是一个小学文化，然后曹某呢是大专文化。
0: 嗯，
1: 那么既然一个小学文化的人呢都能够有这样的认知来认识到自己从事的行为呢具有一定的违法性，并且向曹某去求证，那么曹某作为一个大专文化的人呢，那么反推他更应该具有这样的认知的能力。因此呢我们还是认定了，那么这三个人呢实际上作为正常认知能力的成年人是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这种行为有很多奇特的地方，比如说在不知道对方身份的情况下呢就把自己的这个个人信息办理的银行卡交给他人使用，并且呢还要亲自就辗转往复啊，通过这么一个复杂的方式去往外地帮他人转账，而且呢收取的费用呢也明显的高于这个什么所谓的手续费啊这样的费用，并且呢他们的获利方式呢也是通过现金转账这种相对隐蔽的现金啊这种相对隐蔽的方式进行收取。那么从这整个一系列的过程可以判断，他们对于这个帮助他人转账的对象是犯罪所得，那么这一点呢应该是明智的。
0: 哦，哎，那您刚才也跟大家介绍过哈，那么这起案件的三个被告人所涉及的罪名叫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哈，那您跟大家解释一下，那么他们的行为为什么就构成这个罪了？那这个罪呢，刑法上是如何规定的？
1: 好的，那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呢，它是刑法第312条。刑法当中说呢，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是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那么情节严重的呢，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嗯，
1: 这个犯罪构成呢，首先主观上，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要有一个明知；那么客观上呢，要实施这种窝藏、转移、收购。那么这样一种掩饰隐瞒的行为，那么主观上咱们前面已经分析了啊，那么客观上呢，他们这种行为方式呢不仅仅啊是提供自己的银行卡给犯罪分子用于支付结算这样的使用，除此之外呢还要亲自的前往那山西山东等地呢，用刷脸转账的方式快速的帮助这个上游犯罪分子呢让他们这个诈骗所得呢快速的进行转移，那么就实现了这个转移隐瞒犯罪所得的这么一个实际的效果。因此呢我们综合的认定呢觉得这个罪呢更能够反映了这个被害人行为的这主客观的要件，因此呢认定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0: 嗯，对，那么在量刑上哈我们是如何考虑的？
1: 这个量刑呢是会根据他们犯罪所涉嫌的金额呢进行相应的考量。
0: 嗯，对，那最后呢这起案件是怎样一个判决结果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案子呢我们最终呢是认定3名被告人呢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于陈某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曹某呢判处有期徒刑3年罚金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李某某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0元，同时呢对3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呢予以追缴。
0: 哦，那么这起案件当中您刚才介绍案情的时候呢我也发现他们在实施这个犯罪行为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个上家啊，这个跟他们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他们就是负责刷脸输密码是吧？啊，
1: 对，
0: 那么后来这个上家又有没有到案？你有没有了解比如说这起案件这个上下游的目前的这个相关的情况？
1: 这个案子的上家的状况呢从本案的这个卷宗材料显示就是没有进行相关的显示，但是后来呢我们也通过这个询问这个公安机关，这个案子呢目前正在进行一个侦破的过程，因为这本案呢其实涉及的被告人涉及的被害人以及那个涉及的这个犯罪人员呢都是比较多的，是一个相对大型的这样的电信诈骗犯罪，所以说呢整个案情现在呢没有一个整个案情啊现在还没有走到我们法院这个审理的阶段。
0: 嗯，好的，哎，那您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案子当中的这几个被告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危害性主要在哪里？
1: 这个其实呢我们其实这三个被告人啊之前呢都是有自己一定的这个工作啊，都是那个 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啊。
0: 嗯，
1: 那他们这种行为呢，看起来呢，实际上就是一种贪小便宜赚快钱的行为，对吧？
0: 嗯，
1: 看起来我就办张银行卡，然后。

0: 给别人刷个脸，那就无本万利嘛，还能去那个别的城市旅个游，听起来呢好像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事情，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天上的馅饼吃下去以后，还是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么实际上这个案子呢告诉我们呢，就是普通的民众千万不要为了蝇头小利啊，把自己那个使用自己身份信息办理的银行卡给陌生人使用。
1: 嗯，
0: 这样呢不仅会帮助上游犯罪分子逃脱这个法律制裁，增加公安机关侦查破获犯罪的阻碍，而且呢还会使自己身陷囹圄得不偿失。
1: 嗯，对。那我们之所以刑法上要惩罚这样一种行为，是这样一种行为它对于这种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来讲，它能够起到一些什么样的作用？那么对于这种我们的人民群众的财产的安全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危险？
0: 嗯，其实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呢现在应该说是越来越复杂了啊，涉及到不管是犯罪手段呀还是这个相对的人员的复杂性呢，实际上都给公安机关侦破这个犯罪打击犯罪活动提供了很多的这种障碍，从技术层面上来讲。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普通的群众在将自己的这种使用个人信息正常办理的银行卡呢，比如说出租出借给他人使用呢，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帮助犯罪分子隐瞒了他们的犯罪活动。
1: 嗯，对，
0: 就像我说的，如果说这个案子没有曹某、李某，那相应的诈骗的金额直接转入到犯罪分子的这个银行账户当中，那么实际上公安机关通过这个银行流水的追查可以迅速的锁定相对的被告人。但是在这种层层转移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导致了这个犯罪的过程就一团迷雾，对吧？你需要不停的去爬台阶，需要找到最终的这个罪魁祸首。
1: 嗯，
0: 实际上呢对于我们对人民群众财产的保护，对于这个涉案财产的追回呢，都导致了很多的困难啊，这就是这个罪我们要去打击这个犯罪，要去惩治这个犯罪的目的，是希望呢通过这个犯罪的惩治使得我们的社会环境更好，使得我们这个犯罪分子呢，使得这个约束犯罪分子的手段打击他们的力度更大。
1: 嗯，对。那么现在啊，有些年轻朋友啊，那么的确希望能够自己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像您所说的哈，无本万利啊，或者稍微亏点哈，一本万利这样的工作。那通过这三个被告人的这样的情况，您觉得我们大家如果是真的有那么一天啊，有这么发现了这么一条所谓的生财之道啊，或者说觉得这个事情哎好像不用付出太多的辛苦就能挣到很多钱，那么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去防范这个问题，如何去辨别啊真伪，如何不要去让自己的行为最后成为了一个犯罪的行为，您跟大家说一说。
0: 嗯，首先我觉得这个咱们中国的老百姓都有一种朴素的观念，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吧？在我们其实看起来啊好像是美好的这个过程呢，但普通的人都会有一种直观的感受，就是要去判断我自己的这个行为是不是能够相对应的获得应该获得这样的收益。其实不是不光是这个犯罪啊，那么我审理的其他犯罪过程当中呢，好多上诉人呢到后来都非常的后悔啊，都表示哎呀这个我现在认识到了这种赚快钱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嗯，像比如除了这样的类似的电信诈骗活动，比如说那个帮助在快递在那个邮寄快递毒品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帮助去收购毒品，那别人也可能就觉得我只要帮助去接一个快递啊，那么我就可以获得这么成千上万的收入，我也没有什么风险性，你看我个人的信息身份也不会泄露。但实际上如果被查获的情况下呢，接收一份快递，那么就能收取成千上万的费用，这实际上就是就是司法人员判断他主观明智的一种方法，
1: 对
0: 吧？那么你只要明知你的这个行为有可能构成犯罪，我们并不要求你明知你构成什么罪，只要你知道你的行为有可能构成犯罪，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告诉自己，那我这个行为就要再三的斟酌是不是可以去做。
1: 嗯，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有关这起案件及由这起案件所引发出的值得我们大家所关注的问题，我们就非常感谢栾广平法官，谢谢栾法官。
0: 哎，好，
1: 嗯，
0: 好，谢谢，
1: 好，栾法官，再会。
0: 哎，再见。一场输给你所有泪光。
1: 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

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2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

0: 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荔枝呢清甜多汁儿，而且味道鲜美，但是啊，真的要说起吃荔枝呢，还真是藏着不少的营养学问，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
0: 荔枝的果肉当中呢，水分占了80%左右，那么其余的主要就是糖、多酚，还有蛋白质和矿物质。荔枝呢，不仅是风味出众，而且营养价值呢也是相当可观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呢是橙子的近1.2倍，果肉当中的原花青素、花青素还能够抗炎降血脂，有机酸呢可以帮助消化和软化血管。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最近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被听众朋友问到，说什么时候请这个糖尿病方面的控糖的专家来给我们说一说呢，或者是我们的中医的专家能说一说控糖呢。那么今天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的血糖也不是很稳，平常也会出现了这个三多一少的症状，口渴呀，然后这个是干吃不胖啊，包括这个种种的一些症状，稍后的时间我们会请老师跟大家说一说。如果真的是糖友，赶紧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来问候本期的嘉宾冯野秋院长，我们的中医验方高手。冯院长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4: 这个季节和这个糖尿病的联系紧密嘛，就每个疾病它都会有它一个高发的这个季节。现在是春天，跟这个糖尿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5: 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在中医看来呢，糖尿病呢在中医看来叫消渴病，就是说出现三多一少的症状。在这个季节之中呢，就春季跟夏季交界处，就是人身体调节能力啊受到限制，脾胃啊肝胆呢出现紊乱，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糖尿病属于高发阶段，而且呢就是说控糖啊属于不稳的阶段，说这个季节一定要当心。
4: 糖尿病我们说是一个代谢类的疾病，那么就是跟我们这个代谢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血糖整个的代谢出现了紊乱了，那么最终的根源在中医这块，如果要调的话，你一般会首选哪几个这个脏器呢？
5: 糖尿病呢也就是消渴症呢与三个脏器密切相关，首先呢就是脾胃的关系特别密切，因为脾主受纳，胃主呢胃主那个运化啊，就是说如果脾胃功能出现紊乱的时候，咱们血糖会出现问题。另外呢与肾的关系特别密切，因为肾呢就是调节人体这个水液的平衡，调节人体营养的平衡。中医讲肾为胃之官，就是它呢就是说胃肠的开合呢受这个肾的功能的影响，所以说呢在中医归纳为下消症，有些消渴症啊就是出现下消，就是肾消啊，这个时候要调节肾脏。另外呢很多这个糖尿病啊与这个肝胆的关系特别密切，也就是说呢与咱们情志关系特别密切，比如说经常出现这些抑郁啊焦虑啊失眠呢、多梦啊导致咱们内分泌系统的紊乱，所以说这时候呢会出现这个血糖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只要调节肝胆，把肝胆调节舒畅之后，内分泌平衡了之后，这个血糖才能回归于正常。
4: 肝和胆是首当其冲要调的这两个脏器。如果我们反过来说，这一个人的肝胆不是特别好的时候，那么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血糖的代谢。这么说有道理吗？
5: 有道理，因为这个肝胆，中医讲，肝胆呢主调节情志，人的情志呢与糖尿病有密切的关联。其实很多人可能认为这个糖尿病啊，可能就是我吃出来的，我饮食不恰当啊，它只占这个糖尿病发生的一个方面，与情绪的因素特别密切啊。比如说，有的人经常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

0: 焦虑的状态，啊，长期的疲劳，长期的抑郁，啊，情绪特别经常的低落，这个时候呢，人体内分泌系统会出现紊乱，因为咱们内分泌一旦紊乱之后呢，就会影响咱们胰岛的功能，胰岛一旦出现问题之后，血糖的干预啊调节就会出现紊乱，这时候就容易出现糖尿病，所以说呢，要是如果出现糖尿病之后，如果出现这种情志的问题，一定要调节这个情志，让心情保持愉快，保持乐观，这样呢，就是对咱们糖尿病的康复才有帮助。
1: 嗯，妥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平常肝胆就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西医里面的检测报告当中，什么胆壁欠光滑呀，然后这个肝郁气滞哈，这是这个中医的说法。总之，平常脾气暴的、脾气大的，经常容易这个口干舌燥的哈，五心烦热的朋友，那么也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血糖了。那甚至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方法来调理我们的这个心智。看来调心和调身呢是密不可分的。那如果说本身也有这个糖尿病，赶紧来关注我们本期的惠阳生活健康，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在快手直播当中呢，老铁们可以搜索主持人惠宇，别忘记了来播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也加入到我们的健康的粉丝团，成为我们的健康团员。惠阳生活健康，欢迎您继续来收听。

0: 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我们就先说一说吧，这三多一少是不是还是有一些人不太了解，到底什么多什么少呢？冯院长。
1: 三多呢，比如说它会出现食量增多，就是说特别的，中医把它称为消渴病嘛，就特别的爱饿，就是可能不到饿的时候，它就出现饥饿感了，而且出现饥饿感的同时呢，可能冒虚汗，然后呢身体就感觉像寒战一样，就感觉哆嗦了，就老百姓说，你看我都饿得直哆嗦了，然后呢像虚脱的感觉，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警惕啊，就是说出现了这种身体这个代谢的异常了。出现这个情况。另外呢，多饮就是说特别想喝水，平时呢，咱可能正常人可能出现口渴之后呢，饮一些水之后，马上这个口渴的症状就解除了。但是出现血糖高之后，这种口渴呀，就是说出现消渴了，也就是什么叫消渴呢？就是说我渴了之后，我喝水之后不能解决这个口渴的问题，马上出现小便了，然后呢继续喝，这样呢反反复复的这种口渴小便交替出现，这就是咱中医所谓的消渴。这个时候就是饮水量增多，大家一定要去警惕。另外呢，小便量增多就是尿频呢，就是说可能正常人每天的排尿量啊都是趋于正常的，但是如果一旦出现血糖高之后呢，小便特别频繁，总想上厕所，有的时候呢排便量还特别的多，这个时候呢就可能意味着您血糖增高了。所谓的一少呢，就是说身体出现消瘦，特别能吃能喝，然后呢身体还体重出现下降，特别出现乏力，这个时候就是说所谓的出现了一少了，所以说出现三多一少之后呢，就是任何群体都要马上去到医院去检查，不要去耽误，因为血糖高啊，就是持续增高之后，对身体危害特别的大。
0: 三多就是吃的多、喝的多、排的多，这个指的是小便排的多；一少呢，就是消瘦，
1: 对身体体重减少，
0: 就是说他喝到这个体内的这个水。不能够很好的吸收，就很快的排出体外了，所以他一直真正的身体对于这个水的需求他达不到，是这样吗？
1: 是这样，就是这个是什么原理呢？就是你血糖持续增高之后，身体里边必须有充足的水分把它溶解掉，就好比咱们冲一杯糖水似的，如果说你糖放的多了，你水放的少，你想想那个糖啊就不能充分的溶解到水
0: 之中，就是我们说的齁的慌，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说人呢就反复的想喝这个水，然后呢把这个血糖稀释，然后呢通过利尿把这个血糖过高的部分排掉，这个时候尿糖也就增高了，所以说它会出现这种症状。
0: 但是他只是口渴想多喝，但是不见得喝的这个水对他有用。
1: 对，是这样。
0: 好，我们来迎接听众的热线，48岁的龚竹岭徐女士，食欲方面还有心情方面哈，看来这个心情不太好，是不是影响吃了哈？你好，徐女士。
2: 哎，慧宇好，
0: 你好，
2: 院长好，
1: 哎，你好。
0: 食欲方面怎么了？是不太愿意吃饭了？
2: 就是特别不愿意吃饭，要是不对口，一口都不想吃，油腻的、肉类了都不想吃。完情绪特别低落。
1: 行。
0: 最近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 对啥也不感兴趣。
0: 最近遇到什么难事儿了，或者
2: 没有遇到啥事儿？完了就是情绪就是不太好，完了还有点我昨天的时候还有。有点爱喝酒
0: 。他48岁，我们昨天打电话的时候，我说今天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怀疑他是不是更年期的一些综合症的表现。
1: 行，您我问你几个问题啊，平时大便怎么样？
2: 大便还行。
1: 小便怎么样？
2: 小便有点勤。
1: 行，您这个病啊，我不用过多问您太多的症状了，因为您这个病已经比较清晰、比较明显了。我给您
0: 这就比较清晰了。
1: 哎，对，我给您分析一下啊。像您这个情况呢，主要就是肝胆出现问题了，肝气出现瘀滞啊，出现淤堵。我所谓的肝胆问题，不是说出现肝炎了啊，您不用担心，就是肝气郁滞。因为中医讲肝主调节情志啊，就是说在五行在这个四季之中呢，与春季相应，所以说在春季的时候呢，这个肝胆容易出现问题。肝胆出现问题之后呢，情志就是极其容易出现问题，就刚才您反映了，我特别的心情抑郁啊，感觉特别憋屈，然后呢同时感觉各种兴趣啊就感觉减少了，就是出现这种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就是人变得像无欲无求一样，也不想吃也不想喝也不想玩也不想乐，同时呢就是说饮食出现偏嗜啊，就是看您说任何食物我都不想吃，同时呢我还想喝点酒，因为酒性啊疏散，你喝完酒之后呢，酒能把这个肝气郁滞一过性的把它疏解好，所以说呢您反倒能心情舒畅一些，这就是您这个病的来龙去脉啊，我给您分析的就比较明白了。
2: 就是啥喝酒吧，情侣喝完酒爱哭。
1: 对，您瘀阻嘛，因为酒入肝经啊，说你喝完酒之后啊，它能起到一个简单的轻微的疏泄作用，所以说您说喝完之后舒适，感觉得劲儿。但是呢，它不能解决您这个病。我这样说您明白了吧？
2: 哎。
0: 所以 以对他来说是不是还得少喝酒？
1: 别喝了，因为喝酒呢，他就是说，就是这个叫饮鸩止渴啊，喝完当时挺舒服，但是呢，同时酒也是伤肝的啊，它对您肝脏也有一定的刺激，它不能把您这个病解决了，只是表面上把这个病情掩盖住了啊。
0: 也就是说他的问题从肝上找是最最正的是吧？
1: 对
0: 啊，
2: 我还得说就是特别肉啊油嘞，特别不想吃。
1: 因为肝脏啊就是主疏泄啊，脾胃的主运化，就咱吃进的食物不是光咱胃肠把它消化吸收了，而是通过肝胆呐、或者胰腺呢分泌出去这些分泌液，分泌比如说胰液胆汁啊，把它才把这些油腻的食物消化掉。您肝气疏泄出现障碍的时候呢，咱们胆汁分泌就有些障碍了，所以说呢您会厌油腻啊，不愿吃油腻的食物，一吃不是说吃，甚至说人家炒菜炸个锅呀，您闻的那个油那味儿，你都可能恶心，都难受。
0: 那他这种情况，中医可以调理吗？
2: 我就落一句，就是早上四五点钟自汗，就是出汗。
1: 您这个呢是内分泌紊乱的一个症状，与咱肝胆的疏泄不调有关联啊。
0: 还是肝胆上找。
1: 对，
2: 冯院长，那能不能给我出点方啊？那个，这酒能不能记了？你我心
0: 能不能记？不是问我俩，得是问您能不能记酒。
2: 就是控制，就是自己控制不了。我心需要啥药控制呀？
0: 你把钱给老伴儿，或者把钱放我这儿。
2: 情绪方面给我出点方，冯院长。
0: 您能录音吗？
2: 能，我回听，我天天听你这节目。
0: 还能回听，您太厉害了。好，那您现在准备让我们那个老师给出个小方，但是要遵医嘱啊。好，开始。
2: 最好是气酒的方也给我出了。
1: 行，等那个我把您的肝气舒展开之后，您这个酒就自然不想喝了，因为现在你有这个病啊，就是说人有什么病啊，就适时什么食物。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吧？
2: 明白。
0: 好，我们开始。
1: 柴胡七克，炙石七克，白芍十克，炙甘草十克，生龙骨十克，生牡蛎25克，香附15克，栀子5克。这个方呢咱们用5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即可。然后呢一周之后给我们打电话，我再帮您调解这个方剂啊，先吃一周。
0: 回听吧，好不好？
2: 谢谢冯院长的故意啊。
0: 不客气，我们再见。
2: 辛苦了。
0: 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想喝酒就把这个广播打开听听我们的回播，尽量
2: 听
0: 听我们老师跟您说的，要少喝酒，这是最重点的地方啊。我们再见。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哈。这个酒啊，我们说伤肝伤肾，本身这肝有问题的人就一定要这个控制一下哈。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啊，刚才咱们说到了三多一少，有一多呢就是尿频。可是接下来这位妈妈要给孩子咨询是吧？是不是妈妈我不知道。那这个孩子6岁也是尿频的问题。你好，王女士。
3: 慧也好，冯院长好。
1: 您
0: 是孩子的什么人？
3: 我是他姥姥。
0: 姥姥。
3: 我是一通的。
0: 一通的。这个孩子6岁，那么他的体重什么情况？除了尿频以外还有其他的症状吗？
3: 他就最近3-5天之内有点爱了尿尿。我跟冯院长说，我19年呢，冯院长，我上你那去过好几次，就那小孩儿。
1: 我有印象，有印象。
3: 我是那姥姥。他咋的呢？那个时候就是怕风，那个时候，现在不是，现在咋就最近几天啊？就这3-5天之内，他就，你就像憋不住尿的那种，我尿的不多。完了，刚开始那尿还颜色，早上那盆尿颜色还行，挺正常。就平时他因为尿多，尿的频嘛，就挺比较发白，像水似的。就晚上前儿。
1: 知道知道。平时你摸他手脚凉不凉？
3: 手脚还行，但是晚上的时候，他愿意光脚啥的，他晚上就进这窝的时候，
1: 那
3: 脚冰凉冰凉，像冰似的。
1: 这病可以了，不用再说了，我已经给你判断出来了啊。这个就是着凉了，出现肾寒了，所以说呢，出现小便频数，像尿路感染一样，经常上厕所，去呢可能小便颜色特别青啊，不是说像尿路感染似的那个小便特别黄这种感觉。手脚冷冰凉的，这就是说出现肾寒了啊。来源就是这个孩子就经常光脚啊，不穿拖鞋呀、或者这个季节比较凉，屋里这个温度比较低，造成这个情况啊。
3: 那
0: 这个6岁的小朋友 也中药吗？还是什么样的方法？
1: 可以用中药，可以用中药调。
0: 慧宇提醒您哈，毕竟我们说这个不是孩子的这个爸爸妈妈，所以姥姥姥爷爷奶奶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尊重爸爸妈妈的这个选择，好不好？您可以为他记忆，回头呢让爸爸妈妈来听我们的回播，是否用药由父母来决定，好吗？
3: 哦，我知道知道，谢谢慧宇。
0: 能录音是吗？
3: 冯院长，嗯嗯，能。
0: 你有他
3: 的这
0: 个信息吗？冯院长的电话你有没有？
3: 我有，都有，我们打过不少次交道。
0: 那您就线下跟他联系
3: 的，
0: 好不好？
3: 啊，
0: 线下联系就行了。
3: 给我来出点药方呗，冯院长，我打电话太多了。
0: 可以，那您现在有药方，那我们现在出一个方。
3: 冯院长给我出啊。
1: 好嘞，鸡内金五克，小茴香三克，干姜两克。覆盆子三克，益智仁三克。茯苓七克，白术三克，炙甘草五克，这个方就可以了啊。咱们用五碗水煮成两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然后呢，在家的时候啊，你给他穿上厚点的棉袜子啊，或者是棉拖鞋，腿上呢，你也给他穿个厚点的小毛裤啊，因为这个季节呀，天里屋里边比较阴寒，别看外边比较暖，但屋里边发硬呢，发冷啊，
0: 还是有点凉。
1: 对孩子这阳气不足，所以说导致下焦虚寒，出现这肾寒了。我这样嘱咐您，明白吧？
3: 我明白，我觉得您说的可对了。我还有一个事，冯院长，就他那大便比较黏稀，
0: 孩子还
3: 是
0: 您
3: 不成条。哎，就是这小孩儿、
1: 您先这样啊，先一步一步治啊，先把这个小便的问题解决，把肾的问题解决，然后呢，你下周要是好了之后，您再给我打电话，我再帮您调这个肠胃问题啊，不要把这两个问题搅到一起，这样呢对这个调节不利啊。
0: 一个一个调，好不好？好嘞，我们再见啊。
3: 那谢谢了。
0: 我们说孩子着凉了是吧？
1: 对。
0: 就是这个家里有小男孩的可能都会有这个感受。孩子我们经常说小男孩的这个什么什么小孩的屁股三把火哈，就是说小孩子总是觉得跟大人的这个对温度的感受不太一样，他们经常会吵吵这个热呀什么的，但是也会着凉，因为我们说冬春交际，特别是现在初春的时候，北方的这个温度屋里还是有点硬的。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老年人在屋里面现在穿的可能还是毛衣是吧，对，外面有的时候给他穿这个短袖，就是温差挺大的其实。所以我们希望在家的这个老人的孩子，我们要根据家里面的温度情况及时的增减衣物。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啊。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三多一少，那这个多呢就是能吃能喝，排得多哈，指的就是小便比较频，一少呢就是干吃，其实也不长肉也不胖，就是体重还会不断的减少。当出现这种情况下的，一定要去判断一下是不是糖尿病了。可是我们也见过这样的一类人，他不是三多一少，他或者这个症状不是很明显，甚至还会有什么呢，就是偏胖的这个体质，这个怎么理解呢？
1: 因为这个咱所谓的消渴病嘛，也就是说糖尿病，它可能处于不同的时期，有可能在身体极早的时候呢，血糖已经出现波动了，就是可能血糖啊就是达到6.1以上，但身体完全不会出现症状，也不会出现说易饥呀、易渴呀，然后小便频数呀，或者是消瘦这个症状，反倒呢可能饮食也趋于正常，但是呢血糖它就是高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定期的到医院呢去抽个血，验一下血糖啊。不要单凭症状去判断身体的健康状况，就定期做下体检吧。
0: 体检很重要。那么我们说有的时候体检啊，这个血糖的值也不能太过于敏感，就是我们说这个西医里面的这个体检值，我们应该如何来测才是真正的判断你的这个血糖的问题呢？
1: 因为这个呢，与咱们健康啊，与当时这个这段时期的饮食，与当时期的这个心情或者是这个情志有密切的关联。也不能光凭这个说这个血糖一次性增高，咱就过于紧张，因为他身体有一个波动啊，人体还有一个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如果要连续测三次之后，如果出现还是说稳定性的增高，这个时候呢，就大家一定要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您们出现糖尿病了。
0: 连续三次，而且这个一般就是空腹啊、饭后啊，你可能都要测一测。
1: 最主要还是空腹血糖，这个诊断性的价值
0: 很重要。任何事件，我们就尤其身体方面的健康的问题都不能忽视。血糖的问题无小事，因为我们知道血糖高，它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就是一个 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这个是让我们觉得最可怕的一件事儿。我们大家可能通过节目也了解了不少，比如说糖尿病眼病啊、足病啊，甚至还有肾病。那么你可能控制到最后你无法控制的时候，那么有些东西就只能是这个任其摆布了。那我们在能控制的这个阶段，其实还是有办法的，是不是？
1: 是这样。早期的时候呢，咱们干预啊，就对血糖特别有益处。比如说开始出现血糖高之后呢，不用过于紧张。首先呢，把这个饮食结构调整好，因为很多糖尿病啊与这个饮食结构有密切关联。比如说哈，就是说身体经常摄入大量的高糖啊、高脂类啊、高油腻的饮食啊，这样呢对咱们就是说血糖伤害比较大。另外呢，咱们调节一下咱们饮食起居啊，比如说经常运动量特别少，经常说不爱动啊，这个对身体这个血糖也是比较有伤害的。另外呢，就是尽量不要熬夜啊，有的人就喜欢熬夜，然后呢早晨不爱起床，这个对咱们内分泌系统都也有相当的影响。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说这个血糖还不能平复的话，咱们呢尽量用一些药物去干预一下，根据咱具体的情况，咱们比如说咱们是胃肠出现问题了，胃火比较大呀，或者是呢肝胆出现淤阻了，或者呢咱们肾气出现虚弱了，根据相应的这个症状、相应的病情，用一些药物相应的去干预它，很多的这个早期的糖尿病呢，咱都能够把它给治愈啊。
0: 嗯，越早期的这个干预越好啊。那么有的人可能是就像我们刚才也看到过这样的体质，偏寒的体质，可是又感觉到外面的又干又火，这样的体质是不是会有一种冲突呢？跟这个季节？
1: 它这个情况呢比较多见啊，它可能它肝火就是肝火，这病就是这样，它各自发生各自的病，比如说出现肝火盛啊、口干口苦啊、烦躁易怒、失眠多梦。同时呢，身体寒气比较重，经常怕冷啊、手脚冰凉啊、后背疼痛啊、腰痛啊等等，就是这两个病呢，它是互相不兼容的，不是说这边有火、这边有寒，它一综合的病就好了，不是这样，它是说自己的伤害带，就是说完成自己的伤害。
0: 好，那我们再看看哈，这个还有人在我们的这个公屏当中咨询，他说跟糖尿病有没有关系呢？我们说了三多一少，你有没有这个特点呢？比如说糖尿病跟这个肝的确是有关系，肝胆有关系是吧，但是并不是说绝对的啊。一定要看你自己的这个血糖的值，包括有没有三多一少干吃不胖的这个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医生平安，他说了食道总是有东西咽不下去，总是有东西还是说总是好像是有东西，我们知道这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他可能就是出现这种没和气儿了，就是出现咽喉啊，或者是嗓子这个部位，或者食道这个部位呢，经常有像有异物感，总感觉说我喝水也顺不下去，吃东西也都卡顿的那种感觉。这个中医讲就是一个气郁啊，把这个气郁解除好之后，这个病它就好了，它不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肿物阻塞那块，而是一种感觉啊，就中医讲就是叫没和气儿。
0: 有的时候还有慢性咽炎，它可能也会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那么就要看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经常早上出现这个问题比较多啊，还是说一天总会有这样的问题，有没有这个咽干咽痒的问题，还是只是有这个吞咽的有异物感，越详细越好的告诉我们。好了，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这个传统节目会养生会健康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守候和支持，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感谢我们的冯野秋院长，辛苦了冯院长，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4: 广播剧

0: 上回说到，冠晓荷为自己的失利找了很多理由，可不料想却遭到了大赤包的一顿臭骂和训斥。
1: 你的本事在哪儿啊？我问问你，真有本事的话，出去一伸手就拿个官来。看看你，不说你自己是窝囊废，倒胡猜乱想的泄自己的气，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就泄了气还行吗？挺挺你的脊梁骨去干呐。
0: 冠先生很难过的笑了笑，不便和太太吵嘴，他暗中决定，无论用什么方法也得弄个官，叫他见识见识。这时候真的消息与类似谣言的消息，像一阵阵方向不同、冷暖不同的风似的刮入北平。北平在世界人的心中是已经死去，而北平人却还和中国一起活着，他们的心还和中华一切地方的英勇抵抗而跳动。东北的义勇军又活动了，南口的敌人伤亡了2000，青岛我军打退了登陆的敌人，石家庄被炸，这些真的假的消息一个紧跟着一个，一会儿便传遍了全城。特别使小羊圈的人们兴奋的是一个青年汽车夫，在南口附近把一部卡车开到山涧里去，青年和车上的30多名日本兵都摔成了肉酱。青年是谁没有人知道，但是人们猜测那必是钱家的二少爷。他年轻，他在北京开车，他老不回家。这些事实都给他们的猜测以有力的佐证，一定是他。可是钱宅的街门还是关得严严的，他们无从去打听消息，他们只能多望一望那2扇没有门神也没有多少油漆的门，表示尊敬与钦佩。瑞宣听到人们的嘀咕，心中又惊又喜，他常听祖母说，在庚子年八国联军入城的时候，许多有地位的人全家自尽殉难，不管他们殉难的心理是什么，他总以为敢死是气节的表现。这回日本人攻进北平，人们仿佛比庚子年更聪明了，除了阵亡的将士，并没有什么殉难的官员与人民，这是不是真正的聪明呢？他不敢断定。现在听到钱二少爷的比自杀殉难更壮烈更有意义的举动，他觉得北平人并不尽像他自己那么阴循苟安，而是也有英雄。他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因为钱老人曾对瑞全讲过二少爷的决定不再回家，同时他深怕这件事会连累到钱家的全家。假若大家因为钦佩钱仲时而随便提名道姓的传播，他找了李四爷去，李四爷答应了暗地里嘱咐大家不要再声张，而且赞叹着，咱们要是都像人家钱二少，别说小日本，就是大日本也不敢跟咱们刺毛啊。瑞宣本想去看看钱老先生，可是没有去，一来他怕惹起街坊们的注意，二来怕钱先生还不晓得这回事，说出来倒叫老人不放心。李四爷去嘱咐大家，大家都觉得应该留这点神，可是他遇到小崔以前，小崔已对尤同芳说了。小崔虽得罪了冠先生和大赤包，尤同芳和高弟儿可是还坐他的车。同芳对苦人是有同情心的，

0: 觉得自己好像是住在旅馆中的娼妓，因此他爱问小崔一些家长里短，并且羡慕小崔的老婆。虽然穷苦，虽然常挨打，可究竟是个管家的主妇。小崔呢，不仅向同方报告家政，也谈到街坊四邻的情形。照着往常的例子，他把他引以为荣的事儿也告诉了他。关太太，不当着冠家的人，他永远称呼他太太，为是表明以好换好。咱们的胡同里出了奇事儿。
1: 什么奇事儿？
0: 他问，以便叫他多喘喘气。
1: 听说钱家的二爷摔死了一车日本兵。
2: 是吗？听谁说的？
1: 大家伙都那么说。
2: 呵呵，他可真行。
1: 北平人也不都是窝囊废。
2: 那么他自己呢？
1: 自然也死了，拼命的事儿嘛。
0: 童芳回到家中，把这些话有知天印儿的告诉给高弟儿，而被招弟儿偷偷听了去。招弟儿又本社专电似的告诉了冠先生。小何听完了招弟儿的报告，心中并没有什么感动。他只觉得钱二少爷有点愚蠢，一个人只有一条命，为摔死别人而也把自己饶上，才不上算。除了这点批判而外，他并没怎样看中这条砖店。顺口答应的，他告诉了大赤包。大赤包要是决定做什么，便连做梦也梦见那回事。他的心思现在完全萦绕在给冠晓荷运动官上，所以刮一阵风或房檐上来了一只喜鹊，他都以为与冠先生的官运有关。听到钱二少的消息，他马上有了新的决定。

0: 小何，他的眼一眨一眨的，脸上笼罩着一股既庄严又神秘的神气，颇似西太后与内阁大臣商议国家大事似的。去报告，这是你的一条晋升之路。小何愣住了，叫他去贪赃受贿，他敢干，他可是没有挺着胸去直接杀人的胆气。怎么了你？大赤包审问着。
1: 嗯，去报告，那得抄家呀。
0: 小何觉得，若是钱家被抄了家，都死在刀下，钱先生一定会来闹鬼。
1: 你这个怂头日脑的家伙，你要管你自己的前途，管别人抄家不抄家干嘛？再说，你不是吃过钱老头子的钉子，想报复吗？这是机会。
0: 听到报复，他动了点心。他以为钱默吟大不该那么拒人千里之外，那么假若钱家真被抄了家，也是咎由自取，大概也就不会在死后还闹鬼。他也琢磨出来，感情钱默吟的又臭又硬，并不是因为与日本人有关系，而是与南京通着气儿。那么假若南京真打胜了，莫银得了势，还有他冠小河的好处吗？
1: 这个消息真不真呢？
0: 他问。
1: 同方听来的，问他。
0: 大赤包下了一指。审问同方的结果，并不能使小河相信那个消息是千真万确的。他不愿拿这个可信可疑的消息去讨赏。大赤包可是另有看法，
1: 真也罢，假也罢，告他一状再说。即使消息是假的，那又有什么关系？我们的消息假，而心不假，叫上面知道咱们是真心实意的向着日本人，不也有点好处吗？你要是胆子小，我去。

小何心中还不十分安帖，可是又不敢劳动皇后御驾亲征，只好答应下来。童芳又很快地告诉了高第儿，高第儿在屋里转开了墨，重拾他的幻想中的英雄真的成了英雄，他觉得这个英雄应当是属于他的，可是他已经死去，他的爱、预言、美好的幻梦一齐落了空。假如他不必入尼姑庵，而世界上还有他的事做的话，他应当首先去搭救钱家的人。但是他怎么去见钱先生呢？钱先生既不常出来，而街门又永远关得严严的，他若去叫门，必被自己家里的人听到。写信从门缝塞进去也不妥当，他必须亲自见到钱先生，才能把话说得详尽而恳切。他去请童芳帮忙，童芳建议从墙头上爬过去。他说，咱们的南房西边不是有一棵小槐树，上了槐树你就可以够着墙头。他的心里因仲石的牺牲装满了奇幻的思想的，他以为仲石的死是受了他的精神的感召，那么在他死后他也就应当做些非凡的事情。他决定去爬墙，并且嘱咐童芳给他关封。

九点钟了，冠先生还没有回来，大赤包有点头疼，已早早的上了床。招弟儿在屋中读着一本爱情小说，高弟儿决定趁这时机到西院去。他嘱咐同方听着门，因为他回来的时候是不必爬墙的。他的短鼻子上出着细小的汗珠，手与唇都微颤着。爬墙的危险与举动的奇突使他兴奋勇敢，而又有点害怕。爬到墙那边，他就可以看见英雄的家。虽然英雄已死，他可是还能看到些英雄的遗物，他应当要过一两件来作为纪念。想到那里，他的心跳得更快了。假若不是同方拖他两把，他必定上不去那棵小树。上了树，他的心中清醒了好多，危险把幻想都赶了走。他的眼睁得很大，用颤抖的手牢牢地抓住墙头，费了很大的事他才转过身去。转了身，手扒着墙头，脚在半空，他只顾了喘气，把一切别的事儿都忘掉。他不敢往下看，又不敢松手，只闭着眼挣扎着挂在那里。好久，他心里一迷糊，手因无力而松开，他落在了地上。他的身量高，西院的地又因种花的关系而颇松软，所以他只觉得心中震动了一下，腿脚倒是没碰疼。这时候他清醒了好多，心跳得很快，再转过身来，他看明白其余的屋子都黑乎乎的，只有北房的西间有一点灯光，灯光被窗帘遮住，只透出一点点。院中高矮不齐，一丛丛的都是花草，在微弱的灯光中像一些蹲伏着的人。高弟儿的心跳得更快了，他大着胆，手捂着胸口，慢慢的用脚试探着往前挪动。底筋时时挂在刺儿眉一类的枝上，好容易他挪移到北屋外，屋里有两个人轻轻的谈话，他闭着气蹲在窗下。屋里的雨声是一老一少，老的他想一定是钱老先生，少的或者是钱大少爷。听了一会儿

0: 他辨清那少年不是北平口音，而是像胶东的人，这引起他的好奇心，想立起来看看窗帘有没有缝隙。急于立起来，他忘了窗台而把头碰在上面，他把个哎呦直吐出半截儿，可是已被屋中听到，灯立刻灭了。隔了一小会儿，钱先生的声音在问谁。他慌成了一团，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摁着头，半蹲半立的木在那里。钱先生轻轻的出来，又低声的问了声谁。
1: 我，
0: 他低声的回答。钱先生吓了一跳，你是谁？高地儿留着神立起来，
1: 小声点，我是隔壁的大小姐，有话对你说。
0: 进来。钱先生先进去，点上灯。高地儿的右手还在头上摸弄那个包，慢慢的走进去。钱先生本来穿着短衣，急忙找到大衫穿上，把纽扣扣错了一个。
2: 关小姐，你打哪儿进来的？
0: 高地儿一脚的露水，衣服被花枝刮破了好几个口子，头上一个包，头发也碰乱。看了看自己，看了看钱先生，觉得非常的好笑。他微笑了一下，钱先生的态度还镇静，可是心里有点莫名其妙之感，眨巴着眼呆看着他。
1: 啊，我由墙上跳过来的，钱伯伯。
0: 他找了个小凳坐下。跳墙？诗人向外打了一眼。
2: 干嘛跳墙？
1: 有要紧的事儿。
0: 他觉得钱先生是那么敦厚可爱，不应当再憋闷着他。
1: 种石的事儿。
2: 种石怎样？
1: 伯伯，你还不知道？
2: 不知道，他没有回来。
1: 大家都说，都说。
0: 他低下头去愣着。
2: 都说什么？
1: 都说他摔死一车日本兵。
2: 真的？
0: 老人的油汪水滑的乌牙露出来，张着点嘴等他回答。
1: 嗯，大家都那么说。
2: 哦，他呢？
1: 也。
0: 老人的头慢慢往下低，眼珠往旁边挪，不敢再看他。高地儿急忙的立起来，以为老人要哭。老人忽然又抬起头来，并没有哭，只是眼中湿润了些。纵了一下鼻子，他伸手把桌下的酒瓶摸上来。
2: 小姐，你……
0: 他的话说的不甚真切，而且把下半句你不喝酒吧咽了回去。厚墩墩的手微有点颤，他倒了大半茶杯阴沉酒，一扬脖喝了一大口，用袖口抹了抹嘴，眼亮起来。他看着高处，低声地说：
2: 死得好，好。
0: 打了个酒嗝，他用乌牙咬上了下唇。
1: 钱伯伯，你得走。
2: 走？
1: 走，大家现在都吵嚷这件事儿，万一闹到日本人耳朵里去，不是要有灭门的罪过吗？
0: 钱先生反倒忽然笑了一下，又端起酒来。
2: 我没地方去，这是我的家，也是我的坟墓。况且刀放脖子上的时候，我要是躲开，就太无用了吧。小姐，我谢谢你，请回去吧。
0: 怎么走？高地儿心里很不好受，他不能把他父母的毒计告诉钱先生，而钱先生又是这么真纯正气可爱。他把许多日子构成的幻想全部忘掉，忘了对众石的虚构的爱情，忘了他是要来看看英雄之家，他是面对

0: 的一位可爱而将要遭受苦难的老人，他应当设法救他，可是他一时想不出主意。他用一点笑意掩饰了他心中的不安，而说了声
1: 啊，我不用再跳墙了吧？
0: 当然当然，我给你开门去。他先把杯中的余酒喝尽，而后身子微晃了两晃，仿佛头发晕似的。高弟扶住了他，他定了定神说
2: 啊，不要紧，我开门去。
0: 他开始往外走，一边走一边嘟囔，
2: 死得好，死得好。
0: 我的，他没敢叫出儿子的名字来，把手扶在屋门的门框上立了一会儿。院中的草木里与夜来香放着浓烈的香味，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3: 广播剧联播
4: 第15集。

0: 上回说到，钱老先生从冠家大小姐高弟儿那儿知道了自己儿子为了摔死一车鬼子而英勇牺牲的事儿，而在死亡的威胁面前，钱老者也表现出了一个文人所应有的勇气与气节。高弟儿不能明白老诗人心中的复杂的感情，而只觉得钱先生的一切都与父亲不同。他所感到的不同，并不是在服装面貌上，而是在一种什么无以明知的气息上。钱先生就好像一本古书似的，宽大、雅静、尊严。到了大门内，他说了句由心里发出来的话：“
1: 钱伯伯，别伤心吧。”
0: 钱老人嗯嗯地答应了两声，没说出话来。出了大门，高弟儿飞也似的跑了几步。他跳墙的动机是出于好玩、冒险与诡秘的恋爱，搭救钱先生只是一部分。现在他感到了充实与热烈，忘了众时而只记住钱先生。他愿立刻的一股脑都说给童芳听，童芳在门内等着他呢，没等叫门便把门开开了。

0: 先生立在大门外，仰头看看大槐树的密丛丛的黑叶子，长叹了一声。忽然灵机一动，他很快地跑到齐家门口，正赶上瑞轩来关街门，他把瑞轩叫了出来。
1: 有功夫没有？我有两句话跟你谈谈。
0: 他低声地问。
1: 啊，有，要不是你来，我就关门睡觉去了，完全无事可做，连书也看不下去。
0: 瑞轩低声地答对。
1: 好，上我那里去，我进去说一声。
0: 莫吟先生先回去，在门洞里等着瑞轩。瑞轩紧跟着就来到，虽然一共没有几步路，可是他赶得微微有点喘。他知道钱先生夜间来访，必有要紧的事儿。到屋里，钱先生握住瑞轩的手，叫了声瑞轩。他想和瑞轩谈种石的事儿，不但要谈种石殉国，也还要把儿子的一切，他幼时是什么样子，怎样上学，爱吃什么，都说给瑞轩听。可是他咽了两口气，松开手，嘴唇轻轻地动了几动，仿佛是对自己说，
1: 谈那些干什么呢？
0: 比了个手势，请瑞轩坐下。钱先生把双肘都放在桌上，面紧对着瑞轩，低声而恳切地说，
1: 我要请你帮个忙。
0: 瑞轩点了点头，没问什么事儿。他觉得只要钱伯伯叫他帮忙，他就应当马上答应。钱先生拉过一个小凳来坐下，脸仍旧紧对着瑞轩，闭了会儿眼，睁开眼，他安详了好多，脸上的肉松下了一些。
1: 前天夜里，他低声的安详的说，我睡不着，这一程子了，我夜夜失眠。
0: 我想亡了国的人大概至少应当失眠吧，睡不着，我到门外去散散步，轻轻地开开门，我看见一个人紧靠着槐树立着呢，我赶紧退了回来。你知道我是不大爱和邻居们打招呼的，退回来我想了想，这个人不大像附近的邻居，虽然我没看清楚他的脸，可是以他的通身的轮廓来说，他不像我认识的任何人，这引起我

0: 这里，他又闭了闭眼，然后把杯中的余酒滴倒在口中，咂摸着滋味。我并没有往他是小偷或土匪上想，因为我根本没有值钱的东西怕偷，我也没以为他是乞丐，我倒是以为他毕竟有比无衣无食还大的困难。留了很小的一点门缝，我用一只眼往外看，果然不出我所料，他是有很大的困难。他在槐树下面极慢极慢地来回绕，一会儿立着仰头看看，一会儿又低着头慢慢地走。走了很久，忽然他极快地走向露西的堵死的门去了。他开始解腰带，我等着，狠心的等着，等他把袋子拴好了才出去，我怕出去早了会把他吓跑。对的，瑞山本不想打断老人的话，可是看老人的嘴角已有了白沫，所以插进一两个字，好叫老人喘口气。我极快地跑出去，莫银先生的眼发了光，一下子搂住他的腰，他发了怒，回手打了我两拳。我轻轻地叫了声朋友，他不再挣扎，而全身都颤起来。假若他一个劲儿跟我挣扎，我是非松手不可的。他年轻力壮，来吧，我放开手，说了这么一句，他像个小羊似的跟我进来。现在还在这里？钱先生点了点头。他是做什么的？
1: 诗人。
0: 诗人？钱先生笑了一下，我说他的气质像诗人，他实在是个军人。他姓王，王排长，在城内作战没能退出去，没有钱，只有一身破裤褂，逃走不易，藏起来又怕连累人，而且怕被敌人给擒住，所以他想自尽。他宁可死而不做俘虏。我说他是诗人，他并不会作诗。我管富于情感、心地爽朗的人都叫做诗人。我和他很说得来，我请你来就是为这个人的事儿，咱们得设法叫他逃出城去。我想不出办法来，而且老人又愣住了。而且怎样，钱伯伯？老人的声音低得几乎不易听见了。而且我怕他在我这里吃连累，你知道中石。钱先生的喉中噎了一下，
1: 中石也许已经死了，
0: 说不定我的命也得赔上。据说他摔死一车日本兵，日本人的气量是那么小，哪能白白饶了我？不幸他们找上我的门来，岂不也就发现了王排长？听谁说的中石死了？不用管吧。伯伯，你是不是应该躲一躲呢？
1: 我不考虑那个，我手无缚鸡之力，不能去杀敌雪耻，我只能临危不苟。儿子怎死，我怎么陪着？我想日本人会打听出他是我的儿子，我也就不能否认他是我的儿子。是的，只要他们捕了我去，我会高声地告诉他们，杀你们的是钱仲石，我的儿子。好，我们先不必再谈这个，而要赶快决定怎样叫王排长马上逃出城去。他是军人，他会杀敌，我们不能叫他死在这里。瑞轩。

0: 的手摸着脸，细细的思索。钱先生倒了半杯酒，慢慢的喝着。想了半天，瑞轩忽然立起来：“我先回家一会儿，和老三商议商议，马上就回来。”“
1: 好，我等着你。”“

0: 老三因心中烦闷已上了床，瑞轩把他叫起来，极简单扼要的瑞轩把王排长的事儿说给老三听。老三的黑豆子眼珠像夜间的猫似的睁得极黑极大，而且发着带着威严的光，他的颧骨上红起两朵花。听完他说了声，我们非救他不可。瑞轩也很兴奋，可是还保持着安详，不愿因兴奋而鲁莽，因鲁莽而败事。慢条斯理的他说，我已经想了个办法，不知道你以为如何。老三慌手忙脚的登上裤子下了床，倒仿佛马上他就可以把王排长背出城似的。什么办法大哥？先别慌，我们需详细的商量一下，这不是闹着玩的事儿。瑞全忍耐地坐在床沿上。老三，我想啊，你可以同他一路走。老三又立了起来，那好极了，这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王排长既是军人，只要一逃出城去，他就必有办法，他不会叫你吃亏。坏处呢，他手上的掌子和说话举止的态度神气，都必叫人家一看就看出他是干什么的。日本兵把着城门，他不容易出去。他要是不幸而出了岔子，你也跟着遭殃。我不怕。老三的牙咬得很紧，连脖子上的筋都挺了起来。我知道你不怕。瑞轩要笑而没有笑出来。有勇无谋可办不了事，我们死得死在晴天大日头底下，不能窝窝囊囊的送了命。我想去找李四大爷去，他是好人，可是对这种事儿他有没有办法我就不敢说。我交给他办法，只要他愿意，我想我的办法还不算很坏。什么办法？什么办法？李四大爷要是最近给人家领杠出殡，你们俩都身穿重孝混出城去，大概不会受到检查。大哥，你真有两下子。瑞全跳了起来，老实点，别叫大家听见。出了城那就听王排长的了，他是军人，必须找到军队。就这么办了，大哥，你愿意？不后悔？大哥你怎么了？我自己要走的能后悔吗？况且别的事儿可以后悔，这种事儿逃出去不做亡国奴还有什么可后悔的呢？瑞轩沉静了一会儿才说，我是说逃出去以后不就是由地狱入了天堂，以后的困难还多得很呢。前些日子我留你不准你走，也就是这个意思。五分钟的热气儿能使任何人顿时成为英雄，真正的英雄却是无论受多么久多么大的困苦而仍旧毫无悔意或灰心的人。记着我这几句话，老三，记住了，在国旗下吃粪也比在太阳旗下吃肉强。你要老不灰心丧气，老像今天晚上这个劲儿，我才放心。好，我找李四大爷去。瑞轩去找李四爷，老人已经睡了觉，瑞轩把他叫起来，李四妈也跟着起来，夹七夹八的一劲儿问，是不是齐大奶奶要添娃娃，还是谁得了暴病要请医生。经瑞轩解释了一番，他才明白他是来与四爷商量事情，而马上决定非去给客人烧一壶水喝不可。瑞轩拦不住他，而且觉得他离开屋里也省得再打岔，只好答应下来。他掩着怀瞎目合眼地走出去，现找劈柴生火烧水。趁着他在外瞎忙，瑞轩把来意简单地告诉了老人。老人横打鼻梁，愿意帮忙。老大，你到底是读书人，想得周到。老人低声地说，城门上 车站上检查的极严，实在不容易出去。当兵的人手上、脚上、身上仿佛全有记号，日本人一看就认出来，抓住准杀头。出殡的连棺材都要在城门口叫巡警拍一拍，可是穿孝的人倒还没受过多少麻烦。这件事儿交给我了，明天就有一档子丧事，你叫他俩一清早就跟我走，岗房有孝袍子，我给他们认两身，然后是叫他俩装作孝子还是打执事的，我到时候看怎么合适怎么办。四大妈的水没烧开，瑞轩已经告辞，他十分的抱歉，硬说柴火被雨打湿了。
1: 都是这个老东西，什么事儿也不管，下雨的时候连劈柴也不搬进去。
0: 闭上你的嘴，半夜三更的你嚎什么？老人低声的责骂。瑞轩又去找钱老者，

这时候，瑞全在屋里兴奋的不住的打嗝，仿佛被食物噎住了似的。想想这个，想想那个，他的思想像走马灯似的，随来随去，没法集中。他恨不能一步跳出城去，加入军队去作战。刚想到这里，他又看见自己跟招娣姑娘在北海的莲花中荡船。他很愿意马上看见他，告诉他他要逃出城去，做个抗战的英雄。不，不不，他又改了主意。他没出息，绝对不会欣赏他的勇敢与热烈。这样乱想了半天，他开始感到疲乏，还有一点烦闷。期待是最使人心焦的事儿，他的心已飞到想象的境界，而身子还在自己的屋里，他不知如何处置自己。妈妈咳嗽了两声，他的心立时静下来。可怜的妈妈，只要我一出这个门，恐怕就永远不能相见了。他轻轻地走到院中，一天的明星，天河特别的白，他只穿着个背心，被露气一亲，他感到一点凉意，胳膊上起了许多小冷疙瘩。他想急忙走进南屋看一看妈妈，跟她说两句极温暖的话。极轻极快的，他走到南屋的窗外，他立定没有进去的勇气。在平日，他万也没想到母子的关系能够这么深切。他常常对同学们说，一个现代青年就像一只雏鸡，生下来就可以离开母亲，用自己的小爪掘食吃。现在他木在那里，他绝不后悔自己的决定，他一定要逃走，去尽他对国家应尽的责任。但是他至少也需承认，他并不像一只鸡雏，而是永远永远与母亲的感情上有

妈妈出了声，这孩子又臭重又不许拿，活像你三叔的小时候，一拿臭虫就把灯盏打翻。他的腿有点软，手扶住了窗台，他还不能后悔逃亡的决定，可也不以自己的腿软为可耻。在分析不清自己到底是勇敢还是软弱，是赋予感情还是神经脆弱之际，他想起日本人的另一罪恶，有多少母与子、夫与妻将受到无情的离异与永久的分别。想到这里，他的脖子一使劲儿，离开了南屋的窗前。在院里，他绕了一个圈，大嫂的屋里还点着灯，他觉得大嫂也不像往日那么俗气与琐碎了。他想进去安慰他几句，表明自己平日对他的顶撞无非是叔嫂之间的小小的开玩笑，在心里他是喜欢大嫂、感激大嫂的。可是他没敢进去，青年人的嘴不是为道歉预备着的。瑞轩从外边轻轻地走进来，直奔了三弟屋中去。老三轻手蹑脚的紧跟来，他问：“怎样，大哥？

心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2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

一起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 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0: 一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阐释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系统总结了七个坚持的宝贵经验，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举一反三，排查整治，深刻吸取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教训，强化源头管控，扎实开展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电气防爆安全专项行动，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精准把握安全生产的季节性、节点性和领域性特点，紧盯森林防火、消防安全、道路安全、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对各类水利设施进行全面隐患排查，及时加

0: 严格落实生态环保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对重点问题紧盯不放、一抓到底，确保整改任务落地见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生态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1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会议。
2: 会上，部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紧密结合各自的分管领域和工作实际进行了交流发言。张绍恒说，要以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张绍恒说，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导向，要把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结合起来，同推进项目建设、优化营商环境、保障改善民生、维护安全稳定等中心工作贯通起来，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要始终以服务保障大局为导向，从政治上考量，在大局下行事，要持续为基层减负松绑，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让干部从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张绍恒说，要以严实作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主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持续深入推进群辅集中整治工作，各专班班长对分管领域未完成整改的问题要逐个研判破解，直至整改消耗，对已完成整改的问题逐个复核查验，确保问题改到位不反弹。市纪委监委要加强工作统筹，推动形成上下联动、一体贯通的治理格局，不断涵养风清气正、担当作为的良好政治生态。
1: 正值水稻插秧的黄金时节，新立乡广袤田野间一派繁忙景象，插秧机往来穿梭，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栽插秧苗，一株株嫩绿的秧苗整齐挺立在泥土间舒展生机，处处洋溢着抢抓农时、播种希望的火热干劲儿，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孕育无限可能。
0: 走进新立乡马家村的水稻种植地块，放眼望去，平整的水田，清水盈盈，波光粼粼。村民董欢正在自家稻田里忙碌插秧，趁着晴好天气抢抓农时。看着满目生机的秧苗，董欢脸上满是丰收的期盼。新立乡马家村村民董欢，
3: 俺们家水稻种3年多了，今天陆陆续续的开始插了，再有一下午的时间就差不多完事儿了。头年们家一晌地卖清粮够2万斤，今年希望有个好收成。
0: 为保障水稻插秧高质量推进，新立乡始终坚持科技兴农、技术助农理念，将农技服务精准送到田间地头，让农户牢牢掌握春耕生产的金钥匙。精心组建由专业农技人员、驻村技术员、本土种植能手构成的农技轻骑兵队伍，全面实行分片包村、结队帮扶工作制度，把技术服务阵地前移至田间地块。新立乡农业站职员刘

0: 为。
1: 今年新立乡的水稻插秧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为了提高种植效益，我们大力推广了机械插秧、侧身施肥等新技术，全乡新技术的覆盖率达到了90%以上。农业站技术不仅能够省工省力，而且还能够提高水稻的成活率和产量。接下来我们将全力继续做好田间管理的技术服务工作。
0: 今年全乡水稻种植面积为2600公顷，水稻插秧工作已完成90%，预计5月25号全部完成水稻插秧工作。下一步，新立乡将持续绷紧春耕生产责任弦，紧盯农时节点，持续强化农资保障、技术指导、风险防控等各项工作，不断优化服务举措，引导广大农户抢抓农时，科学耕种，常态化开展巡回技术服务，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抓实抓细春耕各项工作，为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夯实坚实基础。
2: 近期我市天气格局呈现多变特征，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未来一周我市气温波动较大，并有降水天气过程，大家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与生活。
3: 5月22号，多云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23号到24号以多云为主，西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达29摄氏度，市民朋友出行注意防晒。25号到26号多云并伴有小雨过程，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下正值春耕生产关键时期，此次出现降雨过程有助于农作物生长，同时请广大农民朋友注意防风。气象部门提醒广大群众，外出时要携带好雨具，降水天气将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较低，司乘人员要注意行车安全，交管部门要做好管控，做好交通疏导。
2: 近日，红旗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七彩志愿者，以流动宣讲的方式开展民法典主题宣传活动，将法律知识送到群众身边。集市上，志愿者们向过往行人和商贩发放民法典宣传资料，围绕邻里纠纷、合同签订、婚姻家庭、侵权责任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真实案例进行讲解，引导群众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志愿者还走进辖区街边商铺，向经营者重点普及了民法典中关于买卖合同、产品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内容，提醒商户依法经营，诚信为本，从源头减少矛盾纠纷。此次活动以接地气儿、讲实效的方式，将民法典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有效提升了辖区居民的法治意识和商户的合规经营能力。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近日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下称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配备、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持续推动学校达标建设。新华网，5月21号，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正式发布，地图汇总全国2100余个司机驿站、补给站点及便民点位，司机在高德地图搜索关键词即可查询周边服务，各地多年建设的线下司机服务资源借此整合为线上统一服务网络，贴合日常出行导航场景，服务触达更便捷。生活小常识，长时间搁置未使用的空调切记直接开启制冷模式，开机前先简单擦拭机身灰尘，随后调至送风模式，运行10至15分钟，排出机身内部积存的潮气、霉菌与浮尘，待异味散尽后再切换制冷档位使用，不仅能保障出风洁净清新，还可以减少压缩机损耗，有效延长空调使用寿命。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西班牙侵略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率领180名士兵进攻南美洲的印加帝国。由于印加帝国没有丝毫的准备，而且皮萨罗的军队毕竟他们的武器要更先进一些，居然就靠这180人把印加帝国给拿下了。愚蠢的国王真的是层出不穷。印加帝国的国王阿塔瓦尔帕看到了活命的机会，立刻派人去送来金银来填充牢房。皮萨罗关押阿塔瓦尔帕的牢房很大，长6.17米，宽5.19米，高2.75米，大约呢和96立方米。愚蠢的印加帝国皇帝实实在在的把这个牢房用金银给填满了，开始傻傻的等待着皮萨罗兑现释放国王的诺言。皮萨罗眼看到金光闪闪的财宝，头晕眼花，顺手抓起腰间的火枪，朝着这阿塔瓦尔帕皇帝就是一枪。国王的热血迅速喷洒在了黄金白银上，还冒着热气呢。皮萨罗将印加帝国的核心秘鲁变成了西班牙的殖民地。然而西班牙的国王骨子里那骚动的荷尔蒙仍无法自持，大批的黄金在小股部队的押运之下络绎不绝地运送到了西班牙首都。看着灿烂的黄金白银，西班牙的国王们前仆后继，殖民地的地盘越占越大。随后呢，又去征服了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玻利维亚、智利等等南美洲国家。到16世纪中叶，西班牙已经侵占了除巴西以外的整个中南美洲，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美洲是一个盛产黄金白银的宝库。1521到1544年，西班牙平均每年从美洲运走黄金2900公斤，白银30700公斤。到1545到1560年，每年运走的黄金增至5500公斤，白银是246000公斤。16世纪末，西班牙在美洲开采的贵金属总量占世界总量的83%。后来伟大的经济学家、政治思想家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的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黄金白银是富有的象征，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盛，就要看国库里面的白银黄金的存量。西班牙

家不断通过小股部队烧杀抢掠，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库，西班牙成为16世纪当之无愧的欧洲雄主。然而钱多了呀，也未必是好事儿。西班牙人的烦恼接踵而至，国内物价飞涨，西班牙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随着美洲大量的金银源源不断地运送到西班牙首都，西班牙国内的金银价格一天天地往下跌，物价暴涨。首先涨价的就是农产品，随后是工业品。由于西班牙的金银储备量在欧洲处于绝对的地位，通货膨胀迅速蔓延到了欧洲各国，一场意想不到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欧洲。通货膨胀让西班牙人自食恶果。16世纪末，西班牙的物价平均上涨了4倍多，股价上涨了5倍，法英德等国的平均物价上涨了2倍以上。物价的上涨给西班牙国内经济带来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工业制品的价格飞涨，出口到欧洲以及美洲等殖民地，由于价格奇高，这一类产品中国际市场上根本没有竞争力。由于大量的黄金白银被运回西班牙，掌握在贵族武装阶层手上，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得到任何的实惠，这就导致了物价上涨的速度超过了老百姓收入增长的速度，国内的消费能力不断下降。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有限，海外的黄金白银还在不断的运抵，黄金白银的价格越来越低。由于老百姓消费不起，内需无法拉动，西班牙的工商业市场越来越小，手工业破产者越来越多，下岗失业的无业游民越来越多，治安混乱，不稳定因素日渐严重。那为了生计，不少商人铤而走险，将国外价格低廉的产品走私到西班牙。那这些走私货一进入市场，靠烧杀抢掠起家，工商业本来就很薄弱的西班牙就遭遇到了致命的打击，工商业进一步萎缩，整个国家的生产力越来越低下，几乎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充满着青春荷尔蒙的腓力二世继承了西班牙王位之后，通货膨胀的问题就严重困扰着这位野心勃勃的年轻帝王。尤其是在西班牙通货膨胀期间，法国、英国等老牌的欧洲帝国张开怀抱，接纳了破产的西班牙手工业者以及非常有经商头脑的西班牙破产商人。这些破产者的到来顿时让西班牙的对手们抓住了难得的工商业发展春天。腓力二世赌咒发誓要让西班牙再现海上无敌的帝国荣光。腓力二世开始了愚蠢的第一步，就是闭关锁国，严禁西班牙的金银输出，同时严禁西班牙的产品输出到殖民地。为了拉动西班牙产品的国内消费，他严禁英国、法国等国外产品输入到西班牙。这样一来，西班牙的国库充斥着金银珠宝，通货膨胀更加严重。腓力二世愚蠢地将美洲殖民地的市场拱手让给了英国和法国这些对手。太多的钱放在国库里，腓力二世开始打算用战争来拉动内需。他不断插足欧洲老牌帝国的王权继承问题，希望通过战争来操控整个欧洲政治格局，甚至狂妄的叫嚣要将整个欧洲统一到西班牙的旗帜之下。腓力二世迎娶了英国女王玛丽一世，
英国人倒霉的日子就到了。玛丽一世是在弟弟爱德华去世之后，按照王位继承顺序坐上了英格兰国王宝座的。玛丽一世是一个痴情种，为了跟西班牙的帅哥国王菲利二世白头到老，他一改老父亲倡导的新教，跟菲利二世一起信奉天主教。玛丽一世的举动令英国的贵族们义愤填膺，于是玛丽一世利剑出鞘，整个英格兰陷入血腥。他为了伟大的爱情留下了一个千古骂名，血腥玛丽。镇压永远无法泯灭人们的信仰。菲利二世忙着跟法国人打仗，很少到英格兰跟玛丽一世亲热。玛丽一世异常的孤独寂寞，甚至会在半夜想起那个自己一直仇恨的妹妹伊丽莎白，然后派人到伦敦塔将囚禁的妹妹押到宫廷陪自己说说话。伊丽莎白铁石心肠，打死都不进宫廷，因为担心血腥玛丽一不高兴把自己的人头给砍了。玛丽一世于是就在寂寞和忧郁当中死去了。按照父亲当年规定的王位继承顺序，伊丽莎白当上了英格兰的国王。罗马教廷拒绝承认伊丽莎白王位继承的合法性。原来苏格兰玛丽女王跟法国皇太子秘密结婚，两家签订了秘密条约，约定如果玛丽女王死后没有子嗣，苏格兰将划归到法国版图。玛丽一世死去的时候，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就跳了出来，说自己是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的孙女，信奉天主教，有权继承英格兰的王位，而伊丽莎白是不被天主教承认的私生女，根本就无权继承王位。伊丽莎白异常的冷静，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阴谋，一定是法国人打算借助苏格兰玛丽女王的政治婚姻一举吞并英国。伊丽莎白登基不到24个小时，就给新成立的枢密院发布了指令，让枢密院的官员们宣誓效忠伊丽莎白，所有停泊在港口的船只原地待命，等待审查。伊丽莎白的首席大臣塞西尔发布了海外领主的委任和指令，并给伊丽莎白在国外的经纪人和军火商托马斯·格雷沙姆发布命令，立即筹集资金来购买军火。那钱从哪儿来呢？伊丽莎白遇到的第一件令她头疼的事情，就是自己刚刚坐上皇帝宝座，债主们就逼上门了。第一个找上门的是伦敦市的市长，市长拿着几张借款单据，一共是6万英镑，是伊丽莎白的姐姐玛丽一世死前向伦敦市政府借的。弗兰德商人也纷纷拿着借条跑到王宫向伊丽莎白逼债，商人们手上的借条高达7万英镑。哪儿来这么多借条啊？伊丽莎白很疑惑，自己的姐姐玛丽一世在死前借这么多钱干什么呢？首席大臣塞西尔告诉伊丽莎白，这些巨额的借款都是玛丽一世为自己的丈夫菲利二世跟法国人打仗借的。玛丽一世跟菲利二世结婚之后，菲利二世虽然人不在英格兰，却通过操纵玛丽一世控制了整个英格兰的财政经济，国库已经被菲利二世给掏空了。伊丽莎白早就听说西班牙的小股部队占领了美洲的大片土地，整船整船的黄金白银被运到西班牙国库，金银太多，搞得西班牙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蔓延到整个欧洲。
这个雄心勃勃要将整个欧洲一举拿下的菲利二世，怎么还依靠一个女人在英格兰的国库里搜刮银子呢？看上去彪悍的菲利二世原来是一个吃软饭的家伙。西班牙在美洲搜刮金银的船为什么就不能开到英国还账呢？财政大臣沃尔托·迈尔哈梅给伊丽莎白写了一份详细的财政报告，报告的第一句总导语就让伊丽莎白差点气晕过去。国库实际上早已经空了，连半两银子也找不到。迈尔德梅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国库空虚的原因，说玛丽一世为了支持菲利二世的战争，把整个英国都给搭进去了。玛丽一世生前的最后一年，英格兰在海军上的军费投入高达107万3844英镑，简直就是史无前例。玛丽一世支持菲利二世打仗的大手笔相当于今天的2.17亿英镑。相比之下，伊丽莎白手上收到的借条那算是小儿科了。菲利二世血液中的好斗因子将西班牙拖入了连绵不绝的战争漩涡，对意大利战争、对法战争与奥斯曼帝国的勒班多海战，战争可以说连绵不断。尤其是勒班多海战，西班牙组建的基督教联军投入了208艘战舰。那一战之后啊，西班牙的海军损失惨重。同时，菲利二世还卷入到宗教战争之中，他的强盗祖宗们搜刮的金银被菲利二世在战争当中迅速给耗光了。而玛丽一世是自己的女人，英国的国库为西班牙战争提供支持那可是天经地义的。于是菲利二世毫不客气地将英国国库当成了西班牙的提款机。三次宣告财政破产的菲利二世在伊丽莎白刚刚继位不久就宣布无力偿还安特卫普银行家的贷款。伦敦市长这下可着急了，玛丽一世可是从伦敦借了6万英镑，这些钱也让菲利二世投入到战争当中去了。现在菲利二世连贷款都不还，伦敦市政府要想直接找菲利二世这个无赖还钱基本是做梦。现在玛丽一世的妹妹继位，由伊丽莎白还债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伦敦市市长非常不客气，玛丽一世在伦敦的借款可是市政公款，如果伊丽莎白不还钱，市政议会就要开会商讨下一步计划，到时候就不是简单的要账问题，市政议会到时候就要状告女王陛下，弄得地球人都知道女王赖账不还。那样啊，伊丽莎白以后一分钱都借不到，更别说收复国土。一介女流伊丽莎白完全可能成为欧洲那些年轻雄主们的玩物，英国被人吞并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伊丽莎白被伦敦市长逼得走投无路，首席大臣塞西尔不得不出面为破产的财政救火。针对伦敦市场的威逼利诱，塞西尔苦思冥想，希望伦敦市政府从国家大义出发，目光放长远一点。塞西尔代表枢密院给伦敦市政写信：市长大人，市参议员还有市议会，为了让女王在安特卫普的代理人托马斯·格雷沙姆能够为女王争取到尽可能多的贷款，我们要解除对他的各种束缚。塞西尔所说的束缚显然就是让伦敦市政府不要步步紧逼，伦敦不逼债，格雷沙姆就能在安特卫普获得贷款，那样一来呢，伊丽莎白政府的财政才有机会盘活。如果伦敦市政府鼠目寸光，到时候格雷沙姆一分钱都借不到，西班牙人在美洲搜刮

0: 把他的金银运回西班牙之后，菲利二世那就真的要将英国给吞并了。那个时候，伦敦市政府就会更惨，借款收不回来不说，还得呢给菲利二世这个战争狂筹集战争资金。菲利二世搜刮金银的宝船开回西班牙，伊丽莎白一两银子都没得到。 不得不给格雷沙姆写信，让格雷沙姆继续在安特卫普借款来维持政府跟军队的开支。这一次呢，伊丽莎白需要3万英镑的借款。塞西尔稳住了伦敦的逼债，格雷沙姆又在安特卫普的商人、商业探险家那儿借到了3万英镑。拿到借款的伊丽莎白，马上把钱划拨到了军队。 支付士兵的军饷，购买武器以及维修军舰。3万英镑，实在是让伊丽莎白捉襟见肘。这老是借款，这总不是办法。格雷沙姆给伊丽莎白写了一封信，向女王提出一项财政货币改革措施，优化债务，以及通过废除劣质货币的流通，重建人民对英镑的信任。 伊丽莎白明白，格雷沙姆说的改革核心就是币值改革。当年，风流老爸亨利八世在位的时候，正值西班牙跟法国打仗，亨利八世担心战火烧到英格兰，就通过货币改革来搜刮民间财富。具体做法就是发行更多的单位的货币。 但铸币用的贵金属数量却不变，其实这样的做法并不新鲜。在中国历史上，皇帝的智囊们无数次提出提高铜钱里面铅的含量。亨利八世玩的那一套把戏，也就是往英镑里面灌铅。格雷沙姆说的太委婉了，整个改革措施的核心在于重建对英镑的信任。 当时英国的货币英镑都是手工制造，从亨利八世到现在的伊丽莎白，英镑磨损的是相当严重，金银的含量已经严重不足。如果政府废除磨损严重的劣质英镑，重新铸造英镑，并提高 10% 的铅含量，那么英国的英镑债务也就压缩了 10%。 政府可以用新货币打折来收购劣质货币，这样一来，政府的债务就会进一步的下降。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敞心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1: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

炮二十一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手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

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

0: 坚实保障。八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八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八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八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八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实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八中两国国歌》。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

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八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八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八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八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八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八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八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八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

0: 武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 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系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 武契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五。
0: 三、二、一，点火！起飞！23:08，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 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1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3: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 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

0: 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润叶一边用手帕给他擦着泪水，一边轻声地安慰着：

0: 不要难过了。灾难既然发生了，就按发生了来。等伤好了，过几个月就给你安假肢啊。
1: 这些平常的安慰话，在向前听来，就像是天使的声音啊。他紧闭着双眼，静默无语，但他内心却像狂潮一般的翻腾着。他直到现在还难以相信，坐在他床边的就是让他备受折磨、梦寐以求的那个人。可这又的确是他呀。李向前在内心中问着自己，你感到幸福吗？不，这幸福又有什么用呢？一切都被毁掉了，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呢？这说不定他也是来尽自己最后的人情义务，就像和一个临终的人来诀别。不过我亲爱的人啊，仅此一点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你来了，这很好，我多年来为你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你多少也给了我一个补偿。在我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最后那个句号总算比较圆。李向前这时候想起了高中课本上学过的阿 Q 正传，可怜的阿 Q 在此之前怎样费尽心机也没有把那个圆圈画圆。他比阿 Q 强的是，他的圆圈总算让他自己满意了。这时候润叶仍然在他耳朵边轻轻地说着，
0: 你一定要把思想放开了，不要怕，我会尽心照顾你的，一直照顾。不久前啊，行政家属楼上给咱们分了两套一间的房子，等你出了院，我就把你接回去。
1: 这是润叶说的话吗？是他说的。向前睁开了眼睛，满含着泪水，不相信地看了润叶一眼。润叶那双美丽的眼睛正在真诚地望着他。
0: 你现在应该相信我。
1: 李向前再一次闭住了眼睛，他幸福地闭住眼睛，一股温热的暖流漫上了他的心头，向周身散布开来。他无法理解田润叶为什么在这时候才把这温暖给予了他，但是他已经开始相信一种他苦苦寻觅的东西似乎真的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李向前用微弱的声音悲观地说，啊，我已经完了。田润叶用坚定的声音对李向前说，
0: 只要活着，一切都会重新开始的。
1: 不，咱们现在可以离婚了，请你原谅我，我是因为爱你才这几年把你也害苦了。可是你不知道，我为了你……
2: 李向前说不下去了，闭住眼睛，抽动了两片嘴唇，不出声地哭泣了起来。澎湃的激流开始猛烈地叩击田润叶的心扉，他不由自主地俯下身子，把自己的额头在向前泪水纵横的脸颊上贴了贴。他又用手轻轻地摸了一下他那又黑又密的头发。
0: 我现在全明白了，从今天起我要准备和你在一块生活，你要相信我。
2: 这时候背后传来一声轻轻的咳嗽，润叶赶忙站起身，回头看见护士端着小白瓷盘子已经走到了房中间。在护士为向前换吊针的时候，他问着护士，
0: 哎，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呢？四个星期伤口就基本愈合了，但出院还得到两个月以后。
2: 润叶默默地点了点头。不一会儿，李登云夫妇也来了，他们显然对润叶的到来大吃一惊，润叶也有些不好意思，他想开口叫一声爸爸或是妈妈，但是由于习惯怎么也开不了口，他就直接对他们说，
0: 以后由我来照看，我已经请过假了，你们年纪大了。

0: 好好休息，不要经常来，这里有我呢。
1: 李登云和刘志英立在病床前，简直就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在儿子大难临头的时候，润叶竟然来照看他了。人呐、啊、老两口对这个他们一直所厌恶的儿媳妇竟不知说什么是好，但就在这一瞬间，过去的所有敌意都消失了。他们知道，也许只有这个人才能使儿子有信心重新生活下去。此刻呀，他们是多么感激田润叶呀。刘志英抹了一把眼泪对润叶说，
0: 只要你有这心肠啊，往后我和他爸一定全力帮助你们。
1: 李登云站在一边，两只眼睛红红的，百感交集，说不出一句话来。第二天早晨，手术后24个小时，征得医院的同意，田润叶开始给向前喂一点流食。他把自己带来的橘子汁倒在小勺里，跪在床边，小心翼翼地送到丈夫的嘴里。向前张开嘴巴，把那一勺勺橘子水，哦不，甜蜜的爱的甘露，连同自己又苦又涩的泪水一起吞咽了下去。生活呀，生活，你有多少苦难，就有多少甘甜呐、啊。天空不会永远阴暗，当乌云退尽的时候，蓝天上灿烂的阳光就会照亮大地，青草照样会鲜绿无比，花朵仍然会蓬勃开放。我们祝福普天下所有在感情上历经千辛万苦的人们，最后终于能获得幸福。中午的时候，向前他妈来到了病房，说什么也要顶替让润叶回去休息一下。润叶只好依了他的愿望，说自己下午再来顶替让婆婆回去休息。田润叶走出医院，来到大街上，感到自己的脚步从来也没有这样轻快过。太阳暖洋洋地照耀着街上的行人，行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街道两边的梧桐树绿叶婆娑，在麻雀山下两条大街交汇的丁字路口，大花坛里的鲜花开得耀眼夺目。城市和他的心情一样，充满了宁静与爽朗。润叶没有回机关的办公室，径直来到了行署的家属楼上，这里有不久前分给他的那套房子。这座新盖起的楼房只分给结过婚的干部职工，他当然也就有一份了。不过从房子分下到现在，润叶只来看过一次，也没有收拾过，自己仍然住在机关的办公室里。当时啊，他对这个房子没有任何兴趣，这只能唤起他的一片忧伤之情。人家是分给结过婚的人住，可他虽然算是结婚了，但和这单身又有什么两样呢？哎，现在呀，他突然对这套房子感到很亲切。上了三楼，打开房门，然后从对门同事家里借来扫帚和铁簸箕，用一条花手帕勉强罩住头发，就开始收拾起了房间。润叶一边仔细地打扫房子，一边在心里划算着在什么地方搁双人床，什么地方搁个大立柜，哦对了，还应该呀买个电视机。向前不能动，有了电视机可以解个闷儿，买个14英寸的，但一定要买一个彩色的。润叶这几年积攒的钱足够买一台带色的电视了。田润叶就这样忙碌地收拾着，精心地划算着，倒像是为自己布置新婚的洞房。日子过得快如飞箭，算一算，田福军从省里回到黄原任职已经有2年的时光了。他在这个贫困的家乡所在地区任一把手也已经有1年多了。2年的时间，不仅黄原地区，整个中国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呀。许多不久前人们连想也不敢想的事儿，现在却成了我们生活中最易

般的现象。中国的变化震动了资本主义国家，震动了社会主义国家，也震动了中国自己。阐述这个变化的深远历史意义，也许啊，不是小说家所能胜任的。我们只是在描绘这个历史大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时，不由得感叹呐、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如此深刻而又富于戏剧性的历程啊！现在还是孩子的人们将不会全部理解我们这一代人对生活的那种复杂的体验呐、是的，我们经历了一个大时代，我们穿越过各种历史的暴风骤雨，上至领袖人物，下至普通老百姓，身上和心上都不同程度地留下了伤痕，甚至在我们生命结束之前，也许还不会看到这个社会的完全成熟，而大概只能看出一个大的趋势来。但我们仍然有理由为自己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而感到自豪。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可能仅仅是用我们的经验、教训、泪水、汗水和鲜血掺和的混凝土，为中国光辉的未来打下一个基础。毫无疑问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社会和我们自身的局限以及种种缺陷弊端，那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绝不能成为倒退的口实。应该明白，这些局限和缺陷是社会进步到更高阶段上产生的。可是啊，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坚持前行的人们步履总是十分艰难的。中国式的改革就会遇到中国式的阻力。近一年多来，有关田福军的告状信不断地从黄原涌向了省城和北京。中国的其他事儿干起来不容易，但是告状啊，倒相当的简便，8分人民币买一张邮票就可以了。这些信件寄到了中央纪委、省纪委、中组部、省组织部和中央以及省的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更多的信呢，直接寄给了省委正副书记个人的手里。告状信的内容五花八门，从政治错误、经济犯罪一直到男女关系，如果这些问题都能够落实，田福军恐怕呀够判死刑的了。田福军知道有人告他，他也知道省纪委和省委组织部来调查过他的问题，但是他不知道告他告得如此的猛烈，也不知道这场倒田运动的幕后人物啊，正是他的副手高凤阁。地委副书记高凤阁是黄原前地委书记苗凯多年精心培养的接班人，要接他自己班的人。但是由于田福军从省上杀回来，高凤阁没有当成专员，当然也就更当不成地委书记了。苗凯调离以后，高凤阁窝着一肚子的不舒服，就开始在暗中鼓动苗凯手上用过的一些对田福军心怀不满的人，大量的给田福军制造罪证了。起先的时候，省委啊并没有特别重视有关田福军的这些告状信。根据一贯的经验，一位新任领导免不了要遭受一些人的反对。后来呀，告状信是越来越多了。同时，兼任省纪委书记的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便指示省纪委派人到黄原去调查田福军的问题。当然了，苗凯同志也给这位老上级耳朵里灌了不少田福军的情况。但是省纪委的人没有调查出田福军的什么大问题，许多告他的信纯属凭空捏造，事情随之也就不了了之了。可是呢，告田福军的信仍然是有增无减，而且后来的告状信都直接寄给了省委书记乔伯年的办公室里。本来省委书记乔伯年这一两年对南北山区几个地区的工作还是较为满意的，这些地区大部分都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一两年来实际成果说服了许多怀疑论者。那些地区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改变，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初步改变了极度贫困的生活状况。

0: 使大部分群众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当然了，冒尖户还是少数。
1: 眼下并不像某些满怀热情的作家用肤浅的文艺作品所宣扬的那样，似乎农民都发了财，动不动就把电视机抱回了家。我们的农民，难道我们还不清楚吗？他们过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穷到了骨头里呀。新政策的优越性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就把所有的人都变成大富翁啊。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解决了吃饭问题，这就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儿啊。一切都还在刚刚开头，许许多多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接踵而来，需要迅速而有力地给予解决。但是省委书记乔伯年感到，这一两年来，党的某些基层组织和他的负责人本身在认识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因循守旧的观念，改革的阻力由此可想而知啊。毫无疑问的，我国整个农村的进步乃至最终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有待于一个长时期不断改革的艰难过程。无论如何，这个省的南北山区已经迈出了令人鼓舞的一步，并以此昭示了未来多方面的广阔的发展前景，这是任何眼睛没瞎的人都能看得见的。应当指出，在这一方面，最贫困的黄原地区走在了全省的前列，这当然和地委书记田福军同志大胆解放思想是分不开的。可是啊，偏偏他的告状信是最多的啊。中国呀，什么时候才能把那些诸如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出头船先烂等等经典哲学从我们的生活词典中剔除了呢？近一年来，乔伯年主要把自己的精力放在落实中部平原地区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方面了。中外历史证明，革命常常容易在最贫困落后的地区开始，而较富庶的地方，变革往往要困难一些。当山区以户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已经实行一年多的时候，本省中部平原地区的农村还在吃大锅饭呢。不是群众不愿意改变这种状况，而是这些白菜心地区的许多领导一直抵抗着，长期按兵不动。当然，在省委领导中也有分歧意见，比如吴斌同志就认为平原地区不必处处都搞责任制，理由是有些地方的大集体一直搞得很好啊。乔伯年认为平原地区农村的大锅饭照样应该砸烂，为此他通过打省报记者问的形式号召平原地区仿效山区的榜样，大规模的实行生产责任制。没有人公开反对新政策，但实际工作中抵抗的人是大有人在。他们采取的是口头上拥护，实际上对抗的方法。这些人在会议上一口一个要坚决贯彻上边的精神，而在私下里在和老婆睡觉的时候，在和知己们下棋打扑克的时候，却用一种嘲弄的口气讥讽所有的改革。而严重的是，这些人往往领导着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地区或几十万人口的大县份。一年来，乔伯年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改换了中部平原几个地区的领导班子，这些地区的农村已经渐渐处于一种急剧变革的状态中了。小暑前后，乔书记想起应该到山区去看一看情况。近一年多了，他忙于平原地区的工作，对南北山区的当前情况摸得并不透。于是他准备在全省的煤炭基地桐城市按原计划视察完工作之后，顺便就先到旁边的黄原地区走一圈。省委书记一到，地委书记就忙了。田福军先陪着乔书记在几个偏远县份的农村跑了一圈，回到黄原之后，紧接着就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会议，以听取省委书记对全区工作的指示。在这个干部

0: 会上，乔伯年热忱地肯定和赞扬了黄原地区的工作，同时指出了下一步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这实际上也是省委对田福军本人工作的肯定。乔书记的讲话使田福军的眼圈不由得发热呀，他感谢省委在他困难的时候及时地支持了他。省委肯定了田福军的工作，也不等于就否定了反对田福军的高凤阁同志。以后不多日子，在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同志的坚持下，高凤阁被调到南面一个地区，如愿以偿地任了行署专员。领导这么一个大省，省委书记不可能在一切事上明察秋毫啊。再说了，即使看出类似的问题，有时也不得不做一些妥协呀，这是政治生活中常有的现象。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2: 广播剧联播。
3: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4: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3: 那里面有个江姐。
4: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3: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4: 你也看过这书啊？
3: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5: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3: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0: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送走省委书记以后，黄原地区各县的县委书记都回去了，但是田福军把原西县委书记张有志留了下来，他要单独和他商谈一件事儿。当然了，实际上也有许多话呀想对这位老朋友说说。平心而论，原西县这两年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和有志是分不开的，因为他是一把手啊。田福军自己感到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在老朋友的面前抹不开脸皮。本来呀，他早应该直截了当指出有志同志这两年在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但是他却一直没有这样做。这天晚饭前，他把张有志从黄原宾馆带回到自己的家里。艾云没有去医院上班，忙了整整一个下午，已经备好了一桌饭菜。饭桌上，因为老丈人徐国强和妻子都在做，福军呢就先没有和有志谈工作方面的事儿。四个人一边喝酒吃饭，说起许多过去的话题。有志是个爽快人，不仅和艾云开玩笑，还和他过去的老上级徐国强老汉也逗着趣儿。吃完饭了以后，田福军和张有志进了会客室，艾云给他们沏好茶就退出去了。田福军给张有志递上了一根纸烟。哎，有件事我想和你商谈一下。文龙啊已经从省党校毕业回来了，据地委组织部的考察和省党校方面的介绍，这个小伙子这两年学得不错，表现呢也很好。我呀想让他回原西县去给你当个副手。张有志的脸一下就沉了下来。怎么安排？副书记兼县长。
6: 什么？
0: 张有志冲动地从沙发里站了起来。
6: 你把一个造反派弄来给我当个县长？
0: 有志啊，你先坐下，别激动了。文龙在文革中是造过反啊，前几年呢在柳岔公社也搞过极左的东西。不过呀，他是个青年嘛，文革中他还是个中学生，才十几岁。这几年来啊，小伙子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反省，照我看呢，那是真诚的。

对待青年人，我们不能总是揪住过去的一些事儿不放啊。只要认真改了，我们该使用的还是要用啊。啊，他是西农毕业生，又上了两年的省党校中心班，等于争得了两个大学的文凭，并且呀，先后当过公社一把手和县上的副主任，年轻力壮又有文化，说不定啊，能在工作中开创一个新局面呢。至于过去的错误，他汲取了教训，未必是一件坏事啊。俗话说，支持者勇，哼，反正支持不支持，只会个勇。田福军看张有志态度生硬，一时不知该如何去说服他，就把茶杯往他面前推了推。来来来，喝水啊。张有志端起茶杯，长长的出了一口气。不能改变了啊，重用这个小子我不反对，可是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回原西来呢？哎，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护专员和组织部也是这个意见，文龙本人也表示愿意回原西去工作，说呀，他要在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机会嘛。哼，回原西来和我再闹腾一番，弄得鸡飞狗跳。哼，有志啊，你为什么要这样看问题呢？人都在变嘛。嗯，

有些不愉快了。张有志最后算是勉强接受了地委对周文龙的任用，就泱泱不乐地从田福军的家里告辞了。送走张有志之后，田福军一个人又回到了会客室，苦恼地在地上转着圈。

下午已经给司机打过招呼，晚饭后要去地区医院看望失掉双腿的李向前。他几天前就知道了这件惨事，但是因为省委书记来了，忙得实在抽不出时间去医院呢。另外他也知道侄女儿去伺候不幸的向前了，这是润叶自己对他说的。当时啊，他的鼻子也有点发酸。他感到欣慰的是，多年来对侄女儿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花。他在人生关键的时刻表明了他是一个多么好的孩子呀。田福军匆忙地下了楼，来到了院子里，司机早就把车停在门口等他了。当他来到地区医院向前的病房时，冯世宽和文化局的局长杜正贤以及他的女儿女婿都在这儿，当然了，田润叶也在。田福军来了之后，这个小小的病房已经挤得没处立脚了，于是世宽、正贤和丽丽夫妇都一起告辞走了。田福军坐在病床旁边的小凳子上，拉着向前的手说了许多亲切的安慰话。向前呢，只是眼里含着泪水，不断地给田叔叔点着头。润叶立在一边，低倾着头，抠着手指甲。不一会儿，向前他妈刘志英来顶替润叶照看儿子。这些天里，婆媳两个人轮流在医院里过夜，在向前的病床边单另支起了一张行军床。刘志英没想到田福军也亲自到病房来看望他的孩子，虽说是熟人，现在又算是亲戚，可人家终究是地委书记呀。刘志英控制不住自己的悲痛，又在田福军的面前哭了一鼻子。田福军和润叶劝慰了他半天，叔侄俩这才又离开了病房。当田福军到医院的时候，就把司机打

他回机关了。现在呀，他正好可以和侄女一块相跟着步行回南关。七月的夜晚是温热的，大街上灯火辉煌，悠闲的人们在梧桐树下散着步，各处的夜市正到了红火热闹的时候，拥挤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们。黄源河充满激情的喧哗声从不远的地方传来，给城市欢愉的夜晚带来了别样的情调。田福军把外衣搭在胳膊上，和侄女儿不紧不慢地在街道上走着。润叶的手里拎着一个花布提包，那里面装着一些给向前带吃喝的瓶瓶罐罐，叮叮当当的响个不停。跟在二爸的身边，润叶不时用手拢一拢被晚风吹散的秀发。田福军的心情很激动，他这时回忆起了许多

就是如此啊。有的人事事不顺，有的人呐、啊、一顺百顺呐、啊。分配基本没什么大问题之后，田小霞愉快的都有点飘飘然了。也许用不了一个月，他就要离开黄原到省城的报社去报道了。那么，他该怎样打发在黄原的这一段日子呢？他很快就想到了孙少平。是的，他要尽量多些时间和少平在一块儿。实习回来之后，还没有顾上去找他呢。少平当然也不知道，小霞已经分到省报去当记者了。小霞想起少平的时候，心里头就会涌上一种连他自己也急忙间弄不清楚的复杂的情绪。毫无疑问，在小霞已有的生活之中啊，没有一个男人像少平那样使他在感情上有一种亲近感。尤其是和少平在黄原交往以来，每次想起他，心中就会泛起一缕温热的情思。小霞的确还没有考虑好她和这个人未来的关系会怎样的发展，但是她感到她在生活中已经不能再失掉这个人。是的，从家庭和社会地位来说，他们的距离很大，可是从心灵方面说，没有一个人像少平那样和自己接近。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还有什么能比得上人与人心灵的融洽更为珍贵的呢？不是家庭、职业、社会地位和其他条件接近的人，相互间心灵就更能接近。而实际上，生活中常有的现象是，两个人尽管其他方面条件殊异，可心灵却往往能接近和相通。田小霞和少平正是这样的。于是他决定立刻去找孙少平。上次实习走之前，少平告诉他，南关柴油机厂的活不久就要完工了，不知他现在是否还在那里。如果孙少平已经离开了，又到哪儿去找他呢？但是小霞又想，有一点是肯定的，孙少平不会离开黄原城，只要他在这个城市，就一定能够找到他。小霞在心里调皮地说：“哼，孙少平啊，你插翅难飞了。”其实啊，孙少平眼下仍然还在南关的柴油机厂干活呢，不过用不了多少天，这里也就完工了。他现在正在熬煎着，不久以后他到什么地方再找个活干呢。当田小霞找到这里的时候，少平正在工地上拉水泥板，他光着身子，只穿着一件短裤，被太阳晒黑的身子留着肮脏的汗泥道道。这副样子站在穿着裙子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霞面前，让少平感到十分的窘迫，他就赶忙把那件比身体还脏的汗衫套在了身上。很长一段时间了，少平一直没有和小霞见过面，现在呢，小霞猛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倒让他十分的激动了。小霞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先赶快的把他分配到省报当记者的事儿告诉了孙少平。记者，对孙少平来说，这是记者田小霞向他报道的第一条新闻呐、啊，一条让他震惊的新闻呐、啊。少平那激动的情绪刹那间就消失了，随之而来的几乎是一种无声的哽咽。是的，小霞要远走高飞了。少平再一次认识到，即使小霞和他近在咫尺，可他们之间相隔的距离却永远是那么的遥远。事到如今，他感到他很快就要和小霞天各一方了，因此啊，也很想再和小霞在一块儿待上一段时光。他痛切地感到，一种最美好的东西从此将要永远地从他身边流逝了。是的，流逝。哦，你先在这儿等一下，让我去换换衣服啊。少平说着，就走过去向战场的工头请了假，然后两条腿。

0: 像抽了筋似的跑回到住的地方。他先在楼下水龙头上冲了冲身子，便回到房间里换了身干净衣服，用手指头匆忙地梳理了一下蓬乱的头发，就又跑回来了。他没忘记带了20元钱，他要请小霞在街上的饭馆吃一顿饭，以庆贺小霞到省报当记者。他们在梧桐树和汉槐洒下的浓密的阴凉中，相跟着从南关的大街上走了过去。在影剧院附近，满怀激情的孙少平潇洒地把小霞带进了黄原最好的一家饭馆。这时候谁也不会看出来他是半个小时前还满身黑汗的懒工小子。少平让小霞坐着，自己跑前跑后买了4菜1汤，并且提来了2瓶青岛啤酒。小霞今天呢，像个乖孩子似的坐在凳子上，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走动着的少平。他感到自己的眼窝有点热，他第一次这样安心地坐在饭馆里，让一个男人花钱为他买酒买菜。小霞长大之后从来没有感到过心情如此的轻松又如此的踏实，就像小时候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或者伏在爸爸的肩背上一样。酒菜齐备以后，两个人面对面坐在一张小桌前，少平举起啤酒杯子微笑着轻声说，祝贺你，为你干杯。小霞无言地把她的杯子在少平的杯子上轻轻地碰了一下，视线就有点模糊了。吃完饭之后，小霞提议上一趟古塔山，这也正好是孙少平所想的。于是这两个人出了饭馆，兴致勃勃地过了小南河上的水泥桥，沿着一条荒僻的小土路攀上了高高的古塔山。立在古塔旁的边畔上，烈日烤晒下的黄原城就一览无余了。从高处观望，街道、房屋和人的比例都已经缩小，像小人国似的。黄原河与小南河如同一粗一细两条银链，闪着耀眼的光辉，在老桥附近缠绕在一起，然后到东关飞机场前边拐过一个大弯，就在远方的山峦峡谷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尽管烈日炎炎，但看见大街上仍然有不少的行人，尤其是东关大桥的附近，忙碌的人群如同暴风雨前搬家的蚁群一般的纷乱。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推荐一本图书，也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了。之前呢，曾经聊过他的两本书，一本书呢叫《他们最幸福》，另外一本书呢叫《乖摸摸头》。我相信很多朋友，熟悉咱们读书俱乐部的朋友都应该猜出来了啊。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很多朋友啊，其实之后跟我是有反馈的，觉得这两本书读着很过瘾啊。说好那200个故事什么时候写出来呢？这又为朋友们送出了非常有意思的 N 多个故事。阿弥陀佛，么么哒。来，我们请出大兵。大兵你好。
2: 红九你好，又跟大家在电波当中相聚啦，很开心。
1: 很开心，很开心。就是你的几种角色在今儿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不再做过多的介绍了哈。这将近十种角色。那这本书拿出来之后还是承袭了以往的那种风格嘛，就是为大家讲周边的小伙伴的故事，你听到看。

0: 看到的这些故事。
1: 是的，一如既往，依然是在用最真实的这个笔触在这搬运那些江湖故事。
2: 嗯，
1: 还是没有什么虚构。
2: 嗯，
1: 但是有一点区别，就是它产生的这种社会效能的话，应该跟前两本有所区别。就是朋友的这个私信留言，说是他们看了书中的第一篇故事之后，他们决定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了。
2: 嗯，
1: 哎，就类似这样的留言有很多，这个还是让我蛮开心。
2: 其实我在看第一个故事的时候啊，
1: 嗯，
2: 内心也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1: 嗯，
2: 你知道我其实做读书节目十多年的时间，
1: 嗯，
2: 就是类似的故事啊，其实听说过。
1: 嗯，
2: 比方说像最早的子由，
1: 嗯，
2: 包括像后来的花田半亩的甜甜，
1: 嗯，
2: 因为他们都是患了这种罕见病嘛，
1: 嗯，
2: 有一些呢可能就是绝症，
1: 嗯，
2: 非常年轻。有的呢16岁离开了我们，
1: 嗯，
2: 有的呢是21岁离开了我们，而且他们都是出奇的懂事，
1: 出奇的懂事，
2: 对吧？
1: 嗯，
2: 我在看你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觉得你自己把自己写得非常真实，对吧？
1: 是，
2: 你就相当于其实可能一开始也没有想到，哎，原来是，嗯，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哈。
1: 一对中年夫妻。一看小县城来的，而且都是乡村中学教师，
2: 嗯，
1: 可怜巴巴的跑到我面前说让我帮一个忙，然后讲的孩子多优秀，讲了半天之后说我孩子得了白血病，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说我也不是有钱人呢，
2: 嗯，
1: 你过来跟我借钱我不可能给你，他说你小看我们了，我们不是过来借钱的，再一个我们孩子现在也不需要钱，
2: 嗯，
1: 然后告诉我说孩子刚刚去世15天，我就吓了一跳，他说这是孩子去世的第15天，我们带着孩子的临终医院过来找你，因为你孩子是你的读者，孩子15岁，刚15岁嘛，去世15天。他说是孩子希望你能够把他留下的歌词，把它变成音乐专辑。他说他看过你的书，知道大兵你还算是一个仗义的人，应该你不会拒绝。我说我肯定不能拒绝，是不是？哀莫大于中年丧子，不看孩子也得看你们这对夫妻啊，
2: 嗯，
1: 这么伤心，我就答应了帮这个孩子留下的这些歌词，把它做成音乐专辑。但是后来发现事情不是这样子，这也是让我写下这个故事的原因。
2: 嗯，
1: 后来在我输给那些歌词的时候，发现里边有写给我的一封短信。那个孩子年龄很小，他叫我叔叔嘛，叫兵叔，说兵叔啊，如果我爸妈一旦找到你的话，如果能找到你的话，因为你神出鬼没不好找，一旦要找到你的话，麻烦你在半年之后再把这个故事，再把我真实的想法告诉我父母。他说我白血病好几次化疗，到最后确实是没有任何的希望了。这个时候我父母跟我说，他们很伤心嘛，说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就你这一个孩子，你要死了我们俩也不活了。一个15岁的孩子啊，他对世界的认知很浅，他很担心爹妈就因此就跟着他走了，所以就想出了绞尽脑汁处心积虑想出了这个方法来拖住父母的时间，
2: 嗯，
1: 让他父母过来找我，带着歌词做成音乐专辑。唉，所以后来我说这孩子其实真实的心愿就一句话，他在遗书里面也写了，说让我走吧，让我的爸爸妈妈留下，而且孩子还说，嗯，要让我爸爸妈妈相信我托生成了一只小猫或者小狗啊，将来还会再多陪伴他们几年。我当时我就受不了了，我这故事我必须要写下来，而且不仅要写下来，还要把这个故事传播出去。怎么传播？孩子的歌词，不论他是不是想做成专辑，真实的想法是否要变成专辑，我都要把它做。我就找了程方圆老师，
2: 嗯，
1: 程老师已经好多年不出山了，
2: 对，
1: 然后找了水木年华，
2: 嗯，
1: 找了现在比较火的麻油叶的马迪，找了好妹妹乐队，然后找了赵雷，都是我的一帮音乐伙伴和兄弟们，
2: 对，
1: 大家无偿免费，然后把这张专辑做好了。而且这些歌的话，我就印到了这篇文章的后边二维码，遵从孩子的这个遗愿和遗嘱。他一个临终的孩子有这么大的善心善念，我觉得我们就要继续他这个善心善念。所以他这些歌的话呀，全部授权，免费下载，免费收听，手机一扫就可以听。这样子，我想很多年之后，当大家忘记了这个故事的时候，最起码这个歌还能留住。听歌的人按图索骥，说不定会重新发现这个故事，知道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曾经来过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好孩子呀。

0: 那这么多的知名的歌手都会给他去写曲子，然后自己唱出来。你觉得主要是你这边的号召力，还是这个故事真的打动了他们？
1: 一方面朋友给我面子，这个不可规避。另外一方面的话，是我先给他们讲这个故事，讲完了之后，他们通通都是抹眼泪的那种感觉。因为大家共识是，这孩子不是孝顺，他就是善。
0: 嗯，
1: 哪种善呢？你想，咱们成年人如果说知道不久于人世了，我们会焦躁、焦虑、抱怨、攻击周围的人，不甘心。但是一个孩子的生命的最后，他所有想的事情就是一件，就是我怎么样在我走后让我的父母能够好好的。
0: 嗯，
1: 这个太了不起了。所以我在文章里边写，我说善良是天性，每个人都有，但善意是一种选择。是否选择善意，也就是你是否选择永恒或者伟大。这个孩子还没有来得及长大，但是你说他是不伟大的吗？或者他是不永恒的吗？他一定是永恒的，他所实现出来的这种善意。
0: 嗯，因为我接触过这样的两到三个孩子，我就发现他们真的是太懂事了。我记得曾经甜甜有一句话说，我知道我身上时时刻刻是疼的，
1: 嗯，
0: 但是我疼的那个感觉在我的母亲身上永远是加倍的。
1: 是，
0: 所以呢，在母亲过生日那一天，
1: 嗯，
0: 他自己写下了一个博客，
1: 嗯，
0: 但是后来出现在他的一个文集里面，
1: 嗯，
0: 就是一上来就让我们觉得好像稍微的有一点沉重哈，
1: 嗯，
0: 当然最终这个结果呢，我相信也是他希望能够看到的。
1: 是。
0: 前两本书出来之后，
1: 嗯，
0: 会不会有大量的人想去把他们的故事讲给大兵听，让你给写出来？
1: 有啊，其实这个故事不就是吗？
0: 嗯。

0: 些故事，随机来挑，所以很难按照时间线来写这些故事，要不然可能到五六十岁也写不完发生的这些故事。我们老是在抱怨这个社会太灰暗，或者是太不好，但实际上不知道为什么，我所了解到的这些故事，或者呈现到我面前的这些故事，都能找到它的这些向阳面的东西。
1: 嗯，
0: 还是值得书写。
1: 对，就是因为有些朋友说，你看啊，大兵的文字呢，它是比较有特点的啊，有时候呢也不好好说话，
0: 就有点百无禁忌了。
1: 对，
0: 江湖气太重。
1: 不是，但是呢，就觉着哎，非常的吸引人，而且呢也很有画面感。但这本书很多人读了之后，觉得满满的充满了正能量。
0: 嗯，其实对于一个作者而言，跟读者之间的这种交流感是非常重要的。我这本书的话，用音乐、用文字的这个形式跟大家做交流，私底下做很多交流，比如还跟你有关的，就是他们知道有人知道我要来，就是说录你的节目嘛，录红酒的节目，因为你在北京粉丝很多嘛。然后有一个你老乡，一个保定的吧，
1: 保定，
0: 因为他们我之前我承诺过，我说所有在微博上留言艾特还有私信我的我都会看。其中有一个读者看了我的书，他不知道从哪个渠道知道我要你参加你的这个节目，然后他给我留言，他讲了，他就说是你要参加红酒的节目，那是我们保定人，他小时候得过十佳少年，他爸爸还把那个牌儿钉到了他们家的门框子上。
1: 我的妈，这把我老底儿都刨出来了。
0: 你看这种交流就很有意思啊，我讲故事给他听，他也把他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的东西分享给我。甚至也有很多是垃圾桶的作用，他们希望我当个黑洞，我也愿意来承担着。我觉得这种交流是这个时代作者和读者之间最平等的关系。所以当那个我的读者他给我讲你的故事，你又是我的朋友，咱们这种彼此之间这种互动是多好的一种互动啊，是不是？
1: 这倒是，
0: 你十佳少年，
1: 我有点吃惊。
0: 你真是十佳少年，当年
1: 我真是十佳少年。
0: 你爸爸当年真把这牌子给你钉你们家门上，到现在。
1: 现在我们家平房还钉着呢，这是唯一使他非常骄傲的地方。现在回过头来想，确实也不容易哈。
0: 对，
1: 回过头来还是说大兵啊，大兵这样的一本书，其实也可以叫做一个全方位立体书了哈。比方说很多朋友他直接扫二维码就可以听到歌曲。
0: 而且这次变本加厉了，上一本书的话我是放了一张专辑在里边，这本书的话我问我的很多朋友要到了授权，我总共在里边放了大几十首歌，将近三张专辑，加上岳阳的那篇文章后边专门给他做的那些音乐的话，将近三张多。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一方面是希望大家既能够看又能够听，有背景音乐，这些歌和这些故事的话有密切的联系，而且有一些歌就是文中的主人公唱的呀，就是他们写他们唱的。另外一方面还有原因是什么呢？我不是去年搞那百声百校吗，从新疆跑到了海南岛，走了中国很多的大学100多所，我发现啊，在边远地区一些大学非211985很多学生啊，他承担一本书的价钱还是困难的，你让他花30多块钱买一本书他就是心疼的。我没有办法说服出版社降价，但是我可以让这本书增值。怎么增值？我让这本书的价值上升到135多块钱，这样大家花20-30万就可以买到，我心里边好受一些。就是这些歌的话也是免费扫，然后就可以免费下载免费收听，而且都是市面上花钱都买不到的我们的原创音乐。
1: 你看上次咱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我说要不然的话放几首歌吧，这样会更立体一些。
0: 是，
1: 后来呢你就给了我几首，当然时间不太长啊，可能1分钟2分钟3分钟，这样的 MP3 我们在节目当中播了一下。当时呢就有人反馈说，哎，我去哪儿买？
0: 买不到。
1: 我说对不起，
0: 买不到。
1: 买不着。
0: 买不到，但是可以接受我的馈赠吗？我可以送给你，你要花钱买，不好意思，不卖。
1: 但是他们啊，就是通过也不知道什么渠道啊，我发现还真找到了一些只言片语，就是在网上的，
0: 网上有大量的盗版。这也是很多人攻击说大兵你唱歌其实不好听的原因，网上能找到的都是莫名其妙流传出去的我的音乐 demo，
1: 对，
0: 小样，那东西完全不是作品，就是花5分钟录完的一首歌，没有任人八经唱的，所以那种的话，还是书里边这些都是作品，大家听这些。
1: 好，前一段时间正好你也搞了一个演唱会是吧？对吧？
0: 北展馆啊。
1: 北展馆，我是通过你的朋友圈才知道的。
0: 这个你一定见谅，我当时咱们所有的
1: 告诉我去买票也可以，
0: 买不到。前期我搞的众筹。
1: 哦，你搞了一个众筹啊？
0: 众筹的话是30天的期限要筹80万，就是说是这个，但是实际上我们2天不到就筹到了100多万。然后支持我们的人，他们天然就有票了嘛，这样。所以说是等到了几天之后，大家都知道这消息要来买票的时候，其实众筹已经结束了。
1: 是。
0: 总共是去了3500多人嘛，然后全程没有一个人上厕所，让我太感动，3个多小时没有人离场，这个很感动。

0: 关键是很多朋友觉得，哎，书中的人物出来了，
1: 对呀、啊，
0: 对吧？我平常我见不到他，嗯、原来大兵不是在吹牛啊，
1: 没有看过。你比如上次之前咱们就是第一次见面，咱们俩聊的那个，
0: 嗯，
1: 你爱我，我也爱你，我每天刮风下雨，我街头卖唱也要给你挣一条花裙子，
0: 花裙子那个。
1: 大军来了，而且这次为了给大家带惊喜，我让他把老婆一块带上台，两人在台上深情对唱，下边哭成一片。小姑娘们说：“我相信爱情，我决定不随便相亲，我继续等待我的真命天子。”我说：“你玩去。”
0: 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我们请到了大兵，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的这本最新的书籍《阿弥陀佛么么哒》啊、嗯，这个名字。
1: 很变态是吧？我也知道，你给我一分钟时间解释一下行吗？
0: 你解释一下。
1: 首先，我这个人有点叛逆，我是一个老孩子，35岁了，老小孩，我老觉着呀，现在你没发现书店里面那些畅销书太急功近利了吗？
0: 嗯，
1: 大家都拼命的想用一个漫长的书名，或者是一个特别心灵鸡汤式的书名，或者一个醍醐灌顶式的书名，太想来表达自己了。但是，一份礼物最重要的还是它的包装盒里边的东西，而不是外包装啊。所以，与其起一个华丽的书名，不如我来起一句轻松自在的书名。
0: 嗯，
1: 就那么叛逆，就那么葛、
0: 嗯、
1: 所以起了阿弥陀佛么么哒，这是我的口头禅。第二一个阿弥陀佛么么哒，它可以放到我书中12个篇章当中任何一篇文章来当文章名。为什么？它是一份小慈悲啊，也是一份小祝愿和一份祈愿。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死去的孩子，留给我遗愿的那个孩子，
0: 对，
1: 他那篇文章也可以叫做阿弥陀佛么么哒。就算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依然留给这个世界一份慈悲。还是那句话，无论如何，不论你现在身处何方，做什么工作，年龄几何，请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在过着你想要的生活。
0: 嗯，
1: 过着善意的生活，这帮人是善意和慈悲的。
0: 嗯，在这个看书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也在不断的思索哈，其中有一个故事，我记得讲的是你的一个朋友哈，如果没记错名字应该叫西友吧，
1: 西友，
0: 代名叫西友，当然你不愿意公布他的名字，
1: 因为他
0: 的
1: 名字我只要说出他的姓来，咱们都会立马猜出来这个人是谁，所以我不能公布。
0: 好，那就不公布啊，这因为这个涉及到人的隐私。
1: 嗯，
0: 哎，我在看的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你自己也在不断的感恩。啊，比方说你的新书发布，
1: 嗯，
0: 可能你也没有专门的邀请，人家一下飞了好几千公里就过来，
1: 对，
0: 专门祝贺，
1: 嗯，
0: 你可能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出版社会出版你的书，
1: 嗯，
0: 后来发现，哎呦，原来是他的推荐，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是，
0: 就是这样的人，你在写他的时候，我觉着可能也是下了一些决心的，因为我知道他可能也未必想让你写他的故事。
1: 嗯，一开始我最早有这想法要写他故事的时候，我是很忐忑的，因为我担心写不好会毁了人家。因为那是一个，那篇文章名字叫《100万个祝福》嘛，
0: 嗯，
1: 是书里边第二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话，很容易引起轩然大波。
0: 对，
1: 但是后来当我们在海边，三亚海边的长木桌上，我们深谈，来一块喝酒深谈的时候，他跟我说：“你写吗？我相信你，因为你是我的兄弟。”
0: 嗯，
1: 所以我就怀着一颗忐忑的心，然后开始把他的故事做记录。记录完了之后，我说西游你要不要看一下审一审，他说不用，我相信你，你是我的兄弟。换言之，太庆幸我有这样的一群朋友了，他们无比的信任我，他们相信我不会害他们，而且他们愿意用这种方式来帮助我，让他们的故事从我的笔端流淌出来，看看能不能帮助到其他那些正在遭受歧视的人们。
0: 嗯，
1: 所以我估计，因为这个朋友现在也在北京啊，西游、
0: 嗯、
1: 这个点应该也在开车，
0: 嗯，
1: 如果能够听到的话，啊，兄弟，呵呵，有空一起喝酒了。
0: 嗯，好，因为他们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情哈，尤其你提到了之前的那两段婚姻，
1: 嗯，
0: 一方面可能有些人看了之后，哦，那他可能也是有一个交代吧，
1: 嗯，
0: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是在帮助别人，
1: 是
0: 吧？他通过自己的一份力量在帮助人家，而且是那种命运从最低谷让他往上走的那种帮助，也就是所谓的雪中送炭，就这样的人我觉得就很难得。
1: 但是好奇怪，在我周围这样的人大量的存在，
0: 嗯，
1: 这也是我的读者有时候跟我反馈的意见。他说你看现在畅销书作者都在写一些那种伤感一点的文字啊，风花雪月一点的文字啊，或者是那种带一点颓废美感的文字。他说大斌，你为什么老写这种，都是这种，就是说是这有点太阳光了。
0: 嗯，
1: 我说真的阳光吗？如果真的阳光，你不会哭。
0: 嗯，
1: 我说我也不是，从来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是一个极度悲观主义者。
0: 嗯，

0: 就是因为悲观到了极度，所以我们才渴望光明吗？
1: 这真不是阳光。我觉得整个刚才咱们提到这两个故事，其实它从一开始基调是很悲伤的，
0: 是悲伤的，
1: 对吧？这很悲伤的，这社会永恒的主题啊。
0: 但是它到了最后的这个出口的时候，
1: 嗯，
0: 到了这个出口，它人性的光辉是可以把出口照亮的。
1: 对，
0: 这也是我每一篇文章我之所以去写它的原因，
1: 嗯，
0: 这些人物之所以记录的原因。
1: 你包括咱们在聊关爱默默头的时候，当时我在读了那么一段嘛，就是那个老兵，
0: 嗯，
1: 老兵火塘吧，
0: 嗯，
1: 然后他之前曾经战斗过，然后但是他不愿意离自己的那些兄弟们太远，
0: 对，
1: 但是也不能太近，
0: 对，
1: 他为整个这个地方，自己生存的地方所做出的这种贡献，一开始可能也有很多误会，但是他不会去跟你解释，
0: 根本不行。
1: 我觉得这些人的话，他也很有个性，我不愿意跟你解释，我只做我自己觉着应该做的就可以了。
0: 很多年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一个特等英雄，
1: 嗯，
0: 国家功臣，不知道他是枪林弹雨里边被炮弹打碎了拼起来的一个人，
1: 嗯，
0: 甚至我们都不知道他变卖所有的家产是为了给我们古城造一个消防队，而且一个人投资，
1: 嗯，
0: 但是那个故事现在给你说一个后续，
1: 嗯，还有后续，后续不就把你推在河里边去了吗？
0: 那还不是真正的后续，还有一后续，因为《关摸摸头》这本书到现在为止上市11个月，卖了是将近150万册，很多人在买这个书，
1: 嗯，
0: 有一帮巴蜀一带的土豪，他们集体要去海边度假，他们在机场转机的时候无意中买了我的书，然后一堆大老爷们把那书看完了之后，集体撕了机票，改签了机票，到了云南丽江去找到了老兵，然后一口气给他捐了9辆消防车。
1: 哎呦我去！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太棒了。我说就
1: 善事，善事，
0: 就冲着这一点儿，这本书写都值了。就是所以现在我的兄弟老兵，他的这个民间消防队自己投资的消防队，兵强马壮。
1: 太棒了！
0: 现在的话有好多辆消防车，随时出现问题，随时过去灭火。而且老兵的话确实也做到了。前段时间大火，有一个客栈烧起来了，然后老兵的话冲进去是第一个冲进去把那个燃烧当中的煤气罐爆出来的人，只有英雄干得出来这种事情。而且完了事儿之后要采访要报道，通通不让。
1: 也只有你把他的故事写出来，他才同意的。因为之前很多记者写出来都被他撕了嘛。
0: 对。
1: 但是身边有这样的一群朋友，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温暖，
0: 嗯，
1: 非常骄傲，而且也非常有底的啊。
0: 是。
1: 那好，非常感谢大兵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放出其中的一些歌曲啊，让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通过书，通过文字，通过音乐，一起来感受一个立体的大兵。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 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1到4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
1: 未来3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赛两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4: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3: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 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4: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3: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龄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1: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6: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5: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7: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学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5: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2: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8: 昨天我跟家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边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1: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9: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舆情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1: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10: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华阴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 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11: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10: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12: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样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

0: 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到水。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4: 冷机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3: 您这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从信阳调一台。
3: 啊，信阳调的。今天几台农机帮你一起收啊？
4: 今天2台。
3: 2台。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5: 这腿绑坏了。
3: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6: 你那觉得加不加班？
4: 肯定加班，
6: 搞了12天疲累又干不起。
3: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7: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4: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3: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9: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2: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10: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

0: 17号举行。
1: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0: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3: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1: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1: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0: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1: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0: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1: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0: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文书啊，咱们说到这宋国宋文公和这元帅华元把这文之卫给宰了，这泄愤呢 啊解愁啊。当年文之卫羞辱宋昭公，那么这个仇就算报了。可是啊，怒恼了楚庄王啊，他有打这国都郢都。郢都在哪儿啊？就是今天的湖北江陵，是发大兵攻击宋国的国都商丘，带着精兵来的，哗，铺天盖地啊，这就开打。哎呦，这一打上啊，这宋国赶紧求援呢、啊，求谁呀、啊？求晋国呀，因为他们两国联盟啊。可是这晋景公接到这个告急的文书，就准备发兵。可是这底下这个大臣就把他劝住了，说：“一呢，咱们在邲之战 就已经败给楚国了。

有道理。那不过人家来告急来了，咱也不能不表示啊，是不是？好，那就立刻派一个大臣呢，这人叫谢阳，这你去到这宋国啊，见到宋国的国君，就跟他说不日晋军抵达，助你们一战，在精神上咱们给他支持。你看说马上我们大兵就来了，那你一定顶住，这精神力量可了不得呀。所以这宋人啊，一高兴一兴奋，精神头一上来，这城就破不了，一定要给这种支持，就开一个空头支票吧。就这样，这谢阳就上路了。那现在宋国那边热闹了，哎呦，昼夜攻城啊，这个商丘啊，它修的特别结实啊。齐桓公在的时候给修过一次，加高了一次，所以呢，到宋昭公那儿啊，又扩大了一次。你等我们这宋文公上台吗？不是吗？又把它坚固了一次，所以这个城非常的结实，一半会儿攻不开。偏巧就在打的最激烈的时候，哎，这谢阳有点晋国不来了吗？他路过这郑国呀，让郑国把他逮住了，抓住了。抓住之后啊，直接郑国就把他送到楚国的大营，就交给了楚庄王。楚庄王一看乐了，怎么的？这谢阳啊，在上一次邲之战，就是晋国跟楚国打仗的时候啊，这谢阳被楚国给抓住过，当了一次俘虏，后来给放的，因为都是大夫嘛，是不是？都是晋国的高官，能不杀就不杀啊，万不得已，实在没办法那才杀，所以把谢阳放了。这谢阳不是吗？当初被抓的时候，在这个楚军大营啊，跟这个庄王啊，还有他手下的什么大臣呢，像吴臣呐、啊公子策呀，哎，都混个老熟人，哎，见面打招呼。这回又被抓来了，谢阳还跟大家打招呼。楚庄王一看，哎呦，谢大夫，你是想活着呢，你还是想死了呢？谢阳说：“当然我愿意活呀，你来干什么来了？”我来给他们鼓劲儿的了，我家国君告诉我来到宋国啊，要给他们鼓劲儿，说我们晋军马上就到。哦，原来如此。好，你要想活呀，这么办，我把你弄到城下去啊，你就对他们喊，对宋国人喊，你们就投降吧，我们晋军来不了了啊！我是晋国大夫谢阳，你们能投降就投降，因为我们晋国现在有很多事儿要忙，来帮不了你们，听明白没？你就这么说，你就这么说之后，我就把你放了。谢阳眨着眼睛，那好吧，就被人压着，这就来到商丘城下。我城上人听着，我乃晋国大夫谢阳也。哎呦，哗！城上这些兵啊，哎，那宋文公啊也出来看，都探个脑袋往城下看，认识啊。这宋文公认识这谢阳，因为什么呢？他出访过宋国呀，晋国跟宋国关系好，谢阳总来，所以认识。一看，确实是谢大夫。谢大夫，救兵来没来呀？这谢阳啊，这脑袋一更，脖子往上一挺，君上千万坚持住，我们晋国大的人马，兵是兵山，将是将海，盔明甲亮啊，昼夜往这边奔袭，你们挺住就是了，胜利就在眼前，曙光就在前头。哎呦，这把这楚庄王气的差点啊抡圆了给这谢阳一大嘴巴，压回来了啊，回来。这庄王拿这手指这谢阳，我让你说那话你怎么不说呢？啊，说救兵来不了，你怎么？谢阳笑了，君上。

楚王啊，我是干什么的？我是晋国的大臣呢、啊，我受我家主公之命前来给他们鼓劲儿，这是我的分内之事，我应该完成的嘛。如果我不完成我家使君之命，我为不忠不义。你愿意见着这不忠不义的人吗？啊，你的大臣要出尔反尔，要违背你的意思行事，你愿意吗？哦，好个谢阳啊，白牛的，哎，人家庄王就是这样好啊，挑起大拇哥，榜样，榜样啊，你是大臣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无穷，好好好，行，我佩服你，有忠有义。对呀，君主交的事就得这么完成嘛。这楚庄王还把自己那些大夫教育一顿，看见没？你们日后好好跟人谢大夫学学，听着没？给拿钱，拿盘缠路费，那回去回晋国吧。打发了。可这成一半伙攻不下来，怎么办呢？楚庄王啊，就闭着眼睛琢磨。这时节呀，他那乌臣啊，就那大臣乌臣呢，就给他出主意，说这么的，君上。咱呢现在已经打了三四个月了，是吧？这城这么坚固，这宋国人就瞪眼珠不投降，咱就跟他耗上就完了。哎呀，后边给养跟不上来呀，那怕啥的，咱也种地呀，咱这城外盖房子。哎，对呀，庄王一听这眼睛就一亮啊，是啊，咱跟他打持久战，他不降吗？开荒种地，搭上房子，咱就住在这儿了。哎呦，第二天可热闹了，成千上万的士兵啊，开垦种地。那宋国人在城上一看，元帅化缘一看，我的妈呀，这可要了血命了！这楚国人不走了，种地啊，那边盖了一排排、一行行、一荡荡的房舍，怎么的？要在这过日子，这可要了命了。这么围着城啊，里不出外不进，城里的粮食也难以支撑下去呀、啊。宋文公长叹一声啊，这已经打了多长时间了？打了六个月了，攻城六个月呀、啊，没见晋军来呀、啊。宋文公啊，也就放弃了。哎，晋国人马来不了了，化缘呐，你看怎么办吧？嗯，这城下之盟是最大的羞辱，就这时候投降那是最大的羞辱。我是大公之国呀，所以得给我点面子，你这个投降也得找点面子，是不是？化缘点点头，既然君上已决定，那我把这个面子能找到。就在当天晚上夜深人静之时啊，这化缘偷偷的游打那城上啊，用那绳子把他卸下来了，下来了，然后他摸进楚军的大营，他摸到这乌臣的那个帐篷里去了。这乌臣正睡觉呢，你想化缘本来就是个武将，躲过了各种巡查之后，就找到乌臣的这个大帐里来了。乌臣呢，就感觉冰凉梆硬，有个东西顶在自己脑瓜门子上，睁眼一看，化缘手里头拿着剑。我是化缘，我认识你。我家君上命我前来，只要你们楚军退回三十里，一舍之地，哎，我家君上就可以跟贵国相谈。武臣一听，一抱拳，你放心吧，这个事儿明天我一定跟我家王谈明白。化缘就走了。然后第二天呢，这吴臣见到楚庄王，就把昨天晚上这事儿一说。庄王一听，哦，人家要这面子啊，对呀，正围城打的时候降了，和你退出去两下再谈降了，那是完全两回事儿。庄王一听，这面子得给呀、啊，啊，第二天立刻撤兵，大军撤出三十里，扎下营来，宋文公是光了上身，牵着羊来到了楚营，欲知详情，
下集再说。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2024年，一句话呢，风靡网络，那就是：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从历史的长河当中走来，这抹中国红是无数先烈用鲜血燃就的，他们的英勇无畏，用自己的满腔热血汇聚成了这象征着希望与力量的中国红。这也是先辈们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呢，是第五中学的教师徐克涵就将为大家带来一堂意义深远的课程，溯源历史脉络，更续红色基因。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溯源历史脉络，更续红色基因的深刻旅程。同学们，我们身处的时代，和平与繁荣是其鲜明的底色，但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一切是无数先辈们用热血与汗水、生命与奉献铸就的。历史宛如一座巍峨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红色基因恰似奔腾不息的血脉，给予我们无尽的力量，激励着我们奋勇向前，永不停息。历史也犹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过去的辉煌与沧桑，也为我们指明了通向未来的方向。现在，让我们一同穿越时空的隧道，借助一段珍贵的视频，重温新中国成立那震撼人心的伟大时刻。

0: 视频中那庄重而激昂的画面，仿佛将我们带回到了那个热血沸腾的历史节点，亲眼目睹新中国诞生的神圣与荣耀。现在我想邀请一位同学分享你观看视频后的内心感悟。好，演示集。
1: 看到这个视频，我的内心感到非常的震撼。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人们欢呼雀跃，脸上洋溢着藏不住的喜悦与希望，满是对未来好日子的期盼。当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在看到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我由衷的感到自豪，也感受到如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0: 非常感谢这位同学的真挚分享。新中国的成立无疑是中国历史长河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它宣告着中国人民从此昂首挺胸，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在新中国诞生的漫漫征程中，无数革命先辈们以英勇无畏的姿态展现出令人肃然起敬的崇高精神品质。那同学们知道有哪些能体现红色基因精神的事迹或人物吗？玉柔，
2: 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在此之前，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一直在探索着救亡图存之路，但都未能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代表们敢于创新、勇于开放的精神是红色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
0: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其他同学同意他提出的这个事件吗？
3: 同意。
0: 非常好。还有谁想说？
4: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岁月，红军战士凭借坚韧不拔的信念和坚如磐石的意志，跨越千山万水，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移，铸就了永载史册的长征精神。
0: 红军长征的胜利保存了党和红军的激战力量，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风貌、红色精神和红色气质。还有谁想说？
5: 邱硕。
6: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董存瑞挺身而出，毅然托起炸药包，以血肉之躯为部队开辟胜利的通道。他那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永远矗立在我们心中。
0: 那抗日战争时期的董存瑞体现的是舍生忘死的牺牲精神、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和忠诚于党和人民的坚定信念。没错，这也体现了红色基因。那你想到的是什么呢？
1: 王兴起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带领工人阶级喊出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誓言，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崛起奉献出全部力量。
0: 这一时期的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石油资源非常的匮乏，这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工业的发展。那么王兴起他用身体搅拌泥浆等事迹体现的就是他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的精神。非常感谢同学们的分享，大家提到的事件和人物都能够体现红色基因，都非常有代表性。同学们，红色基因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与发展进程中更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强大推动作用。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决策如春风化雨，润泽神州大地，开启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崭新时代。以深圳为例，曾经的小渔村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凭借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精神迅速崛起，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被称为对外开放的窗口，一夜崛起之城，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这便是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的生动诠释，激励着人们不断追求卓越、开拓进取。如今我们幸运地置身于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宛如璀璨星辰，熠熠生辉，照亮了我们前行的每一步。在经济领域，中国已傲然屹立于世界经济舞台，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实力持续攀升， 在世界格局中扮演着愈发关键的角色。从繁华都市到宁静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乡村，柏油马路蜿蜒伸展，文化广场欢声笑语；城市中，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就拿高铁来说，它的飞速发展不仅极大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为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它还如同一股强大的引擎，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蓬勃发展。与此同时，电子商务产业异军突起，让我们足不出户便能畅享全球商品，更为无数怀揣梦想的创业者提供了广阔舞台，有力推动了经济的繁荣昌盛。科技领域的辉煌成就更是令世界瞩目。请同学们辨认一下，老师展示的这些图片都是什么科技成果呢？并简要介绍一下你对它的了解。我们先来看第一幅图片，谁知道？雨柔，
2: 这幅图片是天文一号，它开启了我国对火星的探索之旅，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已昂首迈入世界先进行列。
0: 嗯，没错，这个是探索火星的天问一号。我们再来看第二幅图片，谁知道这幅图片是什么？嗯，
4: 这幅图片是嫦娥奔月工程，它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我们的探测器成

0: 入月球背面，并完成挖土工作，光荣回家。这是中国航天工业的巨大跨越。
1: 我们再来看第三幅图片。
2: 这幅图片是中国天眼，它宛如一只洞察宇宙奥秘的巨眼，它是我国自主创新的结晶，拥有世界最大参口径和最高灵敏度，为人类探索宇宙深处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1: 嗯，好，这是中国天眼。我们再来看第四幅。嗯，你说。
3: 这幅图片是2024年珠海航展。此次航展不仅是一场航空科技的盛宴，更是一次全球航空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航展上众多海陆空先进装备，让每一个炎黄子孙扬眉吐气，无比自豪。
1: 嗯，看来大家对我国的这些前沿科技还是非常了解的。那除了这些举世瞩目的重大科技成果，谁又能说一说接下来这两幅图片，两个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新兴技术又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左侧这幅图片。
4: 移动支付的普及，让我们只需要携带一副手机，就能轻松完成各种支付场景。无论是购物就餐、消费，还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都变得便携无比。
1: 嗯，这是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移动支付。我们再来看第二幅图片。白欣然，
0: 这幅图片是智能家居系统。智能家居系统让我们的家变得充满智慧与温馨，通过一部手机就能随心掌控家中的灯光、电器等设备。
1: 嗯，那这是我们在生活中的技术成就，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呀。我们再来看一下文化领域。中国传统文化宛如一座博大精深的宝库，在现代社会中绽放出崭新的生机与活力。古老的诗词歌赋在当代社会得到广泛传承与弘扬，诗词大会等文化节目深受大众喜爱，让人们深切领略到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日益坚定，中国的电影、电视剧等文化作品在国内外市场均取得斐然成绩，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的文化与价值观。亲爱的同学们，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我们责无旁贷。我们务必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全面提升自身素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与智慧。老师在这里想给大家这样的三点建议。首先，我们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引领我们人生方向的灯塔。在学习与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遭遇到形形色色的困难与挑战，但只要我们坚守理想信念，勇于担当责任，就没有战胜不了的艰难险阻。比如我们在面对学习上的难题时，我们要像革命先辈们一样，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持之以恒的钻研，努力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我们要勇于创新，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唯有不断创新，我们才能紧跟时代步伐，不被时代洪流所淘汰。在学习过程中，要敢于大胆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见解，积极培养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知道以后要怎么做了吗？
5: 知道了。
1: 好，现在让我们全体起立，请大家举起右手握拳，跟老师一起宣誓：我是新时代的青年。
5: 我是新时代的青年。
1: 我铭记历史。
5: 我铭记历史。
1: 传承红色基因。
5: 传承红色基因。
1: 我将努力学习。
5: 我将努力学习。
1: 勇于担当。
5: 勇于担当。
1: 积极创新。
5: 积极创新。
1: 以先辈为榜样。
5: 以先辈为榜样。
1: 为祖国繁荣而奋斗。
5: 为祖国繁荣而奋斗。
1: 我坚信。
5: 我坚信。
1: 红色基因永在我心。
5: 红色基因永在我心。
1: 我定不负时代使命。
5: 我定不负时代使命。
1: 同学们，让我们从当下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传承红色基因，共筑时代新篇。让我们携手并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行。感谢同学们的聆听，再见。
5: 再见。

首过往历程，眺望前方征途，红色力量、红色精神、红色基因早已经融入到了每一位中国人的血脉当中。这是无数先烈的奉献、历代建设者的努力以及新时代奋斗者的拼搏共同铸就的。它承载着历史的记忆，蕴含着民族精神，更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好，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双聊天威电话将项目建设作为发展根基，以转型升级激活内生动力，为双聊发展持续注入源源不断的硬核动能。我市太平谷皮影戏两大非遗项目亮相长春都市圈非遗巡回展演活动，为市民带来了一场沉浸式传统文化盛宴。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一直以来，双辽天威电话有限公司深度依托本地资源禀赋，将项目建设作为发展根基，以转型升级激活内生动力。从规模扩容到质效跃升，从工艺革新到产业进阶，企业步步深耕，久久为功，在自身蓬勃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为双辽全域产业提质、经济提速、发展提级持续注入源源不断的硬核动力。
1: 在双辽天威电话有限公司30万吨电池生产基地，处处呈现出干劲十足的繁忙奋进氛围。作为区域重点企业之一，该项目总投资10.5亿元，占地面积25.5万平方米。项目在原有设备基础上进行提质升级，配套建设220千伏变电站工程，形成4条生产线，年产30万吨电池的生产能力。双辽天威电话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鑫：
2: 双辽天威电话有限公司作为市重点招商引资企业，目前已经完成了2条生产线的建设。项目全部达成后，预期可达到年收入约10亿元，可上缴利税约2.8亿元，并且可提供稳工就业330余人。
1: 双辽天威电话有限公司始终坚守实业初心，锚定绿色化、智能化发展方向，持续加大项目投入与技术改造力度。目前已完成2条生产线的建设，并已试运行。试运行期间，生产线运行稳定，工艺参数精准达标，充分验证了新技术、新设备的可靠性与先进性。双辽天威电话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鑫：
2: 站在全新的起点，天威电话将坚守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发展理念，持续加大技术创新，优化生产工艺，提升智能化水平与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绿色转型也将进一步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以实干赋能地方经济，奋力谱写可持续发展新篇章，为区域产业振兴、工业升级注入强劲持久动力。
1: 下一步，双辽天威电话有限公司将持续深耕主业，勇毅前行，持续推进项目建设、技术创新与产能提升，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同时积极融入地方发展大局，主动担当社会责任，以实干实际赋能产业升级，助力乡村振兴，为双辽加快建设产业兴旺、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城市贡献更大力量。
3: 为深入落实长春都市圈文旅合作框架协议，深化区域文化交流协同，5月22号，由四平市文广旅局选派的《我是太平谷》皮影戏两大非遗项目亮相长春都市圈非遗巡回展演活动，为市民们带来一场沉浸式传统文化盛宴。
4: 在长春市南关区上步地历史文化街区广场上，围满了前来观看的市民。作为吉林省首批非遗项目的双辽太平谷率先登场，羊皮鼓面搭配鼓边九连环，传承人敲响鼓点时，鼓声雄浑厚重，铁环清脆悦耳，搭配舒展刚健的舞蹈动作，既彰显劳动人民的豪迈气概，又饱含对太平生活的美好向往，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随后，拥有百年传承史的四平市级非遗项目双辽皮影戏精彩亮相，这一承载老辈人集体记忆的文化瑰宝，曾是20世纪80年代前百姓最期盼的节庆娱乐。展演中，传承人展示了薄牛皮精雕细琢的皮影人偶，灵巧操控下，人物动植物在方寸屏幕上灵动鲜活，《西游记之大战蝎子精》《武松打虎》等经典剧目轮番上演，互动问答点燃全场热情，而取材于双辽大哈拉巴山传说的金马驹的故事，更让市民领略到地方特色文化魅力。长春市民徐女士：
5: 还是第一次看皮影戏，也刚才看了一下那个幕后的那些表演工作人员，他那个手指灵活度特别好。这个皮影戏吧，应该多看，因为有好多孩子现在都不明白这个皮影是什么东西，他们光在学校里通过学校的视频呢，或者老师讲述，但是没实地体验过。因为现在咱孩子本来这种传统教育就少，就包括我也没看过，我一个90后我也没看过，你说00后跟10后不更没看过吗？所以这种文化传播形式希望越多越好。
4: 长春市小朋友：
6: 我今年是第一次看皮影戏，我最喜欢里边的《西游记》，里边的角色我最喜欢孙悟空，很好玩。以后我要推荐我的朋友。
4: 非遗项目走出四平，亮相长春，既展现了双辽非遗的独特魅力，让市民近距离感受光影艺术与传统歌舞的魅力，更推动了区域文化资源共享，为长春都市圈文旅协同发展注入鲜活动力。 接下来，我市非遗项目还将陆续深入到吉林市、辽源市、四平市开展演出活动。四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太平谷第六代传承人丁惠娣。
7: 下一步，我们将把更多元的非遗项目带进乡村、社区、军营和校园，全面展示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成果，不断地提升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度与参与度，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3: 连日来，市农广校组织专业技术人员、骨干教师组成农技服务小分队，下沉田间地头，开展春耕科技指导工作。他们深入到乡镇村屯旱田种植区，全面开展服务活动，重点强调实操要点，纠正不规范耕作行为，帮助农户把好玉米播种第一关，为苗齐、苗全、苗壮打下坚实基础。在河套乡镇村屯水田种植区，针对机械插秧讲解操作规范，着重强调浅水插秧、插稳插直、密度均匀、不漂不倒的核心要求，为水稻丰产打牢基础。截至目前，农广校农技服务小分队分片下乡累计36次，教师直接下沉到白菜村、柳条村等30多个村屯，精准指导农户150户，真正打通了农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为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严控农业面源污染，切实守护辖区生态耕地环境，今年以来，东明镇严格按照上级工作部署，扎实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规范化回收、登记、转运、处置各项工作，建立健全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各项工作有序落地见效。
4: 农药包装废弃物乱堆乱弃，易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直接影响农业生态环境。对此，东明镇设立标准化回收暂存点，同时整合镇村人力力量，组织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集中开展农药瓶、农药袋等废弃物清理收集工作。暂存点严格落实防晒、防雨、防渗漏存储要求，坚持及时收集、短期存放、快速转运，全程杜绝堆放、渗漏造成二次污染。在回收工作中，当地严格执行称重登记制度，详实建立管理台账，依规做好资料存档留存，确保各项数据清晰明了，全流程管理有据可查。各村完成收集汇总后，由镇级统一统筹转运，集中进行压缩处理与无害化处置，不断提升农业废弃物规范化处置能力。与此同时，该镇统筹用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资金，足额保障回收清运、转运处置等各项开支，不断完善长效治理机制，推动此项工作常态化开展。东明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向春清：
2: 今年以来，我们东明镇全力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各村及时搜集转运，严防二次污染。各村搜集完毕，统一转运至镇转存点。镇转存点满足存储废弃物必须防日晒、雨淋及防渗漏标准，做到及时搜集、及时转运，回收时注意称重，认真登记，做好台账，做到账目清晰、底数详实，最后全部单独送入镇垃圾压缩点规范处理。我镇统筹资金，强化保障，常态化开展整治工作，用心守护乡村良好生态环境。
0: 近日，市教育局精心组织政府开放日亲子参观研学活动，来自市第一小学的学生、家长代表及党员教师共计90余人走进双辽博物馆，沉浸式触摸红色历史，感悟革命精神。活动过程中，随行党员教师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主动结合展品史实，为学生和家长普及红色知识，解读红色内涵，同时积极引导亲子互动交流，鼓励孩子分享研学感悟，家长讲述初心故事，以亲子携手共学、沉浸式感悟传承的形式，在潜移默化中增进亲子情感，涵养优良红色家风，让红色教育走出课堂，融入生活。此次政府开放日红色研学活动，既是我市教育局深化政务公开、主动倾听民生、展示教育育人成果的重要举措，也是创新思政教育形式、深化家校协同育人的生动实践。本台通选报道。
3: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8: 人民网：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度学生资助资金规模超过1600亿元，同比增长13%。 此项资金用于全面落实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阶段国家学生资助政策，精准帮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预计覆盖受益学生达1.5亿人次左右，持续强化教育民生保障。新华网，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定点医药机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资金自查自纠工作，进一步将口腔、内分泌、精神医学三个领域纳入自查自纠范围。各地医保部门以此为基础，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自查，确保全面覆盖，不留死角。生活小常识，鸡蛋中的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助于美容养颜和延缓衰老。每天吃一个鸡蛋，能够有利于帮助提高皮肤的新陈代谢速率，让皮肤更加的光滑有弹性。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97.9 兆赫融媒之声，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市妇联、市民政局、东华社区联合开展了最美家庭种子工程520暖心主题活动，进一步弘扬文明婚恋新风，更续优良家风家训，以家风聚力文明建设，为喜结良缘的登记领证新人夫妇送上了满满的祝福和诚挚的期许。
1: 活动现场的氛围呢是温馨又浓厚的，工作人员呢向前来登记结婚的新人夫妇宣讲了家风建设的相关理念，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倡导呢互敬互爱、勤俭持家，还有呢就是孝老爱亲的良好家庭风尚。活动还邀请了最美家庭代表现场分享和睦相处之道、家庭教育经验，用真实鲜活的家庭故事传递向善向好的家风力量，为新人夫妇传授呢经营幸福家庭的实用方法。
0: 与此同时，书法爱好者还为新人夫妇现场书写传统的婚书，以笔墨寄深情，让传统文化见证美好的姻缘，增添新婚仪式感。主办方还为大家赠送了名为《生育的馈赠，成为更好的自己》的书籍，以书香涵养家风，让家风滋养幸福的生活。
1: 那此次活动呢依托呢最美家庭种子工程，把家风教育融入呢新婚祝福之中，既增添了节日的温情，又推动了优良家风走进千家万户。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家风建设工作，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以好家风涵养好民风，以家庭文明之力助推社会文明建设走深走实。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聊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聊天威电话，深耕实业强根基，赋能经济向新型。一直以来呢，双聊天威电话有限公司深度依托本地的资源禀赋，将项目建设作为发展根基，以转型升级激活内生动力，从规模的扩容到质效的跃升，从工艺革新到产业进阶，企业步步深耕，久久为功，在自身蓬勃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为双聊全域产业提质、经济提速、发展提级持续注入源源不断的硬核动力。在双聊天威电这个电话有限公司30万吨的电池生产基地呢，

处呈现出呢干劲十足的繁忙的奋进氛围。那么作为区域重点企业之一，该项目总投资呢是10.5亿元，占地面积25.5万平方米，项目在原有的设备基础上进行提质升级，配套建设220千瓦的变电站工程，形成了4条生产线，年产30万吨电池的生产能力。双辽天威电化有限公司始终坚持实业初心，锚定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加大项目投入与技术改造力度。目前已完成2条生产线的建设，并已试运行。试运行期间呢，生产线运行稳定，工艺参数精准达标，充分验证了新技术、新设备的可靠性和先进性。那下一步呢，双辽天威电化有限公司呢将持续深耕主业，勇毅前行，持续推进项目建设、技术创新与产能提升，不断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呢积极融入地方发展大局，主动担当社会责任，以实干实际赋能产业升级，助力乡村振兴，为双辽加快建设产业兴旺、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城市贡献更大力量。

0: 那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文旅协同添活力，双辽非遗亮相长春。为深入落实长春都市圈文旅合作框架协议，深化区域文化交流协同，5月22号由四平市文广旅局选派我市太平谷皮影戏两大非遗项目亮相长春都市圈非遗巡回展演活动，为市民们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传统文化盛宴。
1: 那在长春市南关区啊，我们在这个历史文化街区的广场上是围满了前来观看的市民。那作为吉林首批呢非遗项目的双辽太平谷呢率先登场，还有羊皮鼓面搭配着这鼓边的九连环。那传承人敲响鼓点时呢，鼓点这个是雄浑且厚重，铁环呢清脆悦耳。搭配呢舒展刚健的舞蹈动作，彰显了劳动人民豪迈的气概，又饱含了对太平生活的美好向往，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0: 随后呢，拥有百年传统史的四平市级非遗项目双辽皮影戏也精彩亮相。这一承载着老辈人集体记忆的文化瑰宝，曾是20世纪80年代前百姓最期盼的节庆娱乐。展演当中呢，传承人展示了薄牛这个薄薄的这个牛皮精雕细琢的皮影人偶，灵巧的操控下呢，像人物动植物在方寸的屏幕上呢，灵动的鲜活。西游记之大战蝎子精、武松打虎等经典的剧目也是轮番上演，互动问答点燃全场的热情，而取材于双辽大喇叭山传说的金马驹的故事，更让市民领略到了地方特色的文化魅力。
1: 我们现在看到图片这皮影戏啊，小的时候呢我也看过皮影戏，但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样的这个技术，那融合了现代技术之后呢，你能看到这画面更精致了，
0: 对，
1: 而且呢还有彩色的元素，
0: 对，色彩更丰富了，
1: 让你呢就会觉得呢这个在你的整个成像当中特别的丰富，而且故事内容呢由于有专业的人士呢参编呢也会更加的丰富，人物也更加鲜活了，所以说呢这不仅呢这来了一波回忆杀，也让我们记忆当中的这种文化呢这个推广了出去，让更多人了解了我们双辽。
0: 对，
1: 那非遗项目走出四平亮相长春，既展现了双辽非遗的独特魅力，让市民近距离感受光影艺术与传统歌舞的魅力，更推动了区域文化资源共享，为长春市圈文旅协同发展呢是注入了鲜活的动力。接下来我市非遗项目还将陆续深入到吉林市辽源市、四平市开展演出活动。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行。

0: 那现在这个天气哈，我们可以说到了吃水果实现自由的时候了。
1: 这个时候不仅咱们要出去浪，
0: 哎，
1: 还要得吃。
0: 对，这个时候呢，你就想哈，你走进这个水果店呢，或者说你走进这个市场，你就看吧，琳琅满目的、五彩缤纷的，这哎呀，非常好看的各种各样的水果蔬菜。大量的上市了，
1: 啥人那么稀罕人呢？哎，你就别说你往出走了，就不走，我脑子里都成像。
0: 对，你就想，这商家也是可会搭配了呢。你这是粉的、红的，哎，这个蓝的哈，这是各种颜色的、黄的，给你搭配到一起，你就感觉走不动道呢，怎么就？
1: 就是尤其是我们现在啊，通过多种途径能够感知到信息的时候，走不出去，咱也能成像。
0: 哎，
1: 也能在家寻思
0: 啊，对，
1: 反正咋的都得吃，
0: 我都得吃到嘴里。眼下呢，就是哈，虽然说在店里我没有看到，但是这手机呀、啊，我这每天刷的勤呐、
1: 啊，看呐，
0: 看的勤，在全网刷屏的这个粉色蓝莓到底是不是真的？哎，记者探访了。
1: 嗯嗯，
0: 说到蓝莓，咱可能看到的就是这个蓝，是蓝紫色的这个，
1: 哎、对，就是这种呢，像有点发黑，
0: 哎，
1: 完然后还有点蓝，
0: 对，
1: 还有点紫，
0: 紫不丢的这个色儿，
1: 哎就是、说不清这啥色儿，
0: 嗯，
1: 还有点果粉，
0: 哎。哎那一提到这个蓝莓，我们说的想到的就是这种。那你说草莓吧，可能咱现在最近几年有这个白草莓，但是这个蓝莓我确实是没有见过粉色的蓝莓哈。
1: 就是这几年呢，有些水果啊，随着科技啊和这个农业技术的增进啊，你比如说苹果，以前我们说青的它就酸。
0: 酸对。
1: 现在你看到这个比如说好吃的王林苹果，你看到它确青确青的，它还挺好吃的呢。
0: 它挺甜。
1: 哎，你还呢？原来你知道这个所有涉及到草莓就是白色儿的。
0: 嗯。
1: 直到后来你看到了，就是
0: 粉红色的。
1: 只要你直到你后来看到了白色儿的，
0: 哎，
1: 你就发现，哎妈呀！打破了我的认知啊！
0: 以前呢，菠萝就是菠萝，凤梨就是凤梨，芒果就是芒果。但是呢，现在有什么芒果凤梨？哎，不知道他俩是哈，
1: 他俩啥时候
0: 处的呢？对，
1: 哎，我不知道。
0: 哎，
1: 但现在呢，我又有点让我呢瞠目结舌了啊！我就寻思，啥时候又有粉色蓝莓了呢？
0: 哎呦，你说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有粉色的菠萝。
1: 嗯，
0: 这个确实是看到，而且价格不便宜。那像现在我们看到说这个有粉色的蓝莓，实为什么呢？它品种是红粉佳人，果色呢、
1: 哎、
0: 是这个粉中哎带点紫，
1: 妈呀，
0: 非通体的荧光粉，并不是说整体哎呀都是粉的嘟的，不是这样的、
1: 啊，还不是那种死亡芭比粉。
0: 对，
1: 哎，
0: 网传的图片呢，大多数都是 AI 合成的。
1: 啊，
0: 其实它这个果皮呢比较薄，耐储存性呢也比较差，种植的条件呢也非常的苛刻，它得需要在强酸性的这种高有机的这种土壤当中才能够生长。
1: 哦，
0: 单株的产量仅有2到3斤，目前产量可以说是极少极少，市面上也非常的难够买到。
1: 你这么说的话呢，我决定等一等它，
0: 等一等，
1: 哎、
0: 给它点这个产量，让它提升一下。
1: 这个价格，如果说在我的眼帘能看到，那我不是咬牙跺脚啊，
0: 我不太能接受。
1: 我看一看，我等一等啊！
0: 哎、
1: 你就瞅多招人稀罕哈，粉色的蓝莓。哎，那么最近呢，一款呢通体的，就像刚才董林描述的这种招人稀罕的大蓝莓，在各大社交平台就上了热搜榜，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和热议。
0: 嗯、
1: 然而，当大家在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搜索时，却发现这个粉色蓝莓买不到现货。咋回事呢？
0: 那怎么网上看见有，我怎么去买它就没有呢？
1: 嗯、
0: 可能大家就好奇了。
1: 哎，对，
0: 这个时候呢，哎，记者呢走进了位于成都市青白江区的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的基地，一探究竟，看看怎么回事。
1: 记者呢来到该基地啊，说干就干哈，咱们看到一排整齐的果树呢。果树间啊，见到了传说中的粉色蓝莓。眼前的实物和网传的图片有点差距，有点大呀。
0: 哎
1: 哎，
0: 这买家秀卖家秀不一样了，
1: 俩人有点大。哎，
0: 照片，
1: 网传很火的粉色蓝莓，品名为呢粉红佳人，属于呢中晚熟的品种，每年五月下旬到六月初成熟，目前呢是正值呢这挂果期。而四川省农业科学这个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的副所长呢，他顺手摘了一颗向记者展示，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成熟的果实并非啊是那种通红的、通粉的啊，不是那样的，
0: 哎，
1: 而是呈现出一种的粉中带紫的渐变色调。 而且呢，果饼部位啊，大多保留着白色或青色。他直言呢，大自然中啊，并不存在网传的那种通体的荧光粉的啊，那种蓝莓。而且网上的爆款呢，绝大多数是 AI 合成的。
0: 嗯，
1: 哎，网友对于部分的染色和转基因的担忧呢，那这个我们的农业人士也说。粉红佳人是美国农业部与新泽西州于2005年推出的观赏与食用兼用型的兔眼蓝莓品种，它的这个色泽品种杂交选育天然结果。哎，在自然界中呢，野生蓝莓本身就有红色和白色的丰富色彩，只不过咱没观察到而已。
0: 哎，咱可能没看到，咱们大多数买的呢都是常见的这个款品种。
1: 嗯，
0: 那像这个长得特别好看呢又渐变的这种蓝莓哈，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那记者也是体验发现，与市面上常见的普通蓝莓相比呢，这个红粉佳人的内部哈种子比较多。咀嚼的时候呢，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小籽儿这种颗粒的感觉，
1: 嗯，
0: 整体的风味呢是酸甜适口的，和普通的蓝莓其实相差并不大，但是其花青素的含量远远要低于普通蓝莓。哎，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科普过哈，说咱买蓝莓买小的，为什么说买小的呢？
1: 皮儿好，
0: 因为蓝莓当中的花青素成分主要集中在蓝莓的皮儿上，所以说这个皮儿你越小越厚，那花青素含量也会比较多。那这个刚才我们在提的时候前面也说过了哈，它的皮比较薄，所以说可能花青素的含量就会相对来说哈少一些。
1: 另外啊，我不知道我的想法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这个皮儿的色儿呀也有点淡哈，
0: 是吧？对，
1: 是不是花青素也淡啊。

0: 哈。
1: 对，
0: 你比如说咱们吃那个紫甘蓝，你看吃完就紫了后青的啊，那是不是就是因为色儿的原因？
1: 嗯，
0: 那除了我们认识到好听的红粉佳人之外呢，国内目前引进的国外粉色的蓝莓品种还有粉色爆米花和粉色宇宙等等。
1: 嗯，
0: 所以说咱听到这些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它是假的，但也不要啊就谈到变色儿就谈到对身体也有很多不健康，
1: 哎，
0: 也不一定是这样的。
1: 对，虽然说这款蓝莓现在网上炒的可以说是沸沸扬扬，但是无论说是线上啊还是说线下的农贸市场商超啊，都很难找到售卖的商家。这个红粉佳人呢，它果皮比较薄，而且呢它果皮薄，它磕磕碰碰哈，它储存性就比较差，
0: 哎，
1: 它根本就经不起长途的运输，这种来回的折腾，再加上它本身种植条件又很苛刻，所以说导致目前的产量是非常稀少的。那农业专家呢也解释了一果难求的背后原因。据他透露呢，前几年成都本地曾经有过少数的这个种植户哈，他尝试过种过，但是呢由于难以形成规模的效应，主要用于果园的采摘，按照普通蓝莓的价格去售卖，如今呢这个种植的农户可以说是寥寥无几了，
0: 也就是说用我们东北话说不皮实，
1: 哎
0: 哎，然后呢产量还少，
1: 对，
0: 这样的农户呢也都费了很大心，
1: 对，
0: 就会呢导致呢他的这个种呢大过于收了，这样的话就，而且他对土地的要求，对环境要求还挺
1: 高
0: 的，
1: 太
0: 高
1: 了，
0: 对，所以说啊，就是呢，大家呢很难见到，所以大家这也要一定要警惕了，你买的蓝莓是不是真正的粉红佳人，或者是说也要理性对待每一个你觉得哎你没见过的
1: 新鲜的物种，
0: 哎，有些时候呢，并不是要谈颜色就会变，但有些时候也要擦亮自己的双眼。

0: 近哈，这个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
1: 嗯，
0: 眼看呢，这小漂亮的裙子啊，你就都得拿出来穿了。
1: 哎呀，
0: 哎，这再低头看看自己这个
1: 一说，这脸蛋子。感觉有点肿呢，
0: 哎，可能这可不是我胖了啊，我可一点都没胖，
1: 哎、
0: 可能这个脸呐，是不是这个肿啊？昨晚上喝水是不是多了呢？总之就是想给自己找各种理由。
1: 哎，对，
0: 就是说，哎，我这脸好像是浮肿了，水喝多了。
1: 嗯，
0: 那眼下
1: 感觉有点，你看还有点像，哎妈呀，咱有点发腮呢，
0: 哎，
1: 是的，
0: 这个下巴怎么多出一层肉呢？
1: 有点松垮，
0: 哎，但绝对不是我吃胖的原因
1: 啊，
0: 跟我肯定是没有关系。眼下呢看到了这样一条哈，说一吃主食就变成了碳水脸，别再妖魔化米饭和馒头了。
1: 嗯，
0: 哎，我们一说吃碳水，那谈碳水那肯定是色变的。
1: 哎，对，
0: 我减肥呢，我可不能吃碳水啊。
1: 嗯，
0: 那我吃碳水，我今天吃了，我明天不得胖二斤呢。
1: 嗯，
0: 一提到说吃碳水，那大伙儿完了，我减肥，我这绝对是会变胖会升糖的。所以就是在网上很多人一提到碳水马上就不行，我不能吃
1: 啊，而且有人就现在有个新兴的词儿，碳水脸。
0: 哎，
1: 嗯，
0: 之前呢就是不知道什么叫碳水脸，就总之哈就知道说这碳水吃多了好像不太好。
1: 哦。
0: 但是最近听说碳水脸这词儿在网上呢，哎，就引起了很多的关注。
1: 嗯。
0: 说按照网络上的这个话语来描述哈，我们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就说你这面部浮肿发胀，下颌线呢，哎，也不清晰了，你没有下颌线了。
1: 完了。
0: 哎。皮肤呢，你也是暗沉了，松垮了，
1: 白了呢。哎，
0: 我今儿看起来气色非常的倦怠，整个给人感觉就像一个发面大馒头一样。
1: 哎。

0: 样，这种非常的虚浮的感觉就被认为是什么碳水脸。当然了，这个都是网上的总结，网上的这些所有的描述哈，但并不一定说所有的人都是碳水脸。以我个人而言，我自己的想法啊，我说实话来说，纯是吃胖的，我不能赖碳水，
1: 碳水不背
0: 不背这锅。
1: 其实啊，我也试过呢，戒碳水。那么我发现呢，我就开始掉毛了，我这头发啊就开始呢就很潦草，
0: 嗯，
1: 导致呢就我这个一头粗壮的头发就现在变得呢有点稀少啊，就是地块和地块之间都有缝了，
0: 不平衡了。
1: 哎，所以说呢，这个真正的我们要忌碳水嘛，或者是说这个碳水脸这个词儿它对不对？
0: 嗯，
1: 咱们呢要考虑一下，
0: 看一下。前一段时间呢，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我们在聊，他说哎你最近瘦了，我说可不嘛，最近瘦了3-4斤的，可自豪了。他说你怎么吃的呀？我说我就是正常的饮食配上每天饭后的这个散步哈。他说那真好。我说我现在吃的特别健康，每天都吃什么什么。他说那你快乐吗？这一句话给我问不快乐了，
1: 不快乐。
0: 我说我除了不快乐以外，我都挺快乐。确实是哈，说这个碳水我们到底该不该吃？一提到碳水，大家就色变。说碳水到底我们的身体能量，或者说我们的日常这个代谢需不需要？那在一些小范围人群当中呢，也开展了相关的科学探索，引发了很多的关注。那也是确实关注了说像这个高血糖的负荷呀，还有这个精致碳水化合物之间，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个并不是碳水脸的确凿科学证据，医学领域上也根本没有相关的这样的所谓的碳水脸的定义。
1: 我个人认为啊，确实是啊，你吃碳水呢，那你这什么东西都要有度，
0: 对，
1: 你一顿造2斤碳水，你看你胖不胖？
0: 对，
1: 那咱说你能光吃碳水吗？
0: 对呀，
1: 你再来点蛋白质，你再整点脂肪，哎，你再把这脂肪、蛋白质，你再来点油炸的，你说那谁脸不胖啊？
0: 对，
1: 高谁都胖。
0: 对，
1: 哎。
0: 再一个呢，就是像哈，我们现在的皮肤状态，或者是我们这个紧致程度，我们肯定是不能跟小朋友比。
1: 哎，对，就即便呢，就是说咱把脸打得肉嘟嘟的哈，就是我用医美的手段，但是你和小朋友是不能一样的。
0: 对，
1: 就万事万物都有它的自然规律。
0: 对的。
1: 哎，所以说呢，咱们呢也别把这个碳水啊就妖魔化了。其实呢，我也试过生酮减肥法啊，就好久都戒碳水哈，我只吃一些肉类。但是你会发现，你人不能长时间的这样吃饭，你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呢会让自己心情也很烦躁。即便你瘦下来之后，哎。可吓得瘦下来，见到阳光了。可是当你一恢复正常人，稍微一恢复的时候，就好像那久旱逢甘露啊，这地块啊绝对不能失去任何一块营养。
0: 这地块行，我可下见着点水了，我必须得猛猛的吸收啊。
1: 就曾经有人就为此 emo 过，说我啊已经生酮减肥达到了我理想的体重，但是我头天晚上我就吃了1两米饭，我就吃了一点点的菜，这菜和饭加一起都不到1斤，为啥我长了2斤半？
0: 我想的是哈，可能当你身体好久好久都没有摄入到这些东西的时候，那当然了，那我不得猛猛的吸收啊。当你身体在一个平衡状态的一个情况下，可能你的吸收量哈，就像这个海绵一样，你吸收的，你当你吸满了之后，哎，它可能就没有缝隙再去吸水了。但当你干巴的不行的时候，那你见着水了，你想它是不是得猛猛的吸收啊？
1: 猛猛的哈，用咱们东北话说，
0: 哎，
1: 那得卡卡吸收。
0: 对，
1: 猛猛的，哎，所以说呢，咱们很多时候啊，这碳水化合物摄入量过高或过低，都会打破身体的代谢平衡。
0: 对的，
1: 带来一定的健康风险。长期过量的摄入碳水化合物，哎，比如说这精致的碳水，你一定会胖。还有可能呢会有心脑血管的疾病或者是糖尿病等慢性的非传染性疾病。而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呢，也会让你的机体呢被迫由糖功能转化为这个脂肪或蛋白质功能，那短期会出现疲劳、低血糖等，长期则会造成呢比如说这个肌肉流失、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等问题。可以说碳水化合物对于维持身体正常的生理机能是非常重要的，是必不可少的营养物质。
0: 对的，
1: 控碳水不是说不让你吃碳水，
0: 对，咱是控，不是戒呀。那戒是咱一碰不碰，控呢是咱是控制量哈。目前很多网友就会担心说，摄入碳水，哎呀，能不能糖化反应啊？糖化反应之后，对于女性来说，皮肤是不是会老化？脂肪会不会堆积等等的问题？因而他就会盲目的去追崇低碳水的饮食，甚至是完全拒绝了，我就干脆一口我都不吃。事实上。

0: 哈，对于我们一般人群来讲，完全戒碳水化合物是不可取的。正确的做法是我们科学的控量，任何事情它都是有一个度的，我们只要掌握好这个度，其实对于我们那个身体维持平衡来说是非常科学的。
1: 我觉得存在即其合理，
0: 对的，
1: 这句话呢是很有道理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无论是碳水也好，还是呢其他的物品，哪怕是就有害而无益的这个油炸食品，那偶尔吃一次也能给你带来快乐。
0: 对，
1: 生活当中呢，我们在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个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呢，人到最后呢，你散发出的那种美丽是由内而外的，是你的修养、你的积累，还有你健康的体魄，你散发出来的这种健康的气质和阳光的微笑。希望大家呢不要过度的解读某一种你身体机能需要的物质，它可能会有一点呢对身体的这个弊端，但不代表完全没有益处。
0: 对的，就像阿豆刚才说到的哈，这个存在即合理，我们只要说精准的，或者说是我们这个控制好，合理的去平衡好，科学的去管理好，我们依照每天的这个日常饮食去搭配，科学的吃好每一顿主食，每一顿能量的获取，都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呢获得更加均衡、更加持续的能量来源。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维持身体健康，或者说维持我们整个人的这个身体状态，都是有很大益处的。

那欢迎继续走进我们979帮你办的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想发布一些便民的消息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将信息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双聊融媒，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的互动。

我们来看一下，华府家院11号楼126平，3室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13351581669，13351581669。

0: 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0: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1: 是啊，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
2: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斩尽多少男女老少。书接前文，圣婴跟诙谐老人张平化在天香楼吃饭，遇上个酒糟鼻子的南边人。这南边人也吃饭，刚把酒菜叫齐了，又来个漂亮小伙。这小伙坐到酒糟鼻子头对面，也不讲价钱，端起酒就喝，夹起菜就吃。那酒糟鼻子头也不吃了，俩眼瞪得溜圆盯着他。这小伙就假装没看见，正吃着。酒糟鼻子头说话了：乌鸦，这酒香不香？
3: 香啊。
2: 这菜好吃不好吃？
3: 好吃啊。
2: 不好吃我能吃吗？乌鸦，你问了价钱没有？你打听没打听这菜是谁要的？这酒是谁买的？
3: 嘿，
2: 那问那干嘛呀？摆上来我就吃呗，反正有人请客，混账无比该死，臭脚老培养的。我看你诚心是没茬找茬，没事情找事情，要激怒了吴老人家，吴可要不客气了。
3: 哈哈哈哈，
2: 那年轻人一笑，我说怎么的，就你喝几口酒吃几口菜就把你激怒了？就凭你的身份，你有那么多银子，我吃你几口不九牛一毛吗？哎，你何至于翻脸？怎么那么小气呀？我压昏着无比根子，我瞅你就不顺眼。你成亲是抓武的大头，武不叫你吃，你赶紧把筷子给我放下。哎，我这人还有个毛病，你要说好的我还就不吃了，你要是这样我还非吃不可，非喝不可，我来个吃孙喝孙不谢孙。
3: 我呀，混脏东西，
2: 我叫你骂我，骂你怎么的？骂我就不行，不行你怎么的？我打东西，接拳。圣婴跟张平化在旁边看着都乐了，
3: 嘿，
2: 心说酒饭茶肆，五方杂地，什么人都有。你看这一老一少，他俩是认识是不认识？他俩干嘛这是？你说不认识吧，这年轻人进来就坐他这桌上了，拿起筷子就吃，这似乎是老熟人，但是从他们交谈看又不认识，究竟他们是个什么关系？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看着样带着火药味儿，非打起来不可。圣婴和张平化没言语，在旁边瞅着。就见那酒糟鼻子头抡起来就是一拳，猛击这小伙的面门。这小伙一歪头把拳闪开了。哎，我说老家伙真欠火啊，就吃你这么点东西你就翻脸了。我这么办，这是饭馆，别影响旁人，有本事咱们到街上去干去， 乌鸦，你走到哪里我都奉陪。那好嘞。这小伙说着把大辫往脖子上一盘，转身下了天香楼。酒糟鼻子头，背包夹伞，后边紧跟着噔噔噔噔噔噔噔

这地方人也太多，车水马龙啊。但这个饭馆天香楼呢，前面是个广场，显得地势宽阔。就见那个小伙先出了楼了，找了块空地钉子布往那一站，紧跟着酒糟鼻子头就追到了。再看这个上年纪的，把包系到腰里，把伞背在身上，撸胳膊挽袖子，站到小伙的对面，用手一指这年轻人：“乌鸦混账无比该子，我发现你净找老子的毛病，我盯你不是一天了，今天我非教训教训你不可。我酒糟鼻子，咱俩不定谁叫。”

这两个人可并非普通之辈。先说这年轻的，别看长得年轻，招数特殊啊，一伸手就是螳螂十三式，可能他是螳螂门的，一招一式，一举一动全到独到之处，身形转动七快如飞，二臂齐摇，疾风闪电，刷刷刷，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像雨打梨花相似，呼呼刮风。再说那个酒糟鼻子头，你别看穿的窝窝囊囊，背着那些东西，但是一交手，显出功夫来了。二臂齐摇，身形转动快似狸猫相似啊，跟这小伙打了个针锋相对，不分上下。一方面老练成达，另一方面后起之秀，这一老一少打的这个精彩呀，博得看热闹的人阵阵掌声，就连昆仑侠圣婴和诙谐老人张平化在楼上边看边挑大拇指，高，不错，这俩人是谁呀？功夫怎么这么高啊？圣婴心说呀，怪自己，刚才那阵坐在一起，就应当问一问他们是谁，能给他俩劝解劝解，何至于伸手？有道是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谁把谁伤了都怪可惜的。圣婴在这楼上看着，替他们着急。结果楼上吃饭这些人呢，呼噜呼噜的下去一多半，在楼上看着不得劲儿，挤到人群里去看去，这饭馆也没法开了，绝大多数都没汇钱。那会儿就讲究吃完饭才算账呢，这没等算账呢都下去了。圣婴心说，看见没，酒楼要倒霉，今儿个老板要请客，这是，但这老板也没拦着。再看这俩人打斗的100回合难分胜负，那么100回合过了之后，那年轻人呢有点不行了，别看没败，手脚稍微有点迟钝。再看酒糟鼻子头是越战越勇，乌鸦混账无比鸽子臭脚老婆养的，我今天非教训教训你不可，接拳接拳接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频频发动攻击。年轻小伙有点招架不住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这小伙横身蹭跳出圈外，别打了。我说老家伙，行啊，真有两下子，小爷算领教了，不过我可没败在你的手下，对不对呢？大伙都看见了。我是想，你看看，这是交通要道，堵了这么多的行人车辆没法过，咱们得这么做也有点缺德，我这么办行不？咱俩另选个地儿，咱俩找到山里头宽敞的地方，大战3天3夜，你敢应战吗？乌鸦走到天边，无也奉陪。好嘞好嘞，借光借光借光。小伙说着话分开人群，他走了。那个酒糟鼻子头气得直呼呼喘，在后的紧跟不舍也挤出人群，有着跟着去看热闹，大部分都不跟着，也不知道他们上哪儿去，大家一哄而散。可吃饭的人也有讨便宜的，账都没算呢，借题发挥，扯柳子溜了。圣婴心说，看着没，这掌柜的得赔死，

跟张廷化两个人回到桌上接茬吃。这时候伙计过来了，笑呵呵的，二位老爷子，这酒再给您添点吗？这菜再回回勺吗？凉不凉？不必了。我说伙计，刚才那二位你认识吗？不认识，从来没来过。他们为什么你清楚吗？不清楚。谁知他们上楼就嘀咕嘀咕的，嘀咕些什么我也没敢听，后来就交了手了。尽管如此，我说伙计，我发现很多人都没结账，今天你们饭馆的可赔了。不赔。哦，这话是什么意思？这老爷子实话跟您说，那个年轻的小伙儿，人家说了，今儿个楼上楼下他请客，实不相瞒，连你们二位的钱人家都汇了。哦，有这等事，那得多少银子？嘿，人家拎着钱来的，到了楼下柜台先把钱寄放到账房了，人家这走了。我们数了数啊，300多两银子，包括你们老二位在内，人家请客了。啊，盛英心说，怪不掌柜的伙计都不着急呢，有人包了，这倒过意不去。跟那小伙根本不认识，人家为什么要请客呢？张廷化就问伙计，那小伙没说旁的吗？我想想，好像这么说的，说楼上那俩老头就提你们二位，我也请了。如果他们二位要问，为什么请，就说徒弟请老师。你待怎讲？他说徒弟请老师，好像他是你们二位的徒弟。哦。盛英就感觉得更奇怪了，我没收过这个徒弟，这小伙我第一次才见过呀，这话从何谈起呢？心里是疑惑不解。张廷化乐了，兄弟，人的名树的影，要提我谁都不知道，要提你昆仑侠无人不晓啊。你看你不认识他，他肯定认识你。你们看没看他到咱们近前打量你半天，看了我两眼，那是认出来了，所以人家才请客。盛英说，咱们于心不忍呐，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都不知道人家张王李赵，人家把钱汇了，咱们又要了这么多的好东西，这玩意咱得想法把人家找着，问问他是谁，把这个人情给补上。兄弟，你就这么个人，你受不了别人对你的好处，这算个什么呢？他乐意请就请呗，将来遇上了我们补报，遇不上就拉倒呗，你何必这么认真呢？哎，盛英不住的点头，这饭呢就不想吃了。有人汇了账了，哥俩又坐了一会儿，离开天香楼。计算时间，那个酒糟鼻子头跟那小伙走了快半个时辰了，上哪儿去了不得而知。杭州那么大的地方，加上外地上这溜达玩的就超过100万，那上哪儿找去呢？哎，盛英一想，算了，将来遇上再说吧。哥俩离开天香楼，一边走着，盛英一边问老哥哥，您住的什么地方呢？张家老店。张家老店在哪儿？嘿，远了，离你住这地儿啊起码相距有10里地。盛英说，这么办得了，我一个人挺烦闷，我在李家老店包了3间房，一个小院，非常肃静。老哥哥，干脆您就搬过来得了，咱哥俩住在一起。行啊。

你要不嫌心烦，我求之不得。那您回去取东西吧，我什么都没有，取什么呢？回去就回去，不回就拉倒。我跟你一块儿赶奔李家老店。那好了，两人说着要回李家老店。偏赶今儿这事儿特多特多的，离着李家老店还有二里地左右。他们从胡同拐出来，刚到大街上，就见从城外来了一伙人，能有100多号吧。听见阵阵唐锣的声音，唐啷啷啷啷啷啷啷，唐啷啷，唐啷啷，唐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就见这100来人，头前走着20几个大个子，一个个大辫在脖子上盘着，如狼似虎，手里拎着棒子和鞭子。一看中间呢压着个黑的个儿，这人这个儿比旁人全高着一块，显鼻子显眼的。但这大个子自己肩头上背着个凳子，手里拿着唐锣，一边走一边敲。圣婴就不明白杭州这是什么风俗，这做什么买卖的啊，猜不透。正这时，这伙人就到了圣婴和张平化近前了，就见其中有个小伙子用棒子一指挥：“站住，在这别走了，把凳子放下，站上去。”哎，中间这黑的个真挺听话，在肩头上把凳子放到地上，然后一迈步站到凳子顶上。本来他个儿就大，再蹬着凳子，把大伙看得更清楚了。圣婴和张平化没走，站在人群后头看着。就见那个大个子冲着四面八方就敲开锣了，嘡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就不敲锣看热闹的就不少，再一敲这唐锣，四面八方的人全围上来，一个个仰着头看着，不知道要干什么。就见使棒子那小伙一指挥他：“行行，别敲了，该说了，说吧。”哎哎，这小伙你别看挺大个个子，脑筋蹦起多高来，有点害臊抹不开。哎，说不说你？你想挨雷呀？哎，我说，我词儿我得想想。想起来了，哎，父老乡亲们，各位兄弟姐妹们，我先自己介绍一下，我就是南关里开肉铺的，我们家是开肉铺的，我姓吴啊，我叫吴大成。我就是卖肉的掌柜的。幼年之间呢喜欢摆弄枪棒，花钱请老师也学过那么几年花拳绣腿，凡是有练武的人我都想拜会拜会，已经成了瘾了。他这不是这个杭州灵隐寺前摆下一座擂台，这个擂台叫平台擂啊。我听说很多的高人都在擂台上献艺，擂官嘛也要献艺，还放出方来，谁要赢了擂官得挣不少不少的银子。我呢一听挺感兴趣，我把肉铺啊临时关了张了，带了不少银子，我去登台比武，哪知道被擂官把我赢了。按着人家擂台的规矩，赢了，我输了，我输了怎么办呢？不但输了银子，我还得游街示众，我这是自己找的。我呢，我不是人，我这两下子不怎么地。

0: 我不应当上平台来，我不应该显能耐，我呀不知道天高地厚，我纯属是个250，我百麻不是，我得罪了累官，我不是人，因此呢我才游街示众。父老乡亲们都别跟我学啊，都别跟我学呀，没两下子千万别上擂台，你要上了擂台跟我的下场是一模一样，自找丢人现眼。乡亲们别跟我学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下来扛着凳子往前走。哎，大个说完从凳子上下来，把凳子往肩头一扛，一边敲锣一边往前走，这一百来人就过去了。盛英和张平化听得真耳切真，心说这擂台可有意思啊，怎么还带输银子还带游街示众的，也许我们活的岁数不大没听说过，真是天下的奇闻呐。盛英回过头一看，有几位老者正谈论方才的事儿。盛英出于好奇，和张平化两个人来到老者的近前，盛英一抱拳，各位老人家请了。大伙一看这老头长得富态，年轻那会儿肯定是个漂亮小伙，就是老了也不难看，穿衣打扮像个绅士，所以这些老头以礼相还。哎，还礼还礼，我你有事儿吗？各位，我是外地人，到杭州来溜达来了，方才赶上这件事儿，你们几位也在场吧？我那个大个子他说的是真的吗？你们这儿果然有座擂台吗？哎呀，我们刚才正谈论这件事儿呢，您是外地人呢，跟您说点儿没什么，您要是本地人吓死我们也不敢说呀，说吧，出你的口入我的耳，我肯定不往外张扬。是啊，可别跟别人说，别说我说的啊，这事儿真气死人，是这么回事儿。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昆仑侠盛英和逍遥大侠诙谐老人张平化在杭州啊遇上点怪事儿，因为他们是外地人，不了解本地的情况，就得向本地人打听打听。有几个老头啊就向他们介绍，不过这几个老头还有点害怕，东瞅瞅西瞧瞧，恐怕说走了嘴给自身惹来麻烦，压低了声音跟盛英和张平化说：哎，这年月呀，也不知道怎么弄的，乌七八糟啊，竟是怪事儿。咱们杭州最近设立个擂台，这名字叫平台擂。为什么叫平台擂，我就说不清楚了。实质上这擂台是干嘛的呢？就是个赌钱场，赌博的地方。我虽然不懂武艺，我听别人讲过，擂台呢，比武打擂，以武会友，是检验武术的地方。可咱杭州就例外了，变成了赌钱场。你比方说吧，谁想打擂，先得挂号，挂号就10两银子，说登台 还得十两，先交20两的定钱。你上了台了，跟擂官一伸手，你把擂官给赢了，哎，你就举一反三，20两就能变成60两，200两就变成600两，一倍赢三倍。如果你输了，这费用全算完事儿，归人家立擂的人。此外还得罚你的钱，罚了钱还不算，还得让你拿着小糖螺自己承认自己没能耐。刚才二位你们看见了吧，那个大个子是个卖猪肉的，也有两下子，怎么样，到擂台上输了吧？不但银子叫人赢钱，他还得敲着糖螺自己承认自己不对，丢人现眼，伤财惹气。您说这都什么事儿？这叫像我们上了年纪了，只能看看热闹，竟是那些年轻人争强好胜，自讨无趣。盛英和张平化听着还觉得挺有点意思，张平化就问，哎，就这么折腾，州有州官，县有县管，这官府就不闻不问吗？哎，别提那官府了，那官府啊，就是欺负老百姓的能耐，对人家立擂的擂官一点招都没有。哦，这么说立擂的人有势力了，那还用说吗？这跟你们二位透透底儿。立擂的擂官姓薛呀，叫薛成，人送绰号叫这个什么银面韦陀啊，对对对，银面韦陀薛成，住到杭州薛家庄。我这小子厉害的邪乎，家里有钱，在我们杭州数一数二的大财主。您别忘了那句话，财大了气粗，有了钱就能手眼通天，跟官面的人，哎呦，那亲热的不得了。我们知县大人姓沈呐，叫沈伯清，老百姓背后都管他叫沈不清，纯属是个贪官呐。知县大人跟这个薛成啊，还是八兄弟呢，一个头磕在地上了，所以县衙门不闻不问，薛成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只要提出要求他就批准。另外这个薛成跟上边也有关系啊，知府大人跟他们家处的也不错呀，逢年过节乘车的银子往府衙拉，那银子就会说话呀，知府大人能不向着他吗？还听说杭州旗人的将军叫满瑞，满的人领着8旗雄兵在杭州助阵，据说这个满的人跟薛成关系也不错，你想想文武衙门都跟他勾搭连环，他可不想怎么地就怎么地的。这年月倒霉的就是老百姓啊。哎，哎呦呦，我说的太多了，我家里还有点事儿，老伴儿等着我买菜呢，对不起对不起啊。这老头说完了觉着有点失口，吓得一拐弯滋溜钻胡同走了。盛英跟张平化听完了也来到街上，盛英听完了就那么回事，就想回店房歇着，可是这个张平化则不然。别看上了年纪，这个人好动不好静，人老心不老，他就跟盛英商量，兄弟，大早的天咱回去干嘛呀？在店房一闷多难受啊， 刚才听那老头介绍。

0: 平有点意思，不妨你我兄弟二人赶奔平台内去开开眼，瞅瞅他们怎么个耍狗驼子，怎么样一个赌博的方式，你看怎么样？盛英就不愿意去，但是这个张平化非去不可。最后张平化说了，如果兄弟觉着乏累，你回店房歇着，我去看看，你看怎么样？盛英心说，这老哥哥兴致正浓，我要不去啊有点扫兴，舍命陪君子，就陪他去一趟吧。最后盛英勉强答应了，老哥俩起身赶奔灵隐寺。大概很多朋友都到过杭州灵隐寺，和这个庙这个大呀，宏伟壮丽啊。在当时的情况下，灵隐寺的前头是一片大市场，这市场啊都有卖一些旅游纪念品，什么素珠啊、小佛啊、画像啊、各种珠宝古玩呢、啊。另外呢也卖一些吃食，灵隐寺的香火最盛啊，凡是到杭州来的大部分都赶奔灵隐寺来降香，就平常这个人就络绎不绝，何况现在平添了个平台类，这就更富有吸引力了。所以盛英和张平化来了一看，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真赶上大庙会了。他们穿人群往前走，到了灵隐寺对面，离老远就看见平台内。为什么叫平台内？两个人没打听出来，但是一看这擂台呀、啊，跟一般的擂台没什么区别，坐北向南，高有8尺，都用大木板搭成的，两旁边有梯子，一看这个台的纵深也不小，不管是比划拳脚还是比划兵刃都绰绰有余。台上挂着大红的幔帐，有上场门有下场门，后台大概也不小，但是有幔帐挡着看不清楚。台子的周围有1尺半高的5色栏杆，彩画的光彩夺目，上头有4个大金字，每个字都有1人多高，上写以武会友。擂台的前头左右还有2座看台，这是给官面文武衙门留的，到时候文武衙门得派人来呀、啊，摊压地面，恐怕有人闹事儿。中间呢是老百姓观看比武之处，还有几座小席棚，那是标明挂号的地方，有不少人在这张罗着，因为他以赌博为基础，离不开银子，有很多人在这凭银子，乱乱哄哄的。官类的人往少说也得1万人左右，简直没有下脚的地方，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人是吵吵喊喊。盛英跟张平化往前挤，离这个擂台不太远的地方，老哥俩平身站住，往台上一看，嚯，这回看清了，幔帐的前头有长条的桌案，桌案上头铺着红毡子，上的左一个托盘，右一个托盘，托盘的里边装的都是银光闪闪的银子，一摞一摞的。正好有个擂官在台口那站着，指手画脚当众讲话，方才离得远听不清，这回近了这才听清。 盛英和张平化闪目一看，台上这位擂官35、36岁，长得是面赛银盆，两道浓眉，一对大眼睛，狮子鼻，方海口，满嘴都是虎牙，七咧八瓣的。别看长得挺白，但是相貌凶恶，两只大山峰耳，周身上下穿青挂皂，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拱裤，蹬着一双抓地虎的快靴。但是此人二目放光，一看就知道是个练家子。在擂台的左右，左手是刀枪架子，上头摆的都是真家伙，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什么形状的都有，有硬弓，有铁锁，有石盾。往这边观看，这边坐着20几个年轻人，一个个胸脯鼓鼓着，脖拔拔着，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答应，腰里都杀着板带，有的赤壁，有的光着膀子，哎，穿什么的都有，看来都是摊牙擂台的打手。盛英和张平化到了近前，就听这擂官呢正白欢哟，带各位父老乡亲们，三教九流的哥们们，兄弟姐妹们，听的，我算这边说了第三遍了啊，有的呢别腻呗，我再说一遍，为什么呢？因为观擂的人随着来随着走，有的知道怎么回事，还有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呢我就得多说几遍。各位，我自己介绍介绍啊，本人就是杭州人士，人送绰号银面韦陀，我姓薛，我叫薛成，这擂就是我立的，擂台也是我摆的，我就是理所当然的擂官。这边坐的都是我徒弟，台后的都是我朋友。有人问了，你为什么要立擂呀？各位，这上面这四个字你们看见没？以武会友。咱们大清国朝武术大兴，酷爱武艺的人多的是，尤其咱们杭州乃藏龙卧虎之地呀，81门的武术大师到处都是。所以呢，我立一座擂台，打算跟各位高人切磋技艺，这是一。另外呢，光磨手丫子有什么意思呢？咱多少呢赌点什么，自然就是赌银子了。我姓薛的不敢说家资巨富，花点钱算不了什么，我宁愿赔个几万，为的是交朋友。有没有耗财买脸的？哎，挂号10两银子，登台10两银子，您只要花上20两银子就可以上台来跟我比试，也可以跟我的弟子比试，咱们当面锣对面鼓，当面讲好，您赌多少钱的数目越大我越欢迎。比方说您赌1000两银子的，哎，把我给打倒在地， 您就在这儿拿走3000两，举一反三呐，赢3倍的钱。您说我押10000两，你赢了，你拿走3万。我说是3万银子，你拿家去，想干什么干什么，你做什么买卖，能像我来的这么快？哎，比方说你要输了，那讲不了了，你就得自认倒霉。不但银子输了，嘿嘿，对不起，根据实际情况，你还得敲着堂锣游街示众。因为你呀、啊，属于搅闹擂台，没能耐，你来干什么？那位说，你一个人出的主意，你关键允许吗？各位，营业执照在这挂着呢，我们这座擂台是关准立案了，经过县府两级衙门恩准。连满瑞满的人都点了头了，这可不是假的，官准立擂。我再说一句，尽管你好财买脸，尽管你感兴趣，在登台之前呢，你先掂量掂量，你有没有这能耐？一旦登台比武，打个腿断胳膊折。你自己回家去治去，我们这毫不负责任。换句话说，你要赶上倒霉，啪，打死了，打死我们也不偿命。官主立案嘛，经官府批准的，谁让你登台来的？你自己找倒霉。咱可把话说清楚啊，死了人活该。受伤自认倒霉，我们擂台毫不负责任。不知道我这话说清没说清楚？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上场门那帘一起，从里边走出个人来，看穿着打扮呢、啊，好像个管家。来到擂官薛成的近前，趴他耳朵上嘀咕了一阵儿。说吧。是吗？一点不假，我明白了，你走吧。向他禀示的人退下去。薛成这小子把脑袋一拨了，各位，有个最新的消息，我还得当众声明。方才我说了，我们这座擂台虽然以武会友，但是呢，为了找个乐子也得赌博一下，用银子的多少咱们赌斗输赢。现在改了啊，不赌博了，真正的以武会友了。为什么要改呢？因为我们立擂啊已经7749天，快到日子了，现在剩下最后的3天，这3天不赌博，真正的以武会友。那位说，为什么你改了？方才我得这个确实的消息，听说南七北六13省的圣手昆仑侠圣婴到了咱们杭州了。我也不知道这个昆仑侠圣婴在没在台下，你老来没来呀、啊？人太多，我顾及不到了啊。所以后3天比武，我们要会会昆仑侠圣婴。我圣婴来没？在人群里头没？你要来了，大概我说这话你能听清。欢迎你登台比武，欢迎你登台献艺。他哇啦哇啦直叫唤，挺大个声，圣婴和张平化全听见了。张平化乐了，嘿嘿嘿，兄弟， 真了不得，真是啊，人的名誉大了，四海皆知啊。你看我张庭化来了这么长时间了，跟没事儿一样，跟你刚到杭州，这累官都知道了，这叫人的名树的眼啊。盛英听完一摆头，老哥哥，我真不明白，怎么这件事儿叫累官知道了？那谁知道啊？还是你有名呗？你不认识旁人，旁人认识你呀？哈哈哈！我兄弟，听见没？人家可叫号呢，叫你登台献艺，你有这个兴趣吗？哎，别！盛英一摆头，老哥哥，休要听他胡说。我的意思，回店房吧。到店房休息休息，喝点茶水有多好啊，听他胡叫唤什么呢？啊，不，你说这就不对了。你是圣手昆仑侠呀，你是十三省的总镖头，你是上三门的总门长，既然有人叫号，你何必回避呢？哎，兄弟，你是侠客，来了就得露露手头，也不虚此行。哎，这张平化这老头调门挺高，昆仑侠长圣英短一说，周围有人，人都挨着人，大伙一听是什么，圣英真来了啊，就这老头就是圣英。是啊，就昆仑侠圣英来了，昆仑侠圣英在这呢，在这呢。这话没有腿，传的最快，一传十，十传百，交头接耳，众人的目光刷都集中到这俩老头身上了。离远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边打听一边敲脚往这边看着。我说你们说什么呢？昆仑侠来了，上英啊，在哪儿呢？就那俩老头当中的一个，恐怕是那个挺富的那老头吧。哎呦，圣英真来了，圣英来了，这擂台可热闹了。哎，传来传去传到台上了，薛成这小子眨巴眨巴眼儿，他也知道怎么回事了。各位大家静一静，真是喜上加喜呀。方才我听说怎么圣手昆仑侠神镖将圣英真到了台下了，我老民工您在哪儿呢？老民工您露露面好吗？希望您赶紧登台，不然我下去拉你。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抬头看星空闪耀，夏夜格外静悄悄。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改变了一遍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直播时段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浪漫邂逅秒变杀猪盘，爆照打假背后隐藏连环的骗局。那在语音交友房间里的浪漫邂逅，转眼却变成了步步紧逼的杀猪盘。一句敢不敢赌照片是本人呢，背后竟然是环环相扣的诈骗陷阱。近日呢，在江苏省的南通市的崇川区的这个检察院依法办理了一起利用某语音聊天软件中的婚恋交友直播间实施诈骗的案件，将爆照打假、担保对赌的连环骗局公之于众。那经该院的提起公诉近日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夏某拘役5个月，缓刑8个月。那我们来看一下案件的经过。一进房间呢，全是网友在热情的互动。他说以为是遇到了正常的交友，没想到全都是在演戏。家住南通的被害人邓女士回忆起2025年8月的时候，这个遭遇仍然是心有余悸。当天的凌晨，她在使用某语音聊天软件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名叫姻缘房的直播间人气很高，一心呢想要交友脱单的邓女士呢便点了进去。刚进到直播间，主持人就以游戏互动为由要求爆照身份验证，感觉挺正规的，这让郑女士呢多了几分的信任。她一发照片，立刻有打手就跳出来指责她发的照片并非是本人，提出打假对赌。那主持人呢也是随即出面调解，声称可提供第三方的担保这个账户，双方转账后呢视频验证，赢方可全额拿走账户的资金。那为了证明真实性，对方还给他看了转账的截图，真的假不了，他说这局我稳赢了。这邓女士呢也是好奇心这个好胜非常的好胜，在对方不断的怂恿层层的加码之下，邓女士多次转账，累计是2352元。然而呢，邓女士没有料到的是什么，她虽然说本人自证成功了，但对方呢却仍然以主持费、保证金、礼物费、结束费等名目拒不返还上述的钱款。事实上呢，像邓女士被这样被害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在完成转账之后呢就会被踢出语音房、拉黑 QQ， 少则呢被骗1000元，多则2000多元。经查呢，2025年8月到9月，夏某伙同他人在上家的传授与纠结下，长期的盘踞某语音的聊天软件平台当中，以姻缘房为伪装，专门针对年轻网友去进行实施诈骗。那这伙人呢分工非常的明确，各司其职，有的人呢负责在直播间引流，把陌生人呢拉到这个陷阱当中，有的人呢冒充是主持人，掌控全场的节奏，诱导被害人去进行转账，还有的人呢是专职扮演这种打手，以爆照造假为由挑起对赌，还有人呢在房间内起哄造势，烘托虚假的这种非常热闹的氛围，让被害人可以轻轻松松的就放下了警惕。所谓的担保账户其实也是犯罪嫌疑人自己控制的收款账号，所谓的公平对赌呢，就是利用被害人的好胜心和稳赢的自信，骗他们不断的往担保账户当中投钱。那短短一个月内的时间呢，夏某等人累计骗取多名被害人共计是9000余元。案发之后呢，公安机关迅速的立案侦查，2025年9月，民警在夏某位于安徽的住处将其抓获，当场扣押其用于作案的手机、电脑等工具，并固定微信及支付宝的交易账这个记录，还有聊天记录等等，去作为关键的证据。那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案件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南通市崇川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今年四月呢，法院依法作出了前述的判决，其余涉案人员呢被另案处理，案件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锁定 FM97.9 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那北京时间11:1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海外直供的猫粮竟然出自黑作坊。随着宠物经济的持续升温呢，宠物食品的消费需求也是在不断的增长。那么眼下呢，就有一些不法的分子盯上了这样一个新兴的市场，在电商的平台上呢，打着海外渠道直供、低价促销等幌子，看似好像很优惠的进口猫粮，背后可能会隐藏着制假售假的黑色产业链。近日呢，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检察院起诉了一起生产销售假冒品牌猫粮的案件。2024年的11月，公安机关发现有人在网络平台去出售假冒的猫粮，然后呢，这个销售的数额还是达到了10多万元。同年的12月呢，犯罪嫌疑人尹某、杨某被公安机关抓捕到案。案件侦查终结之后呢，警方将该案移送至浦东新区的检察院审查起诉。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的经过。24年的3月呢，至案发的时候，尹某在未取得品牌官方授权的情况下，购买正品的猫粮，并比对颗粒的外形，然后联系厂家去仿制原料，网购假冒品牌的包装袋，雇佣工人在仓库内呢完成分装、称重、封口、装箱，再以一件代发的模式，也就是说供应商直接向消费者代发商品，网店经营者无需要库存，你就可以直接赚取差价了，通过快递然而呢对外进行销售。据尹某供述，他原本就是从事这个宠物用品行业的，因为经营呢不太好，听闻这仿冒品牌的猫粮可以牟利比较可观，所以呢就萌生了制假售假的想法。那经网店的杨某自2024年的7月起，从尹某处呢购买了很多的这个冒牌的猫粮，由尹某直接向消费者代为发货。那为了谋取更高的利润，杨某呢随后委托尹某定制了另一个口味的该品牌的假冒猫粮，自行租赁仓库存货销售。那公安机关在杨某的仓库内呢查获了假冒的猫粮930袋，经鉴定的均为假冒产品，商标权利人呢亦出具证明，证实尹某、杨某涉这个以及涉案的店铺均未获得合法的授权。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呢，杨某也辩称起初误以为涉案产品确实是海外的这个渠道货，对假冒的事情呢并不知情，但是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呢，结合全案的证据发现杨某的进货价格明显低于正品，他始终未查验授权的资质，面对消费者的真伪质疑，多次以无仿伪标、生产批次不同等理由搪塞，可认定杨某主观上明知涉案商品是假冒的产品。那么该案当中的杨某并非是单纯销售假冒的猫粮，还主动提出定制假冒猫粮的需求。对此呢，检察官围绕两人的犯罪意向、行动、行为分工等等开展了进一步的审查。那么经过调查之后呢，发现合作的后期，杨某对部分假冒产品并非是单纯的购入后销售，而是

冒这个注册商标商品犯罪的销售金额呢是18万余元。杨某和尹某共同实施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非法经营数额为19万余元。那么在今年4月10号的时候呢，浦东新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尹某提起公诉，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杨某提起公诉。那目前呢，这个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那么办案的检察官也提醒大家，电商经营者及市场从业者应当严守法律的底线，严禁未经授权生产、定制、灌装、销售假冒注册商品的宠物食品，坚决抵制制假、售假、贴牌、仿冒等违法犯罪行为。广大消费者选购宠物食品时，务必通过品牌官方的旗舰店、授权实体店等正规的渠道，认真核验商品授权资质与防伪标识，切勿轻信低价正品、海外直供等虚假的宣传。如发现制假售假线索，应及时留存证据，并向市场的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北京时间的11:2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这个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一缕药香新表达，中药文创圈粉年轻一代。那么00后的王思雨的床头挂着7-8个草药的荷包，像有助眠的、防感冒的，还有日常佩戴的陈皮香包。他说从前觉得哈中药好像只能是煎服，如今呢也能做成小的挂件，既有这种文化的感觉，而且还很实用，常常是被他选作为伴手礼。那么走访吉林多地的文创市集，记者发现中药材正在以全新的文创的姿态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像药香的手串、草药的荷包等等，这种养生的潮品在年轻的消费者当中呢，哎，可以说是悄然的走红。复原重建的吉林官餐局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热门打卡地，古色古香的清代建筑里面常年飘着浓郁但是却不刺鼻的药香。沉香串呢是温润的朱厚，檀香串呢是清冽的干爽，各色的荷包与单身串呢沉。

列有序，选购者呢也是络绎不绝。澳门的游客李成带着家人来到吉林旅游，也是专程赶来体验中药市集。像这个诊脉咨询，还有亲手可以做香囊、挑选手串，一家人可以说是忙得不亦乐乎。在临走的时候呢，他还特意挑选了几款带给亲朋好友。他说中药文创好看，而且还很实用，种类呢也是特别的多。那官方呢也是顺势而为，吉林连续两年举办了全省中药文创大赛，参赛的作品呢既有人参、鹿茸等地道的这种药材作为灵感的 IP 形象设计，也有中药材的元素制作的这种像香囊啊、冰箱贴、手机壳等等这种日常的好物，更有整合了千年药典智慧的本草香皂、香氛礼盒等等的创意产品。那中药文创不是噱头，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的药剂科主任刘冬梅解释，像沉香、檀香、助眠安神、艾草、薄荷呢可以提神醒脑，日常佩戴的确是有效果的。放眼全国，中医药文创正在各地的圈粉，像北京的中医院将本草纲目古方制作成了这个合香珠的手串，上海的雷允上以非遗记这个技艺推出了五色的香珠，对用不同的养生方哈等等，其实很多地方呢都在这个文创和中药相结合。那么在吉林市政协文史研究员皮福生看来，中药文创的走红本质上是中医药文化主动去适配于现代生活的一个结果，它既激活了传统的生命力，也回应了人们对于健康养生和文化体验的双重需求，让中医药以更加时尚、更加年轻化、更加亲民的姿态走进到我们大众的视野，完成了从这种药罐到潮玩的轻盈转身。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荔枝呢清甜多汁儿，而且味道鲜美，但是啊，真的要说起吃荔枝呢，还真是藏着不少的营养学问，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
0: 荔枝的果肉当中呢，水分占了80%左右，那么其余的主要就是糖多酚，还有蛋白质和矿物质。荔枝呢，不仅是风味出众，而且营养价值呢也是相当可观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呢是橙子的近1.2倍。果肉当中的原花青素、花青素还能够抗炎、降血脂。有机酸呢可以帮助消化和软化血管。

荔枝呢虽然好，那么品尝的时候也是要适度的。假如说是过量或者是空腹使用呢，都可能会带来不良的反应。

0: 手。
1: 那么荔枝呢，吃多了以后会抑制肝脏的糖异生作用。肝脏本身是人体转化葡萄糖的重要器官，容易出现血糖下降，就是民间说的低血糖，所以我们不主张过量的使用荔枝。

那么过量的食用荔枝呢，引发的这种急性的低血糖症呢，在这个民间呢被俗称为荔枝病。那么主要的症状就是说头晕呐、乏力呀、面色惨白，甚至是很严重的情况会这个昏迷或者休克。所以医生提醒，这个荔枝病，我们所说的这个俗称的荔枝病呢，它是多发于容易发于这个糖尿病患者，或者是营养不良的人群，或者是儿童，所以这部分人群更应该少吃。

其实走路呢，它是一项很好的运动。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太关注这个走路这一项运动的。那么其实它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项养生运动，尤其是对于血管堵塞或者血脂偏高啊，或者是有脂肪肝的人群来说呢，温和持久的走路，那么远比高强度的极端的运动更安全，更适合长期的养护。

比如说屈步走路，这个动作要领呢是向前迈出大步，然后呢前腿弯曲成弓箭步，然后大腿与地面平行，保持一至两秒之后呢交替这样迈步。每天呢坚持5到10分钟，可以温和地调节身体的代谢，辅助地管控血糖。这个比较适合血糖偏高和代谢较差的人群来练习。

还有呢一种叫做高抬腿走，这项运动比较适合心肺功能偏弱一些的，或者是平常日常缺乏运动的这样的人群。那么行走的时候呢，要刻意的这个抬高双腿，然后保持大腿抬平，这样呢可以锻炼腿部的肌群，强化这个心肺的功能。当然我们做这项这个练习的时候，你要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原则，单次锻炼的时长的建议是5分钟，假如说觉得有一点吃力，体力不支，我们可以分段来完成。

还有一项这个保健的运动就是倒步走路，比较适合长期久坐的腰背僵硬的人群来练习。那么我们倒走的时候呢，身体重心是后移的，可以矫正脊柱的弯曲，放松腰背的肌肉，缓解久坐带来的酸胀和疼痛的感觉。当然我们做这项倒走练习的时候，要选择平坦的安全的路面，然后放慢速度。

下面这一项是相对简单一些的，就是踮起脚尖儿，缓慢的行走。那么单次呢，我们可以练习30到50步，稍作休息之后呢，重复练习。这项练习呢，通过刺激足部的经络来疏通全身的气血，温和强体健身。那么比较适合中老年气血循环不畅或者手脚冰凉的人群来练习。

关于各种走路的练习呢，没有特别复杂的技巧，也不需要高额的花费，但是贵在坚持。我们只要把走路变成日常的习惯，那么身体的各项指标会慢慢的好转。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平常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朋友是不太喜欢吃蔬菜的，就是觉得不太喜欢这个蔬菜的味道和口感。但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假如说少吃蔬菜或者是不吃，但是我可以多吃一点水果来代替，是不是营养差不多呢？那么其实蔬菜和水果它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因为蔬菜的种类呢，它涵盖的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品种更加丰富，那么它的膳食纤维还有叶酸和矿物质的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一般比水果的含量要高，而且深色的这个绿叶菜呢，更是维持肠道健康所不可缺少的。水果呢，水分自然是很多的，那么糖分相对也高，是维生素 C 的重要来源。另外呢，水果还含有有机酸、芳香烃，可以促进食欲，帮助消化。那么蔬菜、水果都吃，才会让营养更加均衡。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是说我们不强求不爱吃蔬菜的这个，就是一定要吃很多。我们可以把这个蔬菜切碎，放到比如说包子啊、饺子啊，或者是鸡蛋饼啊，这样呢，既能够保留这个纤维，还能够改善口感。另外就是对于老年人这个牙口不是特别好的话，我们建议把蔬菜煮得烂一点，可以压成菜泥啊，这样来吃。就是说不能只喝菜汤，然后把菜渣这个丢弃掉，这样是不科学的。

有就是说这个喝果汁儿是不是能代替吃水果，这个答案是不能的。那么水果在这个榨汁儿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膳食纤维基本都已经丢掉了，那么水果中的糖分也像缓释胶囊一样变成了这个速效的糖水，也就是说升糖的速度会变快。那么其实一杯橙汁儿橙汁儿这个糖的含量也是不低的，那么大约是20到25克。假如经常这样喝的话呢，也会增加像肥胖或者是脂肪肝等这样的。

风险。另外，水果当中的维生素 C 呢，在榨汁的过程当中也会被快速的氧化损失掉。另外就是对于儿童来说，这个啃咬水果可以锻炼咬合功能，对牙齿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

那我们可能还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说我们吃一些复合维生素片儿，是不是这个全部都能搞定呢？那么膳食补充剂它是不能够代替果蔬的。那么新鲜的蔬菜和水果除了富含维生素矿物质之外呢，它还含有很多的植物化合物一起协同起效。那么单拎出其中的一种或者是几种营养素来补充，都是不能够重现整个蔬果的这个补充效果的。

么提起夏天的水果，我们一定要提到的就是西瓜。那我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有哪些窍门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听，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它的果肉硬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用手来拍西瓜，听声音来判断它的成熟度。那么成熟的西瓜果肉当中纤维分解会使它的硬度下降，拍打时这个震动的频率较低，所以听起来这个声音就像打鼓啊，是略有震感的。那么过熟的西瓜听起来会更加的沉闷，没有成熟的西瓜它的果肉的硬度偏高，所以拍打时震动的频率偏高，声音会更加的清脆。

除了拍一下我们听听声音呢，还是就是要看一下这个表面的这个花纹的纹路，纹路清晰，然后颜色较深，而且纹路之间这个间距比较宽的形状饱满的西瓜品质是比较好的。另外这个藤蔓呢也是判断西瓜品质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假如说这个藤蔓是非常新鲜的，就说明它存放的时间比较短，反之就是这个藤蔓的弯曲啊，表明西瓜成熟，如果是笔直的则可能是没有成熟。另外这个成熟的西瓜这个瓜脐和瓜蒂的周围是微微有一些凹陷的。还有就是关于这个西瓜表面的这个绒毛，我们可以用手来摸一下，那么成熟的西瓜表面的绒毛会脱落，果皮会更加的光滑和圆润，如果这个果皮柔软塌陷了，那么就

另外就是说，关于这个挑选杨梅也是有一些这个技巧的。首先来看一下它的颜色，那么自然成熟的杨梅呢，它是红色的，而且果肉软糯有光泽。那么泡过药水的这个杨梅呢，往往它的这个肉柱和果面的颜色是不一致的，而且可能会不均匀。除了看颜色，我们要闻一下气味。那么正常的杨梅呢，它是自带这个山林的果香的，泡过药水的杨梅可能会散发刺鼻或者是发酵的异味。另外就是我们可以尝一下自然成熟的杨梅呢，酸酸甜甜的，生津止渴。那么泡过的杨梅，它的表面上会非常甜，甚至会甜得发苦，而这个杨梅里面内部的果肉呢，却没有什么味道。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晶莹的墨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府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979 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喧闹的世界当中啊，我们每天都在忙碌的奔波，心灵也常常感到疲惫。而这里呢，就像是我们心灵的栖息之所，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压力，一起聆听内心的声音，寻找那份属于自己的宁静与温暖。

今天呢，我想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位年轻人呢，他一直梦想着是成为一名画家，可是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他遇到了很多挫折，家人不理解他，朋友也劝他放弃，说画画呢是不能当饭吃的。他陷入深深的迷茫和自我的怀疑当中，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坚持。直到有一天，他在一次画展上看到一幅画，那幅画仿佛有一种魔力，让他重新找回了对绘画的热情和信心。他并告诉自己，无论遇到多少困难，都要坚持自己的梦想。最终呢，他通过不断的努力，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画家。其实这个故事也是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到生活的迷茫和无助，甚至呢是想要放弃。但是呢，只要我们心中有梦想、有信念，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走向成功。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如果有，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中梅，双聊中梅，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那接下来呢，想和大家一起科普一个心理学的小知识，就是心理韧性。其实心理韧性呢，是指个体面的对逆境啊，或者是创伤、悲剧、威胁，或者是重大压力时的适应能力。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快速的恢复并继续前行的能力。那心理性呢，比较是韧强的人啊，往往是能够更好的应对生活当中的挑战。他们呢是不会被困难所打倒的，而是把困难看作是成长的机会。那么呢，我们如何提高自己的心理韧性呢？首先呢，最主要的就是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学会呢从困难当中寻找积极的一面。其次呢，就是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朋友和家人的支持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力量。最后呢，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应对各种挑战。也是希望呢，大家都能培养自己的心理韧性，让自己在面对生活的风雨的时候能够更加坚强。

那看一下呢，我们短信留言把一秒一听众猜到节目当中。有位听众啊，和我们分享了他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件暖心的事情。他说呢，有一天他在公交车上突然低血糖发作，头晕目眩的，就是感觉到很无助。那旁边的一位陌生阿姨立刻从包里掏出了一块糖递给他，还关切地询问他情况。他说的那一刻他真的特别的感动，感受到了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暖。其实呢，他的这位听众的这个故事啊，也是让我们看到了生活当中的美好，就像是冬日里的暖阳给人带来无尽的温暖。

还有位听众说呢，他参加了一场运动会比赛，在比赛过程当中啊，他有好几次是想要放弃的，但是看到身边的朋友都在坚持，他也是咬了咬牙坚持下来了，最终呢他也是成功的跑完了全程。他说呢，那种战胜自我的感觉让他无比的自豪。其实呢，只要我们亲身经历，让我们明白啊，只要有坚持的信念，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其实生活当中呢，也是有温暖的瞬间，也是有挑战和挫折的。就像是有一首歌曲一样，名字叫做《逆战》，那它属于是旋律激昂，歌词充满了斗志。在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像歌中唱的那样。那分享了这么多啊，接下来让我们来一听一首轻松的歌曲，也是让心情更加愉快，是来自于长安道的，名字叫做《天秤座》。

那时间过得真快啊，那上半段的这个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呢就要结束了，也是感谢每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分享生活故事的听众，是你们呢也是让这个节目变得更加有意义。那希望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都能发现更多的美好，遇到更多温暖的瞬间。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本次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好主播好乐。那今天啊，我们将跨越时空，一起前往是三朝古都西安，开启一场充满古韵与激情的音乐之旅。

西安这座承载着千年历史的城市，就像是一本厚重的史书，每一页都写满了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能唤起我们对往昔的回忆。现在呢，就让我们随着音乐的指引，走进这座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城市。西安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着数不尽的历史遗迹和文化瑰宝。当我们踏入这座城市啊，仿佛能听到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首先呢，就让我们来聆听一首能体现西安历史古韵的歌曲，名字叫做《梦回长安》。

那在这首旋律当中啊，我们仿佛是穿越回了唐朝，看到了繁华的长安城，街道上的车水马龙，商贾云集，大雁塔下文人墨客吟诗作对。大明宫前呢，是以仗队威武雄壮，西安的历史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另一首充满古韵的歌曲，名字叫做《长安忆》。

借我一刻光阴把你看得真切，身后花开成雪，月光里不凋谢。歌词当中透露出对长安的深深眷恋，西安的每一处古迹每一块砖瓦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诉说着曾经的辉煌。

那除了悠久的历史，西安的民俗风情也别具一格。这里有热闹的庙会，精彩的社火表演，还有呢就是独特的地方戏曲秦腔。那作为西安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之一，以及高亢激昂的唱腔和浓郁的地方特色，也是深受人们的喜爱。

如今的西岸不仅也是保留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充满了现代的活力。随着时代的发展，西安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现代音乐作品，比如是黑撒乐队的《陕西美食》。这首歌曲呢，以说唱的形式介绍了西安的各种美食。说起西安呢，我想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油泼面，其次呢就是裤带面等等。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听，不仅展现了是西安的美食的魅力，也体现了西安这座城市的现代活力和时尚的气息。

0: 其实呢，还有一首歌也是能体现西安的美，就是《大唐荣耀》的主题曲，名字叫做《荣耀》，也是能体现西安的历史韵味。
1: 几番苦痛的纠缠，多少黑夜存在。
0: 那不知不觉啊，我们的盐悦旅行就是要到结束的时间了，但是西安的故事呢还在继续，它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和现代活力就像是一首永不落幕的乐章，永远在我们的心中奏响。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希望下次的音乐之旅我们能一起探索更多美丽的地方。

again when it's me and you。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当下这个多元界充满活力的时代，就音乐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我们的情感大门。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现在人们喜欢的歌曲世界，去感受那些旋律背后的故事。

首先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当下，比如说近几年啊比较流行的歌曲，也是那英和周深合唱的，名字叫做《光亮》。

这首歌曲的以其大气磅礴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也是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那歌曲讲述了就是沉香救母的故事，传递出一种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

心之所向无惧无常，光亮你看，黑暗中那点光把梦照亮。这句歌词仿佛有一种魔力，能让我们在困境当中找到希望。那比如说是歌手的雄厚的嗓音和周深的空灵的高音完美融合，也是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听觉的盛宴。

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由周杰伦带来的，名字叫做《最伟大的作品》。作为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之一，周杰伦的每一首歌曲都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最伟大的作品》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歌词中呢提到了许多世界著名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仿佛呢带我们走进了一个艺术的殿堂。

其实呢，除了这些经典的旋律流行歌曲，网络神曲呢也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比如说是《早安前回》这首歌曲的简单易学，旋律欢快，一经推出呢也是迅速在网络圈的走红。他那积极向上的歌词和动感的节奏，也是让人听了忍不住跟着一起哼唱。还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这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歌曲，但是以细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也是讲述了一段遗憾的爱情故事，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北山的风吹不倒南山尾，这句歌词呢也是道出了爱情当中的无奈和遗憾，也是相信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想起自己曾经的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啊，除了这些热门的歌曲，还有很多小众宝藏歌曲等待我们去发现。比如呢，就是陈鸿宇的《理想三旬》，这首歌曲呢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吉他伴奏和陈鸿宇那略带沧桑的嗓音，但却能深深地打动人心。还有一支乐队叫做是丢火车，他们的歌曲《晚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小众歌曲，歌曲的旋律呢是舒缓而温暖，仿佛在轻轻地诉说着一个故事。

那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之旅就要结束了，也是希望这些歌曲能陪伴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也希望呢您在音乐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和感动。

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荣梅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改变了一点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直播时段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浪漫邂逅秒变杀猪盘，爆照打假背后隐藏连环的骗局。那在语音交友房间里的浪漫邂逅，转眼却变成了步步紧逼的杀猪盘。一句敢不敢赌照片是本人呢，背后竟然是环环相扣的诈骗陷阱。近日呢，在江苏省的南通市的崇川区的这个检察院依法办理了一起利用某语音聊天软件中的婚恋交友直播间实施诈骗的案件，将爆照打假、担保对赌的连环骗局公之于众。那经该院的提起公诉近日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夏某拘役5个月，缓刑8个月。那我们来看一下案件的经过。一进房间呢，全是网友在热情的互动。他说以为是遇到了正常的交友，没想到全都是在演戏。家住南通的被害人邓女士回忆起2025年8月的时候，这个遭遇仍然是心有余悸。当天的凌晨，她在使用某语音聊天软件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名叫姻缘房的直播间人气很高，一心呢想要交友脱单的邓女士呢便点了进去。刚进到直播间，主持人就以游戏互动为由要求爆照身份验证，感觉挺正规的，这让郑女士呢多了几分的信任。她一发照片，立刻有打手就跳出来指责她发的照片并非是本人，提出打假对赌。那主持人呢也是随即出面调解，声称可提供第三方的担保这个账户，双方转账后呢视频验证，赢方可全额拿走账户的资金。那为了证明真实性，对方还给他看了转账的截图，真的假不了，他说这局我稳赢了。这邓女士呢也是好奇心这个好胜非常的好胜，在对方不断的怂恿层层的加码之下，邓女士多次转账，累计是2352元。然而呢，邓女士没有料到的是什么，她虽然说本人自证成功了，但对方呢却仍然以主持费、保证金、礼物费、结束费等名目拒不返还上述的钱款。事实上呢，像邓女士被这样被害的人还有很

生人呢，哎，拉到这个陷阱当中。有的人呢冒充是主持人，掌控全场的节奏，诱导被害人去进行转账。还有的人呢是专职扮演这种打手，以爆照造假为由挑起对赌。还有人呢在房间内起哄造势，烘托虚假的这种非常热闹的氛围，让被害人可以轻轻松松的，哎，就放下了警惕。所谓的担保账户其实也是犯罪嫌疑人自己控制的收款账号。所谓的公平对赌呢，就是利用被害人的好胜心和稳赢的自信，骗他们不断的往担保账户当中投钱。那短短一个月内的时间呢，夏某等人累计骗取多名被害人共计是9000余元。案发之后呢，公安机关迅速的立案侦查。2025年9月，民警在夏某位于安徽的住处将其抓获，当场扣押其用于作案的手机、电脑等工具，并固定微信及支付宝的交易账这个记录，还有聊天记录啊等等，去作为关键的证据。那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案件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南通市崇川区检察院提起公诉。今年4月呢，法院依法作出了前述的判决，其余涉案人员呢被另案处理，案件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那北京时间11:1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海外直供的猫粮竟然出自黑作坊。随着宠物经济的持续升温呢，宠物食品的消费需求也是在不断的增长。那么眼下呢，就有一些不法的分子盯上了这样一个新兴的市场，在电商的平台上呢，打着海外渠道直供、低价促销等幌子，看似好像很优惠的进口猫粮，背后可能会隐藏着制假售假的黑色产业链。近日呢，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检察院起诉了一起生产销售假冒品牌猫粮的案件。2024年的11月，公安机关发现有人在网络平台去出售假冒的猫粮，然后呢，这个销售的数额还是达到了10多万元。同年的12月呢，犯罪嫌疑人尹某、杨某被公安机关抓捕到案。案件侦查终结之后呢，警方将该案移送至浦东新区的检察院审查起诉。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的经过。24年的3月呢，至案发的时候，尹某在为比对颗粒的外形，然后联系厂家去仿制原料，网购假冒品牌的包装袋，雇佣工人在仓库内呢完成分装、称重、封口、装箱，再以一件代发的模式，也就是说供应商直接向消费者代发商品，网店经营者无需要库存，你就可以直接赚取差价了，通过快递然而呢对外进行销售。据尹某供述，他原本就是从事这个宠物用品行业的，因为经营呢不太好，听闻这仿冒品牌的猫粮可以牟利比较可观，所以呢就萌生了制假售假的想法。那经网店的杨某自2024年的7月起，从尹某处呢购买了很多的这个冒牌的猫粮，由尹某直接向消费者代为发货。那为了谋取更高的利润，杨某呢随后委托尹某定制了另一个口味的该品牌的假冒猫粮，自行租赁仓库存货销售。那公安机关在杨某的仓库内呢查获了假冒的猫粮930袋，经鉴定的均为假冒产品，商标权利人呢亦出具证明，证实尹某、杨某涉这个以及涉案的店铺均未获得合法的授权。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呢，杨某也辩称起初误以为涉案产品确实是海外的这个渠道货，对假冒的事情呢并不知情，但是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呢，结合全案的证据发现杨某的进货价格明显低于正品，他始终未查验授权的资质，面对消费者的真伪质疑，多次以无仿伪标、生产批次不同等理由搪塞，可认定杨某主观上明知涉案商品是假冒的产品。

那么该案当中的杨某并非是单纯销售假冒的猫粮，还主动提出定制假冒猫粮的需求。对此呢，检察官围绕两人的犯罪意向、行动、行为分工等等开展了进一步的审查。那么经过调查之后呢，发现合作的后期杨某对部分假冒产品并非是单纯的购入后销售，而是主动委托其定制另一款、另一个口味的这个假冒的猫粮。那是犯罪的犯意提起者和积极的推动者，应该和尹某共同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于他单独销售明知是假冒商品的行为，应另行认定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那么经过全面的核算金额，检察机关最终认定尹某个人实施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非法经营数额呢为17万余元。那杨某单独实施假冒这个注册商标商品犯罪的销售金额呢是18万余元。杨某和尹某共同实施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非法经营数额为19万余元。那么在今年4月10号的时候呢，浦东新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尹某提起公诉，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杨某提起公诉。那目前呢，这个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那么办案的检察官也提醒大家，电商经营者及市场从业者应当严守法律的底线，严禁未经授权生产、定制、灌装、销售假冒注册商品的宠物食品，坚决抵制制假、售假、贴牌、仿冒等违法犯罪行为。广大消费者选购宠物食品时，务必通过品牌官方的旗舰店、授权实体店等正规的渠道，认真核验商品授权资质与防伪标识，切勿轻信低价正品、海外直供等虚假的宣传。如发现制假售假线索，应及时留存证据，并向市场的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北京时间的11:2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这个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一缕药香新表达，中药文创圈粉。

年轻一代。那么00后的王思雨的床头挂着7、8个草药的荷包，像有助眠的、防感冒的，还有日常佩戴的陈皮香包。他说从前觉得哈中药好像只能是煎服，如今呢也能做成小的挂件，既有这种文化的感觉，而且还很实用，常常是被他选作为伴手礼。那么走访吉林多地的文创市集，记者发现中药材正在以全新的文创的姿态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像药香的手串、草药的荷包等等，这种养生的潮品在年轻的消费者当中呢，哎，可以说是悄然的走红。复原重建的吉林观餐局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热门打卡地，古色古香的清代建筑里面常年飘着浓郁但是却不刺鼻的药香。沉香串呢是温润的朱厚，檀香串呢是清冽的干爽，各色的荷包与单身串呢陈列有序，选购者呢也是络绎不绝。澳门的游客李成带着家人来到吉林旅游，也是专程赶来体验中药市集，像这个诊脉咨询，还有亲手可以做香囊、挑选手串，一家人可以说是忙得不亦乐乎。在临走的时候呢，他还特意挑选了几款带给亲朋好友。他说中药文创好看，而且还很实用，种类呢也是特别的多。那官方呢也是顺势而为，吉林连续2年举办了全省中医药文创大赛，参赛的作品呢既有人参、鹿茸等地道的这种药材作为灵感的 IP 形象设计，也有中药材的元素制作的这种像香囊啊、冰箱贴、手机壳等等这种日常的好物，更有整合了千年药典智慧的本草香皂、香氛礼盒等等的创意产品。那中药文创不是噱头，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的药剂科主任刘冬梅解释，像沉香、檀香、助眠安神、艾草、薄荷呢可以提神醒脑，日常佩戴的确是有效果的。放眼全国，中医药文创正在各地的圈粉，像北京的中医院将本草纲目古方制作成了这个荷香珠的手串，上海的雷允上以非遗记这个技艺推出了五色的香珠，对用不同的养生方哈等等，其实很多地方呢都在这个文创和中药相结合。那么在吉林市政协文史研究员皮福生看来，中药文创的走红本质上是中医药文化主动去适配于现代生活的一个结果，它既激活了传统的生命力，也回应了人们对于健康养生和文化体验的双重需求，让中医药以更加时尚、更加年轻化、更加亲民的姿态走进到我们大众的视野，完成了从这种药罐到潮玩的轻盈转身。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荔枝呢清甜多汁儿，而且味道鲜美，但是啊，真的要说起吃荔枝呢，还真是藏着不少的营养学问，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1: 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
0: 荔枝的果肉当中呢，水分占了80%左右，那么其余的主要就是糖、多酚，还有蛋白质和矿物质。荔枝呢，不仅是风味出众，而且营养价值呢也是相当可观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呢是橙子的近1.2倍，果肉当中的原花青素、花青素还能够抗炎降血脂，有机酸呢可以帮助消化和软化血管。

荔枝呢虽然好，那么品尝的时候也是要适度的，假如说是过量或者是空腹使用呢，都可能会带来不良的反应。

那么荔枝呢，吃多了以后会抑制肝脏的糖异生作用。肝脏本身是人体转化葡萄糖的重要器官，容易出现血糖下降，就是民间说的低血糖，所以我们不主张过量的使用荔枝。

那么过量的食用荔枝呢，引发的这种急性的低血糖症呢，在这个民间呢被俗称为荔枝病。那么主要的症状就是说头晕呐、乏力呀、面色惨白，甚至是很严重的情况会这个昏迷或者休克。所以医生提醒，这个荔枝病，我们所说的这个俗称的荔枝病呢，它是多发于容易发于这个糖尿病患者或者是营养不良的人群或者是儿童，所以这部分人群更应该少吃。

其实走路呢，它是一项很好的运动。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太关注这个走路这一项运动的。那么其实它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项养生运动，尤其是对于血管堵塞或者血脂偏高啊，或者是有脂肪肝的人群来说呢，温和持久的走路，那么远比高强度的极端的运动更安全，更适合长期的养护。

比如说屈步走路，这个动作要领呢是向前迈出大步，然后呢前腿弯曲成弓箭步，然后大腿与地面平行，保持1至2秒之后呢交替这样迈步。每天呢坚持5到10分钟，可以温和地调节身体的代谢，辅助地管控血糖。这个比较适合血糖偏高和代谢较差的人群来练习。

还有呢一种叫做高抬腿走，这项运动比较适合心肺功能偏弱一些的，或者是平常日常缺乏运动的这样的人群。那么行走的时候呢，要刻意的这个抬高双腿，然后保持大腿抬平，这样呢可以锻炼腿部的肌群，强化这个心肺的功能。当然我们做这项这个练习的时候呢，要遵循一个循序渐进的原则，单次锻炼的时长的建议是5分钟假如说觉得有一点吃力，体力不支，我们可以分段来完成。

有一项这个保健的运动就是倒步走路，比较适合长期久坐的腰背僵硬的人群来练习。那么我们倒走的时候呢，身体重心是后

的，可以矫正脊柱的弯曲，放松腰背的肌肉，缓解久坐带来的酸胀和疼痛的感觉。当然我们做这项倒坐练习的时候，要选择平坦的安全的路面，然后放慢速度。

下面这一项是相对简单一些的，就是踮起脚尖儿，缓慢的行走。那么单次呢，我们可以练习30到50步，稍作休息之后呢，重复练习。这项练习呢，通过刺激足部的经络来疏通全身的气血，温和强体健身。那么比较适合中老年气血循环不畅或者手脚冰凉的人群来练习。

关于各种走路的练习呢，没有特别复杂的技巧，也不需要高额的花费，但是贵在坚持。我们只要把走路变成日常的习惯，那么身体的各项指标会慢慢的好转。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平常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朋友是不太喜欢吃蔬菜的，就是觉得不太喜欢这个蔬菜的味道和口感。但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假如说少吃蔬菜或者是不吃，但是我可以多吃一点水果来代替，是不是营养差不多呢？那么其实蔬菜和水果它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因为蔬菜的种类呢，它涵盖的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品种更加丰富，那么它的膳食纤维还有叶酸和矿物质的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一般比水果的含量要高，而且深色的这个绿叶菜呢，更是维持肠道健康所不可缺少的。水果呢，水分自然是很多的，那么糖分呢相对也高，是维生素 C 的重要来源。另外呢，水果还含有有机酸、芳香烃，可以促进食欲，帮助消化。那么蔬菜、水果都吃，才会让营养更加均衡。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是说我们不强求不爱吃蔬菜的这个，就是一定要吃很多。我们可以把这个蔬菜切碎，放到比如说包子啊、饺子啊，或者是鸡蛋饼啊，这样呢，既能够保留这个纤维，还能够改善口感。另外就是对于老年人这个牙口不是特别好的话，我们建议把蔬菜煮得烂一点，可以压成菜泥啊，这样来吃。就是说不能只喝菜汤，然后把菜渣这个丢弃掉，这样是不科学的。这种

还有就是说，这个喝果汁儿是不是能代替吃水果？这个答案是不能的。那么水果在这个榨汁儿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膳食纤维基本都已经丢掉了。那么水果中的糖分也像缓释胶囊一样变成了这个速效的糖水，也就是说升糖的速度会变快。那么其实一杯橙汁儿。橙汁这个糖的含量也是不低的，那么大约是20到25克。假如经常这样喝的话呢，也会增加像肥胖啊，或者是脂肪肝等这样的风险。另外，水果当中的维生素 C 呢，在榨汁的过程当中也会被快速的氧化损失掉。另外就是对于儿童来说，这个啃咬水果可以锻炼咬合功能，对牙齿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

我们可能还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说我们吃一些复合维生素片儿，是不是这个全部都能搞定呢？那么膳食补充剂它是不能够代替果蔬的。那么新鲜的蔬菜和水果除了富含维生素矿物质之外呢，它还含有很多的植物化合物一起协同起效。那么单拎出其中的一种或者是几种营养素来补充，都是不能够重现整个蔬果的这个补充效果的。

提起夏天的水果，我们一定要提到的就是西瓜。那我们在挑选西瓜的时候有哪些窍门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听，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它的果肉硬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通过用手来拍西瓜，听声音来判断它的成熟度。那么成熟的西瓜果肉当中纤维分解会使它的硬度下降，拍打时这个震动的频率较低，所以听起来这个声音就像打鼓啊，是略有震感的。那么过熟的西瓜听起来会更加的沉闷，没有成熟的西瓜它的果肉的硬度偏高，所以拍打时震动的频率偏高，声音会更加的清脆。

除了拍一下我们听听声音呢，还是就是要看一下这个表面的这个花纹的纹路，纹路清晰，然后颜色较深，而且纹路之间这个间距比较宽的，形状饱满的西瓜品质是比较好的。另外这个藤蔓呢，也是判断西瓜品质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假如说这个藤蔓是非常新鲜的，就说明它存放的时间比较短，反之就是这个藤蔓的弯曲啊，表明西瓜成熟，如果是笔直的则可能是没有成熟。另外这个成熟的西瓜这个瓜脐和瓜蒂的周围是微微有一些凹陷的。

有就是关于这个西瓜表面的这个绒毛，我们可以用手来摸一下。那么成熟的西瓜表面的绒毛会脱落，果皮会更加的光滑和圆润。如果这个果皮柔软塌陷了，那么就表明这个里面呢可能已经变质了。

另外就是说，关于这个挑选杨梅也是有一些这个技巧的。首先来看一下它的颜色，那么自然成熟的杨梅呢，它是红色的，而且果肉软糯有光泽。那么泡过药水的这个杨梅呢，往往它的这个肉柱和果面的颜色是不一致的，而且可能会不均匀。除了看颜色，我们要闻一下气味。那么正常的杨梅呢，它是自带这个山林的果香的，泡过药水的杨梅可能会散发刺鼻或者是发酵的异味。另外就是我们可以尝一下自然成熟的杨梅呢，酸酸甜甜的，生津止渴。那么泡过的杨梅，它的表面上会非常甜，甚至会甜得发苦，而这个杨梅里面内部的果肉呢，却没有什么味道。

0: 书俱乐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那如果朋友们想读书、想看书、想了解书的信息，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听。今天是跟朋友们请到了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一起来聊一聊幽默类的图书推荐，关于幽默类的图书。启社你好。
2: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本呢是引进书啊，来自美国的一本书，最糟糕的旅行，著名作家旅行落难记。
2: 哎，那他这个书的书名我们就可以说跟我们有两个关系啊。第一个就是本身它是一个落难记，但是这个落难记它并不是那种特别糟糕的啊，比如说像在这个休斯顿记录者啊，这个媒体给这本书的这个评价就是说那些接受过不幸经历考验的旅行者们读到这些充满磨难的故事时，肯定会有会心一笑的快乐。首先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关于快乐的书啊，虽然说这个人家可能倒霉了啊，但是呢，当然咱也不是说看人家倒霉咱就乐啊，但是它里边确实有一些是挺逗的东西。第二个呢就是跟我们这个节目特有关系，因为他说的是著名作家旅行落难记。著名作家呢，这个著名不著名与否啊，其实我觉得得看站在哪个角度。那这本书里所谓的这些著名作家，可能很多我们并不熟悉啊。他和我们了解的，比如说然后美国这些马克吐温啊等等，他真是不在一个量级上。但是在当地来说，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知名度的。
1: 好，来自美国作者的一本书。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正题当中。
2: 好，
1: 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当中的一些精彩的段落，好不好？
2: 好。那我先给大家来一个短一点的。
1: 行，那咱们就先从短的说起。由短入长嘛。
2: 我先翻到这本书的30页，名字叫做《夜半蚂蚁》啊。这篇文章的作者叫玛丽·麦考林，他写了这个小说啊，《马群来到的那一年》，还有几本诗集，还有一些小品文，还写电影剧本。其中呢，1974年由约翰·科迪导演的这个获奖电影《沉默》就是他写的。他现在是一个英语和写作方面的教授，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大学教写作和电影课程啊。我们来看一看玛丽·麦考林的《夜半蚂蚁》是怎么一回事。我和妹妹总算挑到了一家好的旅馆，这家小旅馆墙壁是白色的，显得很干净，房顶是茅草做成的，抽水马桶还能用，而且还有热水。相对于这两个星期我们在危地马拉城待过的其他旅馆来说，这简直是够好的了。那儿的屋子没有窗户，尿的味道随处可闻，两个用稻草做成的枕头和褥子就当作床，你还能发现家用的抽水马桶就整齐地设置在院落的中间。在弗雷勒斯，我们住的是像罐头一样的而且还漏水的破屋子，蝙蝠在房顶上叽吱吱吱喳喳地叫，还得用一个破铁锅做晚餐。我曾在高斯特林区度过了6年的快乐时光，在旅行中遇到的艰辛是我自豪的资本，但我的妹妹却是第一次来到热带林区，她可就受苦了。她开始闹肚子，很快就恶化成了阿米巴痢疾，最终由于病情严重不得不进医院进行抢救。当然这是另一个故事。上帝啊，不管付多少钱，让我们找一个马桶盖还没有掉的房间住下吧，妹妹恳求着我。他本来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但是从他眼眶里流露出的眼神中，我看出他快要崩溃了。这和他12岁那年的表情一模一样。那年我邀请他去墨西哥城，我去机场接他，以后开车回来途中经历了一段暴动场面，我只好屈从了。那天下午我们挑了迪卡尔镇上一家最好的旅馆，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就到公园里爬那金字塔形的假山，看逗人的猴子，欣赏的蓝色的蝴蝶在空中飞翔时洒下的满天荧光。傍晚时我们甚至还发现了一只害羞的长得像鹿一样的动物从灌林丛中往外偷看呢。那晚我们在那家舒适的旅馆里躺在我们舒适的床上，在林区的蛙声的陪伴下入睡了。我在半夜时分的漆黑中醒来，当时我有一种很真切的感觉，那就是我不是独自在床上。突然就像罗马奴隶比赛划船的节拍一样，一大群小东西同时叮咬起我来。我惨叫了一声，蹦下床，在屋子里四处乱转，漫无目的的挥着乱打一气。妹妹在熟睡中被我折腾醒来去开灯，但灯还没有亮，电在10点钟的时候就被切断了。在热

某种程度上冷静下来以后，妹妹把手电照向我的床，哎呦，那里就像是一个因为被踢到而受到惊扰的正在沸腾的蚂蚁窝，成千上万的蚂蚁爬满了我的枕头和床单，而这好像还不是最糟糕的，更多的蚂蚁正潮水一般沿着房间里的一根柱子爬到房间里来。在热带林区的大多数房屋中，四周的墙壁并不都是和屋顶相连的，蚂蚁们找到了一个通风口，现在它们正以不可思议的数量从那儿冲了下来。我妹妹看着那群光滑的黑色的蚂蚁从墙上涌下来的时候说，哦，它们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瀑布啊，几秒钟之间它们就会爬到我的床上来。哎呦，真要感谢你的报警，我几乎都能想到我们被蚂蚁吃得精光，只剩下一堆骨头躺在床上的样子。我捡起我那仅存的一点体面和自尊，把那些打死的蚂蚁从我赤裸的身体上擦掉。嗯，蚂蚁雄兵不会吃人的，我说，我的声音明显的苍白无力，这根本没什么好怕的。嗯，那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些蚂蚁走开呢？我们没办法，当蚂蚁军团的雄兵们正在行军的时候，当地人能做的就是收拾好食物离开家，直到蚂蚁们离开。蚂蚁是很好的害虫控制兵器，凡是他们经过的地带，蛇、鼠、臭虫都不能幸存下来。我总是很欣赏这种生态上的平衡关系。可是这些可恶的家伙，妹妹骂道，你的意思是我们后半夜就只能干陪着这些可恶的东西吗？到现在旅馆里所有的客人都被惊醒了，他们都以为我们遭到了谋杀，用力敲着我们的房门。嘿，你们俩还好吗？一个声音在外面大喊。我们赶紧穿上了衣服，走出去向其他旅客解释我们的处境。我们所有的人聚在一起，差不多有15个人，分别来自德国、法国、加拿大和美国，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而且还极具旅行经验，但没有一个人以前曾经受到过蚂蚁雄兵的侵略，而且这个旅馆的所有员工又都神秘消失了。我们只好靠自己睡觉，现在成了大问题。我们在大厅的沙发上安顿下来，把脚抬起来，以防蚂蚁从上面爬过，然后就开始等待。有几个人试图以蚂蚁为话题开开玩笑，但是其他的人都没这个心情。嗯，我得去卫生间，一个德国妇女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帮她清理出了一条去卫生间的道路，但是现在卫生间的地板上也布满了蚂蚁，很明显他们要横扫这个旅馆的每一个房间。我们等待着，这个旅馆的茅草屋顶开始发出了轻微的沙沙声。突然啪的一声，一个手掌一般大的蝎子从屋顶上掉到地板上跑掉了。我们15个人同时尖叫起来。哦不，应该是14个。有一个家伙，就算你用烧红的锅贴在他的额头上，他也不会尖叫的。哦，蝎子，他们有毒吗？那还用说，他们当然有毒。有经验的人坚持说，小蝎子的毒性更大，甚至可能是致命的。这还有一点小小的安慰，这些蝎子都非常大，被他们咬着肯定是要去医院的。但是他们现在却掉了下来，一次几十只成群的被蚂蚁从茅草顶上赶了下来。一个墨西哥人建议道，快撑开伞。我们像一个人似的同时站了起来，跑到各自的房间里撑开自己的伞，以便防止那些蝎子再从屋顶上掉到身上。然后我们又都回到了大厅，我们坐在那儿互相拥挤在一起，就像是一群在暴雨中等公共汽车的人一样。不时会有一两个大蝎子掉在我们某个人的伞上，弹回到地面企图爬走，但是他们爬不了多久就被蚂蚁吞食了。就这样过了大概2个小时，我们每个人都已经相当疲惫了，再也无法像刚开始那样端坐在那里了。这时一个不认识的男人，一个我和我妹妹永远都不会忘记的男人，慷慨地为我们做出了人与人之间可能提供的最好的建议。他说，蚂蚁现在还没有入侵到我的房间里，如果你和你妹妹呢愿意到我床上休息，我来为你们撑伞挡蝎子啊。我们打量着他，他大概也就是28岁的样子，清瘦的脸，黑黑的卷发，面相老实，很容易让人产生信赖感。再次确信他并没有什么疯狂的阴谋，企图趁蚂蚁入侵时引诱我们姐妹以后，我们接受了他的好意。在以后的几个小时里，我和我妹妹肩并着肩躺在了他的床上，而他坐在我们旁边，一个人默默地为我们撑着那把黑色的伞，让我们不用再受从房顶掉下来的蝎子的伤害。尽管情形很古怪，我们还是熟睡过去了。当我们醒来，伞放在那儿，

0: 叠得整整齐齐，但是椅子空了。那个男人呢，已经走了，蚂蚁呢也撤兵了。
1: 好，这是刚才讲的一个关于蚂蚁的故事啊。最糟糕的旅行，著名作家旅行落难记，这是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的一本书，来自于美国的作者。
0: 哎，这个近怎么不是说近代了，现最近啊，反正我有几个朋友啊，他们出去旅行都喜欢去巴厘岛
1: 啊。巴厘岛离得不太远，
0: 不太远，
1: 也不是特别贵。
0: 那这个下边呢，红酒将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是关于巴厘岛的一个啊，我们就看看我们都熟的巴厘岛是不是跟我们想象中的一样呢？当然了，这本书里的这篇关于巴厘岛的文章，应该是前一段时间写，或者说前很长时间写下来的。那我们现在再去巴厘岛的时候，我想可能我们遭遇的不会是这些啊，也可能是另外一些啊。作者呢叫朱迪斯·格布瑞啊，他写过四本小说集，那这篇《走进天堂》就是他的一个关于在巴厘岛的遭遇。
1: 《走进天堂》来自朱迪斯·格布瑞。巴厘岛是我很久以来就梦想要去的地方，那是我理想中的天堂。它拥有美丽而独特的、充满艺术气息的完整文化传统。这一天终于到了，为了庆祝我们结婚30周年，我和丈夫开始向着那个我认为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地方出发了。比起来现在我们很多的年轻人还没结婚就去了，这结婚30周年才去。出发前我们在爪哇一个叫帕尔马达的9世纪建成的新度纪念堂待了一早上，然后呢怀着激动的心情动身去天堂巴厘岛。那儿有微风，有美景和浪漫的情怀。就在飞机起飞前1个小时，我们发现护照和行李票不见了。这家伙毫无疑问，他们还躺在我们待过的有1100多年历史的新度的楼梯间，被忘在那儿了。巴厘岛成了空中楼阁，永远去不了了。我们旅行经过了半个地球，却成了人家餐桌轶事中的主人公。听说有一对夫妇在一个印度尼西亚官员办公室里度过了整个所谓的假期，本来以为是一次浪漫出游的，最后呢却是劳燕分飞。哎，这结果不太好。当你在国外一个小机场宣称你丢了护照的时候，所引起的那份关注真的是令人大为惊奇。话语已经无关紧要，仅靠那份惊慌失措的身体语言就已经超越了交流的障碍。我丈夫坐立不安，不停地做出莫名其妙的动作，看起来像一个接受高血压警告的公职人员。我呢，苦恼而绝望地沉默着，像一个快要失去丈夫而不知如何在爪哇度过余生的寡妇。这个时候本来没有希望的奇迹出现了。会不会我和丈夫悄声商量，会不会护照没有丢在帕尔马达，而是丢在了车里？我们只知道向导叫埃达，在拥有几百万人的国家里可不容易找到啊。不过我们的背包里有一张用过的收据，上有那家小旅行社的电话号码。哥如达航空公司立刻组成了一个双语接力队，给那家旅行社打了电话。尽管情形难以想象，哎，旅行社竟然有人，而且埃达呢也还有没有陪别的旅行者离开。我们提心吊胆等了很久，直到飞机起飞前的几分钟，埃达驾车赶到机场。他把身子从车窗中探出来，像放牛娃拿着绳子摇晃着装着我们护照的包。 原来在他这儿呢，
2: 险象环生。
1: 折腾了半天，我终于在飞向田园般美丽的巴厘岛的途中了。运气这么好，怎么可能再碰上倒霉事儿呢？事实上，我觉得我们不像去天堂的旅行者，我觉得更像是一块板油，大汗淋漓的躯体，穿着硬邦邦的衣服，抹着浓妆，卷着头发。但是我相信啊，只要一到旅店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旅行指南上说，那是一家又可爱又靠得住的旅店。我们旅店真是可靠，它就坐落在水稻田的旁边，高高的茅草顶，用草编织的墙，别的啥都没有。那实际上只是一个门廊，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睡棚，而且还是一个闷热的露天睡棚，里面没有风扇来驱走来自赤道的热气，也没有蚊帐。可我们还是预先支付了一笔准备长期停留所需的费用。我丈夫看起来像一个做出牺牲的圣徒，而且呢还是一个汗流浃背的瘦骨嶙峋的圣徒。就是这个圣徒的妻子要求了这样一次旅行。我们又累又热，再也没有力气走上1英里左右去镇上了，因为已经预先支付过钱。旅店给我们提供了一辆车，一个看起来好像刚刚离开尿布的小男孩负责为我们开车。 以此作为他学习驾驶的机会。我都不知道这么短的一段路程，这个有胆识的小男孩经历了多少次的晃荡跟颠簸才达到目的地，那情形真让我难以置信。等到了镇上，我浑身都散架了，恶心呕吐，简直不敢再坐回程的车了。回到旅店之后，我丈夫是摇摇晃晃走进了那个睡棚，闭上了眼睛，也是想避开我，然后就睡着了。哎，这就是传说中的浪漫吗？我在全身涂满了防虫药之后也上了船，上了床。我尽量不让自己受到房子里其他东西的干扰，蜥蜴在朦胧的灯下爬动，其他生物在我的头顶发出烦人的吱嘎吱嘎的声音，尖叫声、狗叫声、呼噜声、牛叫声、啄木的声音，还有鸟叫声，简直就是一部丛林交响乐，室内室外不绝于耳啊。黎明时分，我丈夫的声音传了过来，昨天晚上有14种不同的生物把我吵醒了，他说，我数过了，不过他听起来不像是被动物烦透了，更像是觉得好玩，心里啊再次泛起了希望。忽然我丈夫坐直了身子，很生气地看着我说，可恶可恶，在巴黎，在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说可恶。原来啊，是一种叫不出名字的昆虫爬上了我的身体，我已经在身上喷了防虫剂，可还是成了臭虫袭击的目标。想想什么叫做致命的诱惑吧，那些家伙正在紧紧地吮吸着我的血液呢。我全身都沾满了这些虫的翅膀、头、触角，防虫剂融化在光滑的指甲上，使得虫子的绒毛、触角都粘在了上面。落到这个地步，我们除了自嘲的笑一笑还能说什么呢？看起来倒不是什么坏事，也许这才叫真正的浪漫呢。从这一刻，真正的假期开始了。臭虫的影响也就仅限于那天晚上，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位更好的司机，而且呢天也凉快了下来。后来的事实证明，巴厘岛和我设想的一样美丽，而且充满了快乐和浪漫的情调。巴厘岛最终以它真正的神奇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美妙的印象。我们将永远记住，真正的浪漫和神奇需要我们全身心的投入才能够体验到。来自花城出版社的《最糟糕的旅行》啊，这是描写著名作家旅行落难记的，来自美国的罗杰拉伯特。
2: 介绍了两篇文章啊，两位作家的这个旅行落难的。那我想问问红酒啊，这个虽然我们不是作家啊，但是我们也写过两本书啊，
1: 也有。
2: 你有没有你想过的这个，就是你印象里比较深的，在你旅行的时候曾经有一些遭遇，然后让你觉得不就特别想给它写下来的，有吗？
1: 有。
2: 比如？
1: 肯定是有。比如说我去美国旅行
2: 啊哈，
1: 一上来其实就跟我一开始想象的不一样。我本来是自驾游嘛
2: 啊哈，
1: 我希望能租一个 SUV 大车
2: 啊，大车啊。
1: 结果呢，这个对方的几个黑姑娘
2: 啊，
1: 就一看我们两个人嘛，觉着好像是新婚之旅
2: 啊，
1: 其实已经不是了啊。他说，哎，要不然你租一个这个小车吧，弄了一个 Mini Cooper，
2: 哦呦，
1: 而且还是一敞篷版，
2: 哦嚯，那挺帅的嘛，挺浪漫的嘛。
1: 而且我没有想到他的保险的费用其实跟租车的费用是一样的，
2: 那么高，
1: 挺高的
2: 哦
1: 啊。所以呢，就后来发现连我们的行李都装不下，你知道吗？那也不能再退了呀。而且要去大峡谷的途中也开着这辆车，其实不是很方便
2: 啊，
1: 以至于最后在路上
2: 抛锚了。
1: 抛锚了。
2: 哎呦，
1: 其实不是抛锚了，
2: 嗯，
1: 是相当于是一个大石头给托底了。
2: 哦，
1: 因为它底盘太低了。
2: 嗯哼，
1: 走着走着呢，走到了沙漠里面。
2: 哦，
1: 当然我那个 Tom 的这个导航确实也不太给力，给我导了一条近道，但是他以为我是越野车，但我实际上不是越野车。后来把那个石头终于给抛出来，还不算啊，抛出来觉得可以走了呀，结果就开始走，你知道它是沙地啊，我就开始它的轮就开始打滑，越陷越深，越陷越深。你知道后来半个车都陷在沙子里面去了，
2: 那最后只能你趴在轱辘里，让你媳妇儿开车，然后才能让他出来呀、啊！我认为
1: 我也不是钢筋铁骨啊。后来就相当于是去求救于当地的美国乡村本地人
2: 啊，给拉出来了。
1: 关键是那本地人真的是太好了，我大概走了得有3里地吧， 然后去了之后，那女、那个老太太啊，

0: 当然穿的红色的，也不能叫老太太，
1: 嗯、
0: 也很漂亮。
1: 那就跟我岁数差不多呗，四十来岁，
0: 比你这要大二十岁。正在那洗衣服呢，啊，一看我这蓬头垢面的，首先说什么你的 water 是吧？就是问我需不需要水，还有我已经渴得不行的了。我说不需要，我那车已经陷在里边了。啊 ，wait a minute， 让我等一下，然后下一步呢就去叫她老公去了。她老公身高1.9米，
1: 我天，
0: 哇家那胸肌那腹肌，你别看60多岁了，那跟史泰龙似的啊，施瓦辛格似的，然后直接拿一串钥匙，你猜干嘛去了？开拖拉机去了。然后开着拖拉机就跑到我那块，二话没说。然后就拿那个钩子呀，就自己啪一下，因为这人穿的也很好啊，直接就趴在沙子底下，趴到我那车底下，就去勾那个钩子去了，给我勾出来，勾出来还不算，我觉得已经对我非常好了，是吧？说你认不认识路啊？反正我也大概其能听懂啊。我说我不认识路，说跟我来，就是那个老太太呀，自己开着自己的皮卡，又带着我走了4公里，给我带出了那片沼泽。
1: 嘿，
0: 哎呦！我当时我说怎么感谢人家啊？我说给点钱，后来别给钱了。我说给钱的话，这个是不是不太尊重啊？后来正好
1: 你爱人说的
0: 对啊。后来正好买了一瓶香水嘛，就把这个香水给人家了，然后给了一个大大的拥抱。我说给您留个电话，说以后您来北京的话，我招待您。到现在也没来，
1: 我听着还挺温馨的感觉。
0: 也路过难。
2: 好，非常感谢启社，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林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歼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

0: 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府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1: 划时代的引张汝霖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0: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2: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0: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3: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4: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浦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5: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

0: 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6: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5: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7: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5: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9: 临山乡唐源口村地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10: 看大雨，河的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蔡书记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9: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11: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我打电话我书记。
9: 电话那头，唐源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10: 哎，可能没带的，这
9: 个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12: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当向的一个通车。
9: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 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10: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才能就是帮助到我的嘞。
9: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13: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八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月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敢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15: 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16: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15: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16: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15: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16: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磨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17: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18: 王兄是吗？
15: 啊，那个仓库给上。
16: 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8: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15: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16: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5: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到四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0: 今天0:16，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从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8: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成。

0: 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双聊天威电话将项目建设作为发展根基，以转型升级激活内生动力，为双聊发展持续注入源源不断的硬核动能。我市太平谷皮影戏两大非遗项目亮相长春都市圈非遗巡回展演活动，为市民带来了一场沉浸式传统文化盛宴。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一直以来，双辽天威电话有限公司深度依托本地资源禀赋，将项目建设作为发展根基，以转型升级激活内生动力。从规模扩容到质效跃升，从工艺革新到产业进阶，企业步步深耕，久久为功，在自身蓬勃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为双辽全域产业提质、经济提速、发展提级持续注入源源不断的硬核动力。
1: 在双辽天威电话有限公司30万吨电池生产基地，处处呈现出干劲十足的繁忙奋进氛围。作为区域重点企业之一，该项目总投资10.5亿元，占地面积25.5万平方米。项目在原有设备基础上进行提质升级，配套建设220千伏变电站工程，形成4条生产线，年产30万吨电池的生产能力。双辽天威电话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鑫：
2: 双辽天威电话有限公司作为市重点招商引资企业，目前已经完成了2条生产线的建设。项目全部开展后，预期可达到年收入约10亿元，可上缴离税约2.8亿元，并且可提供稳工就业330余人。
1: 双辽天威电话有限公司始终坚守实业初心，锚定绿色化、智能化发展方向，持续加大项目投入与技术改造力度。目前已完成2条生产线的建设，并已试运行。试运行期间，生产线运行稳定，工艺参数精准达标，充分验证了新技术、新设备的可靠性与先进性。双辽天威电话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鑫：
2: 站在全新的起点，天威电话将坚守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发展理念，持续加大技术创新，优化生产工艺，提升智能化水平与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绿色转型，也将进一步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以实干赋能地方经济，奋力谱写可持续发展新篇章，为区域产业振兴、工业升级注入强劲持久动力。
1: 下一步，双辽天威电话有限公司将持续深耕主业，勇毅前行，持续推进项目建设、技术创新与产能提升，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同时积极融入地方发展大局，主动担当社会责任，以实干实际赋能产业升级，助力乡村振兴，为双辽加快建设产业兴旺、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城市贡献更大力量。
3: 为深入落实长春都市圈文旅合作框架协议，深化区域文化交流协同，5月22号，由四平市文广旅局选派的我市太平谷、皮影戏2大非遗项目亮相长春都市圈非遗巡回展演活动，为市民们带来一场沉浸式传统文化盛宴。在长春市南关区上步地历史文化街区广场上，围满了前来观看的市民。作为吉林省首批非遗项目的双辽太平谷率先登场，羊皮鼓面搭配鼓边九连环，传承人敲响鼓点时，鼓声雄浑厚重，铁环清脆悦耳，搭配舒展刚健的舞蹈动作，既彰显劳动人民的豪迈气概，又饱含对太平生活的美好向往，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随后，拥有百年传承史的四平市级非遗项目双辽皮影戏精彩亮相，这一承载老辈人集体记忆的文化瑰宝，曾是20世纪80年代前百姓最期盼的节庆娱乐。展演中，传承人展示了薄牛皮精雕细琢的皮影人偶，灵巧操控下，人物动植物在方寸屏幕上灵动鲜活，《西游记之大战蝎子精》《武松打虎》等经典剧目轮番上演，互动问答点燃全场热情。而取材于双辽大哈拉巴山传说的金马驹的故事，更让市民领略到地方特色文化魅力。长春市民徐女士：
4: 还是第一次看皮影戏，也刚才看了一下那个幕后的那些表演工作人员，他那个手指灵活度特别好。这个皮影戏吧，应该多看，因为有好多孩子现在都不明白这个皮影是什么东西，他们光在学校里通过学校的视频呢，或者老师讲述，但是没实地体验过。因为现在咱孩子本来这种传统教育就少，就包括我也没看过，我一个90后我也没看过，你说00后跟10后不更没看过吗？所以这种文化传播形式希望越多越好。
1: 长春市小朋友：
5: 我今天是第一次看皮影戏，我最喜欢里边的《西游记》，里边的角色我最喜欢孙悟空，很好玩。以后我要推荐我的朋友。
1: 非遗项目走出四平，亮相长春，既展现了双辽非遗的独特魅力，让市民近距离感受光影艺术与传统歌舞的魅力，更推动了区域文化资源共享，为长春都市圈文旅协同发展注入鲜活动力。
6: 我就想
3: 接下来我市非遗项目还将陆续深入到吉林市、辽源市、四平市开展演出活动。四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太平鼓第六代传承人丁惠帝，
6: 下一步我们将把更多元的非遗项目带进乡村、社区、军营和校园，全面展示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成果，不断地提升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度与参与度，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3: 连日来，市农广校组织专业技术人员、骨干教师组成农技服务小分队，下沉田间地头开展春耕科技指导工作。他们深入到乡镇村屯旱田种植区，全面开展服务活动，重点强调实操要点，纠正不规范耕作行为，帮助农户把好玉米播种第一关，为苗齐、苗全、苗壮打下坚实基础。在河套乡镇村屯水田种植区，针对机械插秧讲解操作规范，着重强调浅水插秧、插稳插直、密度均匀、不漂不倒的核心要求，为水稻丰产打牢基础。截至目前，农广校农技服务小分队分片下乡累计36次，教师直接下沉到白菜村、柳条村等30多个村屯，精准指导农户150户，真正打通了农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为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严控农业面源污染，切实守护辖区生态耕地环境，今年以来，东明镇严格按照上级工作部署，扎实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规范化回收、登记、转运、处置各项工作，建立健全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各项工作有序落地见效。
3: 农药包装废弃物

0: 称重登记制度，详实建立管理台账，依规做好资料存档留存，确保各项数据清晰明了，全流程管理有据可查。各村完成收集汇总后，由镇级统一统筹转运，集中进行压缩处理与无害化处置，不断提升农业废弃物规范化处置能力。与此同时，该镇统筹用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资金，足额保障回收清运、转运处置等各项开支，不断完善长效治理机制，推动此项工作常态化开展。东明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向春清：
1: 今年以来，我们东明镇全力推进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各村及时收集转运，严防二次污染。各村收集完毕，统一转运至镇转存点，镇转存点满足存储废弃物必须防日晒、雨淋及防渗漏标准，做到及时收集、及时转运，回收时注意称重，认真登记，做好台账，做到账目清晰、底数详实，最后全部单独送入镇垃圾压缩点规范处理。我镇统筹资金，强化保障，常态化开展整治工作，用心守护乡村良好生态环境。
2: 近日，市教育局精心组织政府开放日亲子参观研学活动，来自市第一小学的学生、家长代表及党员教师共计90余人走进双辽博物馆，沉浸式触摸红色历史，感悟革命精神。活动过程中，随行党员教师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主动结合展品史实，为学生和家长普及红色知识，解读红色内涵，同时积极引导亲子互动交流，鼓励孩子分享研学感悟，家长讲述初心故事，以亲子携手共学、沉浸式感悟传承的形式，在潜移默化中增进亲子情感，涵养优良红色家风，让红色教育走出课堂，融入生活。此次政府开放日红色研学活动，既是我市教育局深化政务公开、主动倾听民生、展示教育育人成果的重要举措，也是创新思政教育形式、深化家校协同育人的生动实践。本台通选报道。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度学生资助资金规模超过1600亿元，同比增长13%。此项资金用于全面落实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阶段国家学生资助政策，精准帮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预计覆盖受益学生达1.5亿人次左右，持续强化教育民生保障。新华网：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定点医药机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资金自查自纠工作，进一步将口腔、内分泌、精神医学三个领域纳入自查自纠范围。各地医保部门以此为基础，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自查，确保全面覆盖，不留死角。生活小常识：鸡蛋中的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助于美容养颜和延缓衰老，每天吃一个鸡蛋能够有利于帮助提高皮肤的新陈代谢速率，让皮肤更加的光滑有弹性。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中共双聊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为进一步巩固土地改革成果，推动全县土地改革工作的深入，县委马上召开全县开展大生产运动大会，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县委继续坚持贯彻以贫雇农、中农为骨干的原则，划正阶级成分，争取改造二溜子，督促富农、管制地主、补偿中农的损失等地方政策。

0: 还规划全县播种12万垧，要求男女老少闹春耕，做到家无闲人，外无荒地，熟地在春耕时节完全种上，土地少的村屯要大量开荒，扩大土地面积。 广大翻身农民在推倒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之后，重新获得了土地、牲畜、粮食、住房等生产和生活资料。截止到1947年11月，全县斗争地主561户，有14261户，65833人分到青苗地8.27万多公顷。 房子1万1834间，牲畜2564头，大车964辆，粮食369.5吨，衣服9.41万余件，布31.1万余尺，首饰有金9.2万余钱，银12.5万余两，银元10,000,000元，分服务。 1000万余元，缴枪410支，各种子弹1.1万余发，征粮26000弹，提拔脱产干部60人，培养积极分子5000人，农民参军1700人。在土改运动中，全县贫雇农共分得土地72873垧。 平均每个农民约分得土地5.53亩，耕畜全县6374匹头，散畜2342匹头，平均每农户分得牲畜0.17匹，这样极大地激发了翻身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土地改革，加强了党的建设，中共双辽县委认真贯彻省地委。 关于党的建设的指示，党的基层组织从无到有，以行政村为单位、村社支部、下社小组、大村社分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党的组织对当时建党建政、参军参战。 土地改革运动有积极的贡献。仅仅几个月，全县已发展党员225人，培养区干部23人，村干部170人，民兵也发展为1573人。1948年是双辽县土地改革后的第一个丰收年，中共双辽县委召开了有240余人参加的全县表彰大会。 经过初步的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群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翻身，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开展生产运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截止1948年2月，全县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在全县11个区扩大耕地面积38,933.5垧，全县耕种面积为13万9286垧，粮食总产量为61,350吨，比1947年增产133.3%。
1: 农民分到土地73,873垧，占土地面积的65.5%。北部有的区村屯已达到每人1垧4亩地，全县分耕畜6,374头，散畜2,342头，平均每人分地0.37公顷，分牲畜0.35头。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 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2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 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2: 生动。真实。
3: 快点来，快点！
4: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2: 曲折。
5: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2: 感人。
6: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2: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1: 让孩子通过四步感受、想象、行动、分享，把他们的想法变成现实。这是全球流行的儿童创意行动，旨在鼓励孩子关心社会、发挥创意，并实施行动解决问题，让世界变得更好。2年多时间，20多个城市，上千名孩子，上百个创意行动故事。故事恳谈会和您分享儿童创意挑战赛的故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小丹。今天我们要和您分享的是儿童创意挑战行动的故事，那这是以比赛的形式进行的。在我们直播间里的嘉宾呢，她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看起来呢也很瘦弱，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瘦弱的女孩，却挑起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活动。从她一个人开始，现在呢在中国已经有20多个城市，上千个孩子参加了这样的活动。那么究竟是什么打动了她，愿意让他愿意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又是什么打动了那些孩子们，让孩子们对这个活动这么感兴趣？这个活动对孩子们的生活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其中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听一个小小的介绍，一起认识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赵娟。

本期故事恳谈会嘉宾介绍：赵娟，热爱公益的郑州姑娘，大学毕业参加公益，到新疆支教一年半，2012年开始接触全球儿童创意挑战行动，今年9月即将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攻读社会公益管理硕士。

0: 欢迎赵娟来到我们的节目。其实已经我们说哈，虽然是明天才开始放假，但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端午节的小长假了。留在北京没有回郑州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是因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假日加班的状态，还是说因为最近确实有活动走不开？
1: 因为确实有活动走不开。
0: 哦，确实有活动。
1: 嗯，
0: 正好是利用假期，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都有时间，所以比较方便进行活动。
1: 对对对，我们的活动一般都是在周末，
0: 嗯，
1: 或者是节假日期间来进行的。
0: 嗯，这就意味着你没有节假日和周末。
1: 嗯，不能说没有，只能说很少吧。
0: 很少。那这次是什么活动啊？在端午节期间？
1: 端午节期间，我们跟西城区的有一个青少年课后托管的一个小机构，然后做的有一场，跟父母、爸爸妈妈、孩子一块儿，然后怎么样把他的这个课后托管的服务做得更好的一个，也是一个像相互交流的一个工作坊。
0: 嗯，那跟我们的这个儿童创意挑战行动有关系吗？
1: 对，就是用我们四个步骤，用我们的那个理念和方法，工作坊的一些形式来做的。
0: 哦，在我们开始讲这个四步之前哈，还对你即将要学习的专业。

0: 很感兴趣。今年九月份开学之后，要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攻读社会公益管理硕士，这样的一个专业似乎并没有怎么听到过。
1: 对，这个是今年从去年开始，北大光华然后用自己自身的那个实力和资源，在全国内首次自己开发的一个社会公益管理的硕士学位吧。目前在国内应该算是首创的，他去年已经开始招生，我很庆幸的应该算是第一批学生。
0: 哇、哦、社会公益管理又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我们说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这样比如说他的那个工商管理啊，他的经管啊，都是非常棒的哈。那在这里做一个公益管理，是不是也意味着会把他学院的特色加到里面去？
1: 对，他肯定会用到他们学院最大的优势，他们的企业资源啊，一些社会资源特别多，他们就想用他们这种商业的手段、商业的手法来解决一些社会上的社会问题。
0: 就是说很多公益机构可能自造血的功能不行，那么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他不是简简单单的靠社会捐款啊、募款呢、啊，而是自己有一些你说一些商业的这个行为，或者说甚至可能有这个社会企业的这样的方式，
1: 对，
0: 增加自身的造血能力。
1: 对对对、
0: 嗯，好棒的创意！我也期待着张娟到时候毕业以后哈，你们的这个儿童创意挑战行动就会有更多的资金注入，然后你们自己可以造更多的血。
1: 我很非常希望看到这样的一天，
0: 更多的小朋友受益。那读书期间会影响我们的这个
1: 录取的有近30个同学，我们相互都会有很多补充，然后资源可以相互整合，能够其实对我们各个专业各个做项目的同学来说应该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0: 嗯，那就好，不离开大家就好。好，我们听一个小小的介绍，也请赵娟给我们大家讲讲刚才我们说的那四步它究竟是怎么样的。其实这四步我个人大概了解了一下，我发现不光是用在我们的孩子的这个创意挑战行动当中，其实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它也是很好用的，可行性可操作性很强。
1: 对对对，
0: 嗯，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听一个小小的介绍，然后让赵娟给我们大家分享。儿童创意挑战行动究竟是一项什么样的活动？故事恳谈会，赵娟和您分享儿童创意挑战行动的故事。故事恳谈会，欢迎您继续收听。好，那赵娟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吧，就是这个你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儿童创意挑战行动其实它是分四步对吧？
1: 对
0: 啊，这四步都是哪四步，先给我们大家讲讲，然后讲完之后再给我们通过例子的方式阐述一下，让我们更清楚的了解。
1: 嗯，其实 DFC 就是一个思维工具，把设计思维的理念浓缩成四个步骤。就是第一步，首先是感受，让我们的小朋友通过自身的感受眼光发现一些身边啊、社区或者身边家庭啊、朋友之间的问题。然后通过第二个步骤想象，就结合自己的特长，结合自己的爱好，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想出各种天马行空的小点子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第三步呢，然后通过我们想象之后，我们会选取一个最有可行性的小方法，然后来把这个问题做出一些改变。然后做一个自己的行动故事出来，最后我们
0: 叫行动对吧，第三步叫行
1: 动。行
0: 动。
1: 然后我们做出来的事情之后，我们一定要，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我们就应该感染更多的人，跟自己一块行动的话，我们改变的力量会变得来越大。
0: 嗯，我打个比方吧，我听明白了哈，感知、想象、行动、分享。好比说，一个人他觉得，哇，夏天到了，大家都穿上漂亮的衣服，但是我觉得自己胖了好多，这是感知，感受到自己胖了。然后呢，他就要想象了，那怎么办呢？我有什么办法吗？那就是你要运动啊，或者是你要少吃啊，或者是看看有没有身体出现什么状况了，可能导致这么肥胖。然后接着呢，第三步就是行动。行动是什么？你要不然你就真的吃饭的时候少吃一点，要不然你就是每天定一个计划去跑多少步，然后参加什么样的社区的锻炼，然后哎有效果了。第四步分享，你可以跟周围朋友说，你说你看我今年夏天刚开始的时候还穿不进这条裙子，但是经过了我的努力锻炼少吃之后，你看这条裙子我穿进去了，还显得很苗条啊，更多人意识到原来体重是可以控制的，原来

0: 来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做主，而是我自己个人感觉其实跟孩子没有任何关系哈。我就说这个四步行动是这样的。
1: 对，你的说的四步行动说得非常好，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0: 啊、
1: 哦、因为我们感受的问题是刚才你说的那个例子是感受
0: 自身的嗯，
1: 对，然后我们这个活动呢是鼓励小朋友能够关注到别人，关注到社区里的其他人、
0: 嗯、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公益行为、
1: 嗯、
0: 对吧。那给我们大家举一个例子，我刚才那个例子其实我说不恰当，只是让大家明白这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哈、
1: 嗯、
0: 给我们大家举举就是我们已经有过的成功的案例，我们这四步感知、想象、行动、分享是什么样的小故事。
1: 讲一个我们做在上海吧做的非常棒的那个故事、
0: 嗯、
1: 红豆爱分享。
0: 红豆爱分享，
1: 对，因为我们我们那个上海的社区的小朋友呢觉得社区里的人和人之间都非常的陌生，都不认识、
0: 嗯、
1: 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间也都不经常接触，也都不会在一块玩。
0: 现在好像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哈。
1: 对，因为对门的邻居好像大家都不怎么认识。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小朋友就觉得这个问题挺不好的，然后小朋友觉得那我们能不能想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个邻居之间我们都很陌生的问题呢、
0: 嗯、
1: 然后小朋友就想着那我们该过天气，因为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冬天，孩子们就想着、
0: 嗯、
1: 能不能我们每个小朋友都拿一点点红豆，有的小朋友拿一些白糖，然后我们一群小朋友，然后每人一点点，然后我们就可以凑成好大一锅的红豆，我们煮成很温暖的红豆汤，然后可以送给自己的邻居或者之前不认识的人。
0: 嗯，就是第一个是感知、啊、小朋友们感知到社区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冷淡，比较陌生，他们觉得这样不好，然后他们就想象了一下说那我们可不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人和人之间能够熟悉起来，就想了好多种方法、
1: 啊、
0: 也许有什么红豆汤，也许还有什么紫菜汤、
1: 啊、
0: 鸡蛋汤，你开玩笑、
1: 啊、
0: 就是说他肯定有好多种方法除了红豆汤以外，但最后觉得红豆汤洗操作起来更容易一些。最后在第三步行动的时候，小朋友们就把你家的糖、我家的豆子、他家的锅凑在了一起、最后终于煮成了一锅红豆汤。
1: 对，
0: 那怎么样，效果是怎样的？
1: 效果的时候特别好，刚开始其实我们小朋友在这期间各方面都会得到锻炼，有的小朋友本身特别胆小特别害怕，让他去主动跟别人送东西的时候就很害羞，就根本都走不出去，但是我们一点点的鼓励他，看到别的小朋友就能送出去第一碗、
0: 嗯、
1: 然后他也慢慢的也会妈妈我也想送，然后他也会慢慢的走出去跟陌生人接触、
0: 嗯、
1: 然后就一点点的孩子的自信心呢、啊、孩子的同理心慢慢的都会一点一点的培养出来。
0: 嗯，那这种送是什么样的送？比如说是在路上哈，比如在小区门口，然后大家来了一人发一碗、
1: 嗯、
0: 还是说敲人家的门然后开了门送给人家家，还是说其他的方式？
1: 嗯，这个活动已经在上海做了有8年了。他们最刚开始就是在路边，然后弄摆几张桌子，支上摊，然后小朋友在路边送。
0: 路边送。
1: 对，然后慢慢的，他们一年一年做的能量比较大。
0: 嗯、
1: 现在他们能到今年为止，他们能够做这个活动筹到的红豆都能有上百斤了。
0: 哇、
1: 嗯、他们就然后就好几个社区的人然后都会参与，然后其实红豆爱分享的故事版本还可以，然后这两天他们正在做的是包粽子的活动，也是
0: 端午节了吗？
1: 对，然后他们用的也是这个理念，现在他们的粽子已经送了1000多家了。
0: 哇、
1: 就是每个小朋友都去敲邻居的门。
0: 嗯，我看到了，就是我们在介绍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提到了让孩子们在这种挑战当中能够学习同理心、创造力、行动力和自信心，成为有解决能力的这个有能力解决问题的孩子。所以我也在想，就是这个包括同理心、创造力、行动力、自信心，这个都怎么体现？我们就拿这个红豆的行动来打个比方，比如说像这个同理心，刚才你也提到了同理心了。
1: 哦，刚才说的同理心这个方面，我们就孩子们还是刚才觉得，因为他自己感受到从自身的问题开始，然后跟别的小朋友接触的时候就能也能设身处地的也想到别的小朋友有这种问题。
0: 嗯
1: 嗯，
0: 这是一种同理心，就是由己推人，感受别人的感受啊、这是孩子们的同理心。然后那个另外创造力，那就是说你看您用什么样的方法能解除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冷淡了。
1: 对，然后孩子们的创造力就想就发挥的是，陌生的话肯定刚开始我们想着，然后主动跟他你。陌生人刚开始，我们就去很唐突的去敲别人的门，肯定是不好
0: 意思。不开门，估计。
1: 对，人家会以为你是
0: 讨厌、捣乱的吧？尤其看小朋友的。
1: 对，所以说他们就借助红豆汤这个，把红豆汤的这个小点子加进来的时候，然后从中间做个小媒介，然后去与别陌生人进行交流，就会好一点。
0: 你把东西往人家那儿送，人家还能拒绝你吗？是吧？尤其又是这样带着温度的红豆汤。在冬天的时候，这个就是孩子们的创造力还有行动力。其实行动力很重要，因为我们说我们从来都不缺乏一颗想象的头脑，但是我们缺乏脚踏实地的行动力。很多时候都想得特别好，那想了过去就过去了。
1: 是，所以我们这个行，我们就主要强调，一定是我们要做出行动，一定要看到改变的。
0: 嗯，行动力，然后最后一个培养孩子的自信心。
1: 对，
0: 那很简单，我觉得就是可能在很多孩子看来，这个事情是不可以办到的。就像你说，有孩子很害羞，一开始还不好意思跟陌生人打交道，但是当他们有了第一步迈出去之后，慢慢的一点一点一点点去发现，哎，越来越敢跟陌生人打交道，越陌生人跟自己越来越友好了，他这个自信心也就建立起来了。
1: 是，
0: 嗯，所以这个方法很好，而且它是层层推进的。
1: 对，孩子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真的会看见一点一点的改变。
0: 嗯，那我也很好奇，就是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是完全独立的来做这些事情，还是说其实中间是需要类似比方说像老师啊，或者是这个辅导者呀，辅导老师啊，指导的老师啊，中间给他们一些建议，甚至我觉得他们尽管最终树立的是自信心，建立的自信心，但中间他们一定会有特别不自信的时候，受打击的时候。
1: 对，我们这个我们在做的活动一般都是以工作坊的形式来做，所以说我们在引导孩子们做小组活动的时候，都会要需要引导员的。
0: 嗯，引导员是干什么的？
1: 引导员就是协助孩子们，记录孩子们的想法呀，帮助孩子们在这个过程讨论过程当中，在进行这四个步骤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协助孩子，主要起一个协助的作用，因为主导的话还是孩子。
0: 嗯，那比如说在孩子遇到挫折、遇到困难的时候。会有比如说像你说的引导员给他们一些抚慰，给他们一些方向性的建议吗？
1: 这个应该是会的，因为孩子们有时候提出来的想法特别天马行空，然后可行性也确确实实不是特别大，然后就会孩子们就会有时候受到打击，那这时候我们就会鼓励孩子们，就是通过自己看能不能更实际更可行的方法，然后怎么来转换，让他们一点一点的，因为像我们之前举个例子吧，然后就像我们在海淀区的一所打工子弟小学里边做过一场活动，然后孩子们问他们，你们发现有什么问题呀？然后我们就发现北京的空气不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
0: 就是孩子希望能够让自己生活的空间可能环境更好一点，
1: 对对对，
0: 让空气更好。其实这个我们一直在努力，而且也是越来越好了。你看现在这个好天气，
1: 对，
0: 确实一点一点的在改善。但是孩子们，哎，他们觉得我也有这个责任，对吧？我是一个成员，尽管说可能他们理解的这个跟咱们成年人理解不一样，我们知道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因，而且我们在努力，而且是一个向着特别好的一个方向在发展。但孩子们他们可能就说，哎呀，我也想做一些努力，但是不知道该做什么哈。
1: 是，然后他们就发现很大的命题以后，就觉得，哎呀，我根本都不行，解决不了。然后其实我们就会引导他，你可以从自己身边的事情做起啊，从一点一滴做起，然后慢慢的从鼓励自己一个人，然后班上的小朋友两个人、三个人，慢慢的影响更多的人。我们就会让大家做一些小改变，然后通过大家的努力，就会做出一些对环境更好的事情。
0: 没错，没错。而且你看，真的是这个空气的变好跟孩子们的影响很大。我身边就有很多的家长都是被自己孩子带动的，比如说能不开车就不开车，能坐公共交通工具坐公共交通工具，就是这样的习惯一点一点的，小孩带动着大人。所以我们也希望哈，就是别以就到了什么地球日，到了环境日我们才说要爱护环境爱护地 求要让我们生活的环境更好，我们的空气更清新，我们希望每一天大家都

0: 都能够爱惜自己生活的这个空间，然后不要天天去喊口号，能够身体力行，就像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四点一样的，你想象了，然后你有的方法你去行动，并且把你的收获和大家分享。扯远了，扯远了。然后我们接着来讲我们的儿童创意挑战行动的故事。刚才说到的呢，是通过举例子的方式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讲述了我们这四步一步一步层层推进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对我们的孩子们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那可能大家也会比较好奇，就是我刚才在介绍当中提到了赵娟呢，之前是大学毕业之后就去边远地区支教了一两年的时间，然后后来呢又开始做这个公益行动。那是怎么样的开始接触这个公益行动的呢？
1: 因为我去支教的地方与外界沟通起来不太方便，比较偏远，然后有一年半还多的时间吧，感觉自己就欠缺了很多现代的知识，然后我就从志愿服务期满了之后回来，我就经常上网浏览一些最新的一些社会创新的一些比较好的理念啊，一些比较好的视频，我就会经常去找这些方面的资料去了解去学习。就突然有一天很不经意的就在一个网站上看到一段视频，就教导孩子如何发挥影响力，是一个印度的老师吧，然后他就把他自己学校里发生的一些行动啊故事，然后分享给大家。我就深受他这个故事的影响，也很受感染，觉得这个故事他的这种做法真的太棒了，所以说就很想把这个做法也在国内推动，然后就主动的给他写邮件啊 Skype 聊天啊，然后就跟他取得联系，然后他就很开放的说你把这个理念可以拿去啊，你就做吧，然后你就大胆的放心的做吧，然后我就通过这样，然后就慢慢的自己，然后一点一点的小力量，然后开始在郑州吧，然后后来又在北京，
0: 先是在郑州，
1: 对，然
0: 后在北京
1: 推动这个 DFC。
0: 那为什么第一站选郑州？因为自己是那里的人，
1: 对，
0: 有一些资源，
1: 是，
0: 那在那儿都做什么了？
1: 在那里因为DFC 能够提供的只是一个思维的理念，所以说你具体的做法真的是要自己去发挥想象，因为我自己本身就觉得我推动 DFC 这件事情
0: 就是这个四步走，
1: 对，就是很典型的这个四个步骤，然后刚开始就想着自己在哪里能够做到活动，因为我们做活动的话肯定需要志愿者的支持啊，有一些老师跟我一个人肯定做不起来的，肯定得有别的人帮助我，然后你要找到家长，找到孩子愿意让你教啊，所以说就想象着我能通过什么方法来通过什么方法能来找到这些孩子呢，然后也就是根据自己的能力，然后就想想我可以去我以前的小学然后去教，然后也可以在我周围的社区，在暑假的时候带着社区里的小朋友做他们的暑期课堂，然后就通过这样的方法一点一滴的，然后在郑州工农社区吧，然后我们跟当地的一个媒体做的公益大讲堂，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假期的课程，然后孩子们反响还挺好的，在郑州，然后
0: 完全是孤军作战啊，
1: 对呀、
0: 好了，谢谢赵娟，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我是小丹，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吧。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4: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朱元璋偶然之间救下了郭子兴啊，本来要去这濠州投奔他，没成想阴差阳错给郭子兴救了。那郭子兴就邀请朱元璋和他同回濠州。到了之后啊，给换了身新衣服啊，一瞧救我这位英雄穿的实在是寒酸，又安排人赶紧做点好吃的。吃饱喝得了之后，郭子兴就跟朱元璋说：“能否练趟拳给大家看看呢？”“哦，这个没问题啊。”朱元璋说着就站起身来。这郭子兴一把拦住他了：“哎，壮士误会了，不是给我耍拳。这样吧，明天我把这手下的文官武将凑到一起啊，都召集来，您给练练拳。”朱元璋心里清楚，这是想让自己露脸呢，在大家面前啊，顺便推荐自己一番。朱元璋很爽快地答应了。很快到第二天一早，郭子兴把文官武将全部请来了。众将官见礼，郭子兴就把昨天怎么遇到彻里不花啊，这朱元璋怎么把他救了，细细的说了一遍。末了他说呀：“我看此人文武双全，相貌堂堂，又胸怀反元大志，我想提拔提拔他，可是光我说好这是不行的呀，我就让他献艺，大家看看有才无才能不能提拔。”大伙说了啊：“就依主公。”这郭子兴命中军去驿站呢，请朱元璋过府。功夫不大，朱元璋来到演武厅，众人举目观看，见来人20上下岁，身高8尺开外，细腰扎背，相貌堂堂，头戴白绫缎扎巾，身穿白绫缎金袄，鸾带扎腰大红的中衣，薄底靴子，闪披一件白缎子绣花英雄氅。再往脸上看，面似银盆，剑眉朗目，鼻直口阔，微微翘起的下巴啊，往那一站，带着一股倔劲儿，一团正气呀。郭子兴说：“元璋啊，濠州的文武诸将都在这里了，请你练一趟拳，让大家开开眼吧。”郭子兴这话呀，是暗含着告诉朱元璋：“我手下人都在这儿了，你要拿出真正的本领让他们看看。” 朱元璋说，既然王爷吩咐了，我只好献丑了。说完脱下英雄氅，向众人做了一个罗圈计啊，就拉开架势，是练起了拳呐、啊。只见他由慢至快，从缓到急，那真是上下翻腾快如飞，斜身绕步成英雄。这趟拳没有人认识啊，书中暗表，这是一趟四平拳。常言说得好，四平拳法奥无边，踢打摔拿套路拳，龙腾虎跃惊敌胆，蛇舞鹤立抱骊山，铁脚撩阴弹腿剑，钢指挖眼掌不凡，南北神拳英雄汉，谁人不赞朱家拳。哎，这套拳法呀，四平拳，看得众人是目不转睛啊。他转到哪儿，大家的眼神跟到哪儿，他那腰腿呀、啊、像皮筋一般，真是说缩啊小，绵软巧，轻似猿猴，巧似狸猫啊。大伙正看得起劲儿，朱元璋停步收拳，说了声朱元璋献丑了。
5: 哎呀，好啊，
4: 好家伙，全场喝彩。而且这朱元璋练完拳后面不改色气不喘呐、啊、众人好一通夸，郭子兴也高兴，元璋啊，你的拳术惊人啊，不知剑术如何呀，索性你再练一趟剑吧。心想有什么全使出来。朱元璋也高兴啊，谨遵王命，带我回馆取剑来。
6: 哎，取剑怎么还你自己去取啊，来人，到他住处把宝剑取来。
4: 是。不大会儿功夫啊，中军取宝剑而来。这朱元璋接过了宝剑，是左手拿着剑鞘，右手攥住剑把，大拇指一摁崩簧，一闪腰，苍啷啷，这宝剑出鞘。众人一瞧，嘿呀，这真是好一口利剑啊，剑光闪烁，夺人耳目。朱元璋把剑鞘放在这桌案之上，舞了一趟剑，只见剑光不见人，那真是看得人眼花缭乱呐、啊。众人齐声喝彩，好剑，怎见得呀，有诗为证啊，三尺清风放。